0: 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这个时间段啊，无论是在听见林凡，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听见林凡好物严选当中的朋友们，您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早间专属的 BGM 到底是哪一首歌曲呢，分享分享，来聊一聊，也许就会得到一种放松的境界，一种放松的状态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自我来进行调节的，真的是自己有一个这样的状态，就已经周四了，不必逼自己时刻都是满格电量，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的松弛。一首好的晨间 BGM 不是让你瞬间打鸡血，而是接纳当下的状态，要把情绪慢慢的去铺开。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系统的来看看听友们的留言，听友们在公屏当中来分享。有的朋友就说不太喜欢节奏特别强，喜欢安安静静的歌。还有一些这个听友说开车上班堵车的时候全靠一首歌平复心情。哎，你这有点跑题了，我问的是那个啥专属早间的晨间的 BGM。如果你要说这开车路上堵车时候需要一首歌来平复心情的话，不妨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来关注一下午后光阴。因为这档节目今天下午也是我来替班，所以今天这个音乐打造的时光啊，完全都是靠我，下午就靠我和昭旭了。工作室说，主播你其实可以一个人的时候悄悄听一下这个童年时光啊，是蒋龙的一首童年时光，有治愈心灵的那种慰藉。说实话我这干啥都是大大方方的啊，我这帽子戴着呢，主要是头发太脏了，今天没洗。那个我妈妈就说了，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要把这个就是门脸刘海就是掀开，大大方方的做人啊，把这个额头露出来，大大方方做人，不需要敲个咪咪的。当然他也解释了，他说这首歌曲啊是属于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和大自然的味道。嗯，猫布说本猫来视察工作了，同志们早上好。那猫布欢迎你，昨天没来是有啥事儿吧？而且今天来了不得说一说你的晨间专属 BGM 到底是哪一首歌吗？还有一些听友在我们听见灵粉好物严选当中也说了，这个君风他说了，其实说实话我就特别喜欢这个风雨无阻这首歌，是我的铃声。哎，还有听友在节目当中说喜欢稻香，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是谁啊。他说小可爱就是我，他说我觉得稻香真的挺好听的，那种旋律不是特别快的，周董的歌曲和歌词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这个独特的味道在其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按照顺序来播放要听到的这一首晨间 BGM 就是稻香。我记得好像这首歌曲当中真的是有一种收获的味道啊，什么蝉鸣啊，鸟叫呀，割麦子呀，有一点点风吹麦浪的成熟感。

0: 差一步啊，这首歌曲呢是监控歌，它呢是属于自己的晨间 BGM。说实话，听大壮的歌曲，我感觉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它能够让你得到一种释放，得到一种轻松的一个感觉。刚才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也是细细的品读了一下开麦之后我要说什么，但是好像脑袋一下就空掉了。至少我觉得歌词会比旋律更加重要一些啊，这是个人感受啊，个人观点啊，这个不代表就是我台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因为我觉得很多歌词它是写实的那种状态，能够真正的就是跟你产生共鸣，完全是因为当下那个歌词就是已经记录你，就是比如心情特别热烈的时候啊，特别忧郁时刻的那个状态的一种共鸣状态。旋律的话，基本上只要是我喜欢的歌手，从管是什么旋律，我都能够牢牢的记住。比如我的偶像刘德华，他唱什么歌我都特别喜欢。其实有的人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迎着朝阳去赶路，因为每一个人早间的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可能需要的就是那种节奏比较明快的。有的人可能是在家慢悠悠的吃早餐，就比较偏爱那种安静的民谣。也有的朋友已经抵达单位到工位上了，他戴上耳机，可能就是用一首歌完成自己从生活切换到工作的这种仪式感。所以音乐就是这样的奇妙。同样是一首歌，深夜听可能是伤感的，然后清晨听又读出了另外的一种力量。所以要继续征集一下大家的这个私房歌曲，继续来留言，把你的晨间 BGM 推荐过来。来看看这位叫做符号的听友，他说我比较喜欢温柔叙事的郁可唯带来的歌曲《路过人间》，因为我觉得分享这首歌曲就是让我来梳理心境的，就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梳理自己的过往，达到一个比较特别棒的状态吧。说实话，这个《路过人间》这是之前的我的一位妹妹啊，就是推荐给我的歌。我觉得这个歌真的也挺好的，就是它这个词儿也挺好的，毕竟我刚才也表达过了，我喜欢的就是这个词可以引起共鸣。就是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极限，这个写的就挺好。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思。

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最精彩的其实就是在最后面，有一句叫做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谁有意见，莫非是心里面渺无人间，无人可恋，来这人间有多浪费。所以尽管是有改变，有不同，有不认可，但是我们依然是感谢这一生，感谢你路过属于我的人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各位说再见了，各位明早继续相约。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绘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 FM88.9， 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庆
4: 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5: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6: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准时和大家相约。
0: 这个猫布又改了名的这个朋友啊，他说这个萱萱姐边上坐的是谁啊？当然是我的老搭档陈静啊。他说不露脸是因为还没有正式开始啊，所以说正在调试。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电脑的位置啊，这个各个位置有没有摆设到位。
1: 是我俩有这个强迫症啊，就每次开播之前首先先看镜头是吧，镜头必须要把我们这几个字全部框进来，然后另外我们这个电脑全部要把这个设备摆整齐啊，然后每个主播都有每个主播他的一些使用的一些习惯，所以我们每次在交接班的时候感觉有好多工作都要做，
0: 对，得调试一番啊。好了，那么今天早晨出来大家是不是也是明显感受到凉快了很多啊？因为在这个昨天我们还说哇这个天真的是太热了，我家空调是从昨天上午一直开到今天早上，哇就中间没有歇过啊，就是哪怕是出门可能是一个小时啊左右也是不关的，然后就开到今天早晨，终于今天早晨关了空调之后是有一点凉快的这个感觉了。
1: 对，这个南北通透的房

0: 房子啊，今天早上应该特别舒服吧？只要天气一凉快，再加上有风，就会感觉到真的好幸福哦。
1: 嗯，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截止到昨天下午16时，全市最高的气温呢是在这个湘宁到洪洞之间，温度是在28.7到35.4摄氏度之间啊。市区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4.7摄氏度。那么在近期呢，受到副热带高压还有低层切线的这个影响，在27号、28号，我市将会有明显的降水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是的，
1: 降水的主要时段是在27号的这个午后到28号的白天，过程累计降水量10到60毫米，西部的局部地区单点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最大的小时雨强达到20到40毫米。也就是说，这个降水的过程，首先呢是雨量会比较大啊，另外呢就是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
0: 是，那么单点雨量强大的这种特点的话，是需要加强这种雷暴大风的一些灾害防范，加强比如说像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然后还有城乡积涝等一些次生灾害的防御，要做好防汛的工作。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预报。关注到在今天全天8月27号，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6到32摄氏度。
1: 来看一下8月27号夜间到8月28号的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27摄氏度。那么降雨过后呢，这个气温就会明显的有一些这个下降了啊。
0: 是的，听到最高温度在30摄氏度以下，大家应该还会比较开心一些啊，终于又回归到之前凉爽的天气当中了。那么到了8月28号的夜间到8月29号的白天，全市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0到29摄氏度。
1: 嗯，这两天这个出门的话，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因为降水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信号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这个雨伞呀，都要带一带了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您要出行到一些其他外地的话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当地一个天气的变化。如果说呢有比较大的一个这个下雨情况的话，我们不妨呢把这个日期呀、路线呀什么的略微做一些这个调整，路上开车也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啊。以上是我们关注到的一个天气的变化，那么在稍后呢，我们还会有很多内容和大家分享。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有一位嘉宾啊做客直播间，邀请到的是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检测科的这个郭有利，那么他会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关于我们献血的时候，那我们的血液都会经过一些这个检查检测，那么到底要检测哪些项目呢？哪些项目是必检项？还有呢，就是我们血站的血液检测和医院的血液检测它会有什么区别吗？等等等等啊，就这样的一些内容也会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那如果说呢你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
0: 是的，稍后9点30分之后，我们也会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献血的那些事儿啊。如果说大家也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段给我们发送信息来咨询，我们都是可以的。
1: 这个有一位这个用户啊，尾号0634，他说了临汾今天有雨吗？等着呢啊，收到回复一下。是有雨的啊，今天天气的这个情况呢是有雨的，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呢将会有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是有雨的。您是要去哪里呢？要留心一下了啊，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都是有雨的。
0: 是的，那么大概今天早间应该会从11点就是下小雨啊，11点是小雨，一直会持续到今天中午的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呢，天气呢会阴天，大概在晚间的时候又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到晚间的19点啊会迎来降雨。那么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一些出行的计划。
1: 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 APP 啊，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就以前 的时候我们会看哦，今天会不会下雨，那么现在已经是精准到几点几分可能要下雨，大概是下小雨还是中雨了啊。那么0634的这位朋友啊，要特别关注一下今天是有雨的，大概开始下雨的时间应该是在11点左右啊，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了，这个天气的变化它也是时时有变化的，而且呢这个

0: 雨呢也不知道会下在具体哪个方向啊，但
1: 是
0: 你看像瑶族区前两天也是预报是有雨啊，市区是预报有雨，但是瑶族区其实也是没有下的，是吧？
1: 嗯，是的。那不管怎么样，此时此刻的这个实时温度确实让我们感觉到比较舒服啊。今天此时此刻凌晨只有25摄氏度啊，再加上这个微风习习，真的让人觉得体感温度特别爽。
0: 非常舒服的这个天气，大家是不是又想着哦，这个舒服的天气我们是不是能够出去走一走，因为今天已经是周四。那么明天的话大家可以去计划一下自己的出行。那如果说不介意有这个小雨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是下大雨，大家就还是尽量的不要在比如像爬山呀，像这样的一些项目就不要选择了。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吧，即将到来的几个假期的这个事情，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超长假期啊，就是我们组合了一下超长假期，如果说能够请3天假的话，就可以直接休到13天。哇，这真的是一个超长假期啊。
1: 对，这个听上去真的是非常的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敢不敢去尝试啊？那么请3天假的话就能够休13天，这样的一个拼假的模式呢已经火遍了整个网络，那么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的窗口期。我们都知道2026年的这个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总共是3天的时间。那国庆节呢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0月7号，总共7天的时间。那么中间啊刚好要上3天班，就是28号、29号和30号，也是3个工作日啊。
0: 那么就是因为这3天，那如果说你是可以请出来这3天假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就把中秋节还有国庆节的这个假期呢，无缝做了衔接，拼出了一个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就是13天的一个超长的假期。就是今年还没有休年假的，比如说暑假期间很多人在休年假，那如果说今年还没有休这个假期的话呢，就不妨拼一下这个假期啊。它其实请假的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休起来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1: 对，那么这个需要提前大家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工作啊，然后3天请下来以后，哇，13天的这个超长假期。那么同时啊，这种超长的假期呢，也促使现在这种预定决策明显的会前置。那不少人啊，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请假的一种模式，发现这个中秋和国庆之间间隔很短，很多人呢早早就已经进行了相应的一些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呢是大大进行了提前啊。
0: 那么距离中秋假期呢，其实还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的这个咨询者啊，就是双节出游的一些消费者。那么希望呢，面对面的去敲定一下自己的假期出行的计划。那么受到超长假期的带动呢，国内的一些长线相关的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或以上，也是进入到了一个加速期。像新疆、西藏、甘肃还有云南、海南等等这些长线的目的地，热度呢还是比较领先的。那么亲友小团游也是比较受到欢迎的。我觉得这两年好像这种就是亲友团的这种模式啊，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因为首先人会比较少，线路上呢不会去过多的去迁就别人啊，就比如说我们就是一家4、5口，然后包一个小团，然后他就是有一个商务车，行程全部按照咱们自己的这个行程啊来安排。比如说我们想睡到自然醒没有问题，那就让大家睡到自然醒。比如说我们今天想要玩什么地方，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来。也是随着这个社会进步，也随着大家的需求的不断的改变啊，就是出行的方式还有出游的方式也在这个升级当中。
1: 是的，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大家将会迎来中秋小长假和国庆小长假了。大家有没有计划好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大家打算去哪里去进行游玩？那么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也是显示啊，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的搜索的热度啊，就是每次搜索它其实都是有一种搜索的统计，它的热度会同比上涨有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是同比增长了30%。
0: 也就是说呢，今年的这个小长假不算是小长假，应该是长假，
1: 好长的假。
0: 对，这个国庆的这个假期还有中秋的这个长假，是大家比较希望啊能够有出游计划的一个这个行程。因为中秋节大多部分的朋友如果说时间合适的话，还是要和家人聚一下的。
1: 是的，
0: 那么正好连着国庆假期，那么不妨就好好规划一下了。

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

地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5: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倩。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可以在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或者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啊，直接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都是可以的。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啊，那么在稍后9:3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有请到临汾市中心血站检测科的郭有利做客直播间。那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检测科他都做点什么工作呢？另外我们血液呢，如果说想要献血，那么血液的检测到底要检测哪些项目呢？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啊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些疑问疑惑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9:30我们嘉宾将会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1: 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事儿啊。
0: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爱养动物的朋友应该会比较关心和关注啊。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临汾市财政局关于限制养犬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一个通知，也就是说家里要养狗狗的朋友要留心一下了。
1: 是，那日前呢是发改委联合市财政局印发了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临汾市财政局关于限制养犬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限制了养犬相关的收费标准、收费管理以及配套的执行要求。通知呢，我们来和大家具体的来关注一下。临汾市公安局是关于临汾市公安局收取限制养犬费请示的收悉。那么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呢，关于限制养犬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和临汾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规定，那么结合到我市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的实际，那么现在呢，将限制养犬的收费标准和这个相关的一些事项通知。那么这个主要是针对于临汾市公安局。那么首先收费的项目是限制养犬的收费，包括限制养犬登记注册费和年检费。
0: 那么收费的具体标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就是我市城市建成区内养犬人单位或者是个人在公安机关办理养犬登记的时候呢，每只犬一次性的收取登记注册费300元，从第二年起呢，每只犬每年收取年检费100元。收取上述两项费用之后呢，

0: 就不再收取其他的任何费用。
1: 对，那么这样的一个通知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一些减免优惠政策的。那么第一类呢是盲人饲养导盲犬、肢体重残残疾人饲养的辅助犬，那么全额是免收登记注册费以及年检费。那还有啊，第二呢就是已经登记犬只办理过户转让，免征登记注册费。转让的犬只呢已经完成当年度年检的，受让方呢是无需要重复去缴纳当年的年检费。那么第三呢是已登记犬只死亡走失之后，养犬人重新呢去饲养犬只，在原犬只年检周期之前办理新犬登记注册手续，免收这个登记的注册费，按照规定呢去缴纳当年的这个年度年检费。
0: 另外呢就是收费管理方面呢，就是限制养犬收费属于行政事业性的一个收费。收费呢这个收入会纳入到财政预算，缴入同级国库，实行的是收支两条线管理。收费单位呢使用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非税收非税收入的一个票据，并且会公示收费的项目、收费的标准，自觉地接受财政还有发改市场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检查。这个通知呢是从2026年6月1日起执行。
1: 是的。那么如果说大家呢是在这个公安机关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个登记的话，那么是在我市的城市建成区养犬人或者是单位或者是个人在公安机关办理养犬登记的时候，这个费用的话是每只犬的话一次性呢是收取登记注册费300元，从第二年开始呢每一年要交100块钱的年检费哦。
0: 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当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汾市发改委发的这个通知啊，在这个官方网站上都可以看到详细的通知内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的那些事儿了。其实啊，说到这个骑电动自行车，现在在我们临汾市区应该是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人群，因为它很方便啊，也很快捷，首先呢也是比较环保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我们关注到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最高的限速啊，你做一些调整，那么自动驾驶呢你入法，就是关于我们出行路上的那些事儿呢都是有一些稍微的调整的。具体调整了哪些方向呢，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初议审议，那么这次的修订草案呢是总共有9章170条，其中是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的一个条件，还有违章处理的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等。它也是聚焦了比如说像醉驾、盲驾、还有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还有暴走团管理等等一些突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相应的一些制度的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呢是推行便民举措，方便大家出行。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一个专章规定啊。就是草案呢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的这个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还有辅助驾驶功能的一个概念，并且呢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之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违法行为，那么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的话，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就是有两项。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车的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它有这个自动驾驶还有辅助驾驶啊这个功能，那么也就是说你激活和没有激活它是按照两套规定管理的。
1: 是，还有啊，明确了盲驾和暴走团等一些治理措施。那么草案明确规定啊，对于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的，或者是观看视频等一些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且造成了交通事故的这种行为的话，造成严重后果，那么是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那么对于有一些占用这个道路的影响通行的暴走团，草案规定呢，未经许可的话，任何单位和个人是不得去占用这个道路从事这种非交通的活动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电动自行车限速的一个问题啊。草案呢你将电动自行车呢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最高的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呢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等这些行为。

0: 对，同时呢，草案也是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是按照规定去戴安全头盔的啊，就是它这个时速，它现在呢就是要调整为最高时速限制是20公里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大多部分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速度其实也是有限的，应该就是在20公里左右啊。
2: 是的，那么关于这些措施的一些调整的话呢，也是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它能够更加的方便大家的一个出行啊。
0: 当然了，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车辆在使用不管是自动驾驶还是辅助驾驶的时候，还是要符合相关规定。
2: 嗯、
0: 另外呢，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的话，还是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比如说像靠右行驶啊，另外呢就是佩戴安全头盔啊等等，这些行为啊都是应该养成良好习惯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出行在路上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的形式，或者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话，那么最后呢出现一些意外的话，受伤的也是自己，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时时刻刻敲响心灵的那个警钟啊。
2: 是的，说到出行的那些事儿啊，最近我们也是关注到关于在省内有多条高速现在呢是施工有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那近期如果说大家打算走高速的话，来往这个太原或吕梁以及陕西榆林宁夏北部内蒙古西部的各位车友，大家要留意。分享到是在 S50 泰陵高速泰扎西段的施工呢是有了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那么在太原去往嘉县方向，还有岚县服务区和方山收费站之间的主线封闭，梁家庄收费站入口是禁止去往嘉县方向的车辆通行。预计这一段的施工的这个时间会持续到9月22号。施工期间，太原如果说去往嘉县方向的车辆进入到岚县服务区之后呢，是按照标志引导，是从梁家庄的收费站下高速，然后呢绕行国道省道，是从方山收费站驶入到高速呢继续行驶。这边是有一个最新的一个通行的状况啊。
0: 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在青银高速吕梁段往军渡方向的话呢，严家条隧道抢修作业也是在这个近期呢全部结束，道路也是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从军渡出省往陕西方向呢是不需要再绕行国道的，柳林东收费站入口呢去往军渡方向也是同步解除了管控，所有车辆都是可以从柳林东上高速啊。这个是高速上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大家可以来提前了解一下。
2: 是的，那说到了关于这个出行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是关注到关于在省内最近呢会有这个连续降雨的出现，大家要外出去驶往这个高速公路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了解这个天气变化。那么高速方面呢，如果说是在这个恶劣天气之下，可能会临时会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大家出发之前呢一定要提前去了解自己所要去往的目的地这个通行的情况是否会比较良好一些啊。
0: 嗯，而且呢就是这段时间呢，一个是孩子们要开学，
2: 对，
0: 那么如果说今年是要上大学的朋友啊，最近也是关注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车票还是比较紧张的，而且这两天陆陆续续的都已经开始有这个孩子们去学校开始报到啊，因为他不是说学校要求报到，而是呢家里的这个家长会提前几天陪着孩子到学校周边去熟悉一下环境。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他可能也是需要到孩子学校周边哎去看一看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范围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周边的这个商圈啊，周边的一些生活设施啊等等，也是想给孩子提前探探路啊。就是这两天也正好是一个高峰的时间段，所以说大家要出行要买票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车次的变化了。
2: 因为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情况受到降雨的预警影响，像扬大铁路也是在近期呢发布了一则公告，像 K588次、 K585次还有 K586 和587次列车部分时段会临时停停运。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关注12306的通知，可以在线上或者是到车站呢去办理这个退票或者是改签。
0: 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降雨的一个预警啊，在全国有多条铁路呢，它其实也是有涉及到的，会有停发的情况。
2: 对，
0: 比如说涉及到的像阳泉市境内的左权到太原之间的 K588、585次，在这个8月25号到8月27号之间，就是今天它依然是在停运期间的哈。那么比如说像在截止到昨天，也是有部分的车次有停运状况的。那么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还是要来关注12306的一个官方的信息。我们要买票还是要提前的关注12306的信息，因为之前很多人会以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像以往的经验，那觉得这个点是有一个车次的，但是不能够根据这个经验来定啊，咱们还是要在12306上具体来查询一下车次变化。
2: 是的，如果说啊，大家近期打算。

0: 出行的话一定要了解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然后另外呢也是要关注到就是天气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目的地的一些这个情况究竟怎么样，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嗯，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在近期出行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高峰的时间，比如说像这个小学的初中的孩子可能还好一些，因为他们要收心了是吧，要收心、嗯、然后准备迎接我们这个开学的事项了。那么这两天呢，这个作为家长的朋友们就要给孩子好好的收收心是吧，好好的收收心，因为暑假真的进入到了倒计时了，暑假作业写完了没有呀，然后该收拾准备的内容有没有收拾整理好，我觉得还有就是孩子的作息啊、还有心态等等各方面也是非常需要整理起来的。
0: 对，这个暑假呢已经进入到这个倒计时，那么大家在这个暑假都带孩子呢去了哪些地方去进行游玩，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可能是比较有限，那么如果说还有时间的话，可以在我们临汾周边去走一走和逛一逛，因为到了明天今天还是周四，后天的时间天气又是比较凉爽的，大家呢可以在就近带着孩子呢去走一走。那么说到了我们在临汾周边的一些宝藏的地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往过曲沃，现在呢也感觉到这个曲沃这边也是非常火爆的几个景点，那么大家呢可以把这个假期最后的这种快乐时光留给曲沃，可以去这个春秋晋国城，在这个抖音当中啊经常会刷到会有非常唯美的那种在河里是吧坐着游船这样的一个视频，感觉也非常的美丽啊。景区之内啊这个古建呢比较恢宏，完美的复刻了春秋盛景，如果说在这边的话能够感受到漫步在青石板街巷，步步都是古韵风情，好像在这边的话只要拍照技术尚可的朋友随手一拍啊都是氛围感十足的古风大片儿。如果说大家穿着这种古装的话再到这边拍上一组照片，真的我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而且在这个景区当中它是有一些水上乐园，然后也是假期收官打卡项目，那么大小朋友都可以来到这边尽情的去进行玩耍，解锁初秋独有的一种玩水的一种乐趣哦。
1: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曲沃的这个诗经故里景区这边也是一个非常不错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首先呢这里呢是这个林木繁茂绿意盎然，如果说想远离城市喧嚣的话这儿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看曲沃这边呢大家如果说去搜索曲沃这个景区景点，在一些 APP 上就可以给大家一些推荐，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比如说像评价还有就是景区的一些介绍，或者是在某小书上这个可以看看大家的一些这个推荐信息，我觉得也可以就给大家提前做一个算是比如说我们要做攻略是吧、就可以来参考一下。
0: 是的，这个诗经故里非常不错啊，也可以前往去晋园，那这边呢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还有啊曲沃好像有一个这个叫做未来科技馆啊，那么大家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感受一下，那么这边有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体验，大家都可以去跟小朋友去沉浸式的感受科学的魅力啊，这样的话也能够给大家的这个暑假带来非常深刻的一些回忆。
1: 很多人说我们在这个暑假可能去了很远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马上要收官了，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但是我们说这个暑假哪能一直持续啊，是吧？两个月的时间了，可以收一收心了。大家可以就是近期给孩子好好收收心，准备这个开学的一些准备，比如说像这个书皮买了没有啊，书包清洗了没有，作业本啊，这个笔啊等等，是不是都已经备齐了啊？这些工作都可以做一做。
0: 是。
1: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一位嘉宾做客节目啊。那么稍后呢，我们嘉宾将会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关于血液检测的那些事儿。
0: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稍作准备一下，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会被检查哪些项目呢？等等啊，就相关的一些疑问，在稍后的直播当中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朋友呢都知道，我们每一代捐献的这个热血呢，都是挽救生命的希望。很多市民呢也是非常勇敢的去献血，传递我们自己的爱心。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从献血者的手臂流出来的这个每一滴血或者每一袋血，它绝对不能够直接呢就是到临床去救人，它还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检测科。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血液要献血之前，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测？那如果说要献血之前要到临床上去使用的话，还会做很多这个检测，也保证这个血液的安全。那么这些科普的知识，这些大家想要了解的内容，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首先呢，我们来有请这个有力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临汾市中心血站检验科郭有力，非常荣幸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讲讲血站检验到底怎么检，检什么，为什么必须检，临汾血站的血液检测到底标准有多严苛，让我带大家走进大家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血站检验环节。
0: 很多呢市民会非常的熟悉，比如说我们要这个献血，也熟悉这个用血的一些报销啊等等，在之前我们都有做过一些这个访谈的节目啊，但是不是很了解我们这个检验科。那么呢，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去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血液的检验科都干点什么，都验一些什么？
1: 可以的。用老百姓就是比较容易懂的话来说，如果说采血车、献血屋是汇聚爱心的入口，临床服务科是兑现福利的窗口。那我们血站检验科就是守住血液安全的关口。血站检验科的核心职责主要有两件事：精准检测，安全把关。既要用专业的

0: 技术把每一袋血液的关键指标查清楚，又要排除所有安全隐患，确保输给患者的血液零风险。我们的核心职责主要有三大块。第一，全市所有无偿献血的血液标本、传染病标志物的筛查，所有街头献血、团体献血的血液全部都会集中到检验科进行严苛的检测，杜绝乙肝、丙肝、艾滋、梅毒等经血传播的传播疾病风险，这是临床用血安全的核心底线。第二就是血型精准检测与复核，包括 ABO 正反定型、二尺血型系统复核，杜绝血型误判，从源头上避免临床输血不符、输血反应，确保输血精准安全。第三就是全流程质量体系管控与 ISO 15189标准化的运维，我们所有的检测设备、试剂、流程、环境、质控全部遵循国家级医学实验室的最高标准，每一批的检测、每一份标本、每一组的数据都有溯源、有记录、有指控、有复核，全年零差错、零漏洞，保障临汾全市临床用血质量安全。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市民献的是爱心，我们守的是安全。所有不合格、不安全的血液都会在检验科被精准的拦截，绝对不会流向临床。
1: 嗯，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几大块儿哈，比如说呢，像一些传染的这个因素是不可能存在的。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把他的血型误判，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是吧？
0: 有可能。
1: 对，我们还要再做一个这个复核等等等等，就是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标准哈，这个标准也是非常严格的。那么稍后我们也会针对这个标准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个介绍哈。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都了解了我们检测科，他都做一些什么，是吧？
0: 对。
1: 他都要检测哪些，给我们守住这个底线的这个问题，那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就是血站的检测科目前的工作情况呢？就是让大家也了解一下我们目前检测科的这个具体工作状态。
0: 好的，就是随着咱们临汾市市民献血意识逐年提高，检验科全年要承担数万份的血液标本双向检测、双人复核、双系统筛查，保障临床各市级医院临床用血源源不断，安全可控。近几年咱们检验科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升级、标准化、智能化、规范化的检测体系。第一就是我们全面启动核酸检测、 NAT 筛查，实现病毒窗口期的精准排查，比传统血清学的检测更精准、更安全，大幅地提升了血液安全的等级。第二就是全流程执行 ISO 15189医学实验室质量体系，所有的操作都标准化，流程制度化，数据可追溯。
1: 嗯，
0: 设备全自动的智能化运行，双人双检，严格指控，最大程度的规避了人为误差。
1: 嗯，
0: 看似枯燥的试剂、仪器、数据背后，每一次的精准检测都在守护一个家庭、一条生命。
1: 嗯，就是刚才呢通过这个有力跟大家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就是目前为止呢比如说您不管是在哪一个线路上去献血，然后回来的这些血液都是需要通过我们检测科然后去进行这个检测的，就是每一份这个血液呢它都会精准的做到这个检测，让大家完全的这个放心，是吧？嗯，也让大家一定就是安全的或者是更加安心的去使用这个血液。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也看不到比如说检测台前的一些坚守，但是每一份安全的血液背后呢也都是工作人员他们严谨的细致的一些把关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些这个科普的环节，就是一袋合格的爱心的血液那么到底要闯多少关，就是多少检测的这个关卡啊。很多听众也非常的好奇，就是我的血如果说我要去献血的话，那么我的血液都要被检查哪些项目呢？就是哪些项目是必检的这个项目，能不能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梳理呢？
0: 啊，可以的。我给大家梳理一下血站血液检测的主要项目啊，全都覆盖无一遗漏。首先就是最基本的血型系统的精准检测，我们是双重复核，包括 ABO 血型正反定型，它会精准的确定 A 型、B 型、O 型和 AB 型。第二就是 ARCH 系统血型鉴定，它主要筛查是 ARCH 阴性的血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熊猫血，它是临床输血的关键指标。
1: 嗯，
0: 所有的血

0: 行结果我们都是双人符合，系统二次比对，杜绝任何的血型误差。第二就是一些经血传播的传染病，就是筛查，主要有四个，乙型肝炎病毒筛查，丙型肝炎病毒筛查，然后是梅毒螺旋体病毒筛查，还有一个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艾滋病的筛查。我们的第三个项目就是生化指标的筛查。生化指标的筛查我们主要筛查谷丙转氨酶，也就是 ALT 的检测。第四个就是也是我们临汾血站的核心优势，就是双重检测体系。我们所有的血液标本都会进行血清学的免疫检测和核酸 NET 病毒检测，双平台筛查。这里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传统的血清学检测主要检测的是病毒的抗体，而核酸检测查的是病毒的核酸本体，它能够精准的缩短病毒的窗口期，能更早的发现病毒潜在的风险，是目前国内最高的血液检测安全标准
1: 啊，是最高的一个这个标准啊。
0: 对，
1: 就是很多人说哇，我们要检查这么多的这个项目啊，就是能不能够做一些这个简化呢？就是为什么要查这么多，它能不能做一些简化呢？
0: 啊，其实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因为临床输血它本身是液体植入，一旦这个血液携带了隐匿的病毒，它就会造成患者术后感染。
1: 对，
0: 对于病人的术后危重病人，他的生命安全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多一道检测其实就是多一道保障。所有的检测项目都是国家强制规定的法定的必检项目，它是守护患者生命的最低标准。
1: 对，就是我们要检测，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项目，就是一个都不能少，
0: 一个都不能少，
1: 一个都不能少。咱不要说，哎呦，这要检测这么多，是不是会比较麻烦？但是我们用起来会更加安心，是吗？会更加安心。所以说呢，就不要想着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能够少一个关卡？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听到了有一个这个最严格的这个标准，就是血站检测标准是最严格的。就是很多人也非常想问，它具体严格在哪儿啊？就是很多人从专业上可能不太了解，说，哎，它最严格，它严格在哪里呢？就是咱们科室的质量管控又是怎么做的？能不能来给大家就做一个这个介绍，让大家更加直观的去理解它？
0: 行，可以的。我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三个我们科实打实的严苛制度。第一就是双人双检。平行比对，就是每一份血液标本我们都要经过两套设备，两次实验，然后两名工作人员去独立审核。最后两组数据必须完全一致，我们才会判定它是合格。你但凡有一组数据，就是或者是有一项数据它不一致，我们会立刻进行复查溯源，查找原因，然后报告结果。
1: 两个人同时做，
2: 对，
1: 然后两个人的这个数据要完全一样。
2: 对，
1: 那如果说但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就重新再做。
0: 对，我们会复查，复查完结果以后，再根据结果去报告。
1: 就是两套设备，两次实验，两个人不同的人去做。
0: 对对，
1: 然后要完全一致的数值才可以，
0: 才可以判断最终的结果。
1: 最终的结果，
0: 对
1: 啊，那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习惯的问题啊，或者设备的问题啊等等，都是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出入啊等等。但如果说是两个不同的人，然后两台不一样的设备，
0: 对
1: 啊，是两次完全不一样的实验，都能够得出同样的结果才算是哈。
0: 对对，那
1: 就非常严格，
0: 对，才算有效的结果。
1: 对，
0: 而且我们每天就是仪器开机以后，我们都会先进行系统自检和日常维护。每一批的标本我们都要带那个指控品，全过程监控设备还有试剂的稳定性，所有的检测数据我们都会存档，可以查询，可以追溯，完全符合 ISO 15189全链条溯源要求。第三就是对于不合格的标本，我们是零容忍闭环的，只要有任何一项检测指标不合格，我们都会判定就是不合格标准。
1: 不合格，
0: 对，然后直接报废，绝对不能流入临床。
1: 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零容忍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词儿，
0: 对对，
1: 也是让大家能够感觉到就是这个工作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谨的。而且在刚才我们还看到了有一个这个词儿 ISO 15189，这个是一个标准是吗？
0: 对
1: 啊，是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究竟是什么？对于我们血液的这个检测还有保障用血安全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 ISO 15189，它是目前全球通用的医学实验室最高的质检金标准， 也是我们临汾市中心血站检验科保。

0: 仗，每一份血液的安全的核心底气。
1: 嗯
0: 啊，不同于普通的行业标准 ISO15189， 它是专门针对医学实验室制定的国际认可的质量体系。它的核心有两个关键词，第一就是标准化，第二就是可追溯。它覆盖了我们检验科工作的全流程，不是针对某一台仪器某一次的检测，而是从标本的接收、试剂耗材的管理、设备校准运行，然后实验室温湿度掌控，到人员的操作、实验室流程的审核，最后数据的留存归档，每一个的细微环节我们都有严格统一规范的硬性标准。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检验科的工作依靠的是工作人员细心，但是在我们的标准化体系里，严谨靠的不是经验，靠的全是体系在兜底。 ISO15189 体系要求我们所有的操作有据可依，有错可查，全程溯源。每一台的检测设备每日每周每月我们都会进行固定的校准和指控，每一批的试剂从入库验收、存储使用到过期的报废，全程都是闭环管理。每一份标本的检测数据、每一次的符合记录我们都会留存，随时可追溯、可复查、可复盘，彻底的规避人为漏洞和流程漏洞。对于血站检验科而言，我们通过并常态化的运行 ISO15189 体系，最大的意义就是把血液安全的偶然严谨变成了必然可靠。
1: 嗯，它就是一个系统，不是说是靠我们人的一个所谓的严谨，它是靠整个这个系统的标准来进行执行的。因为人的话，它可能还会有一次，这一次和第二次的不一样，但是如果说是系统的话，我们就会严丝合缝。
0: 对对对，
1: 是吧？更加的这个符合这个标准，而且更加的严谨科学一些。
0: 对，它就相当于是有是我们检验的一把刚性标尺。
1: 对，
0: 哎，就是大家都必须按照这个规定来，不存在就说是个人习惯。
1: 所以说这个就更加严谨一些了。
0: 对对对，
1: 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 ISO15189 这套质量体系呢，也是守护血液安全看不见的一个硬核的防线啊。
0: 对，
1: 也为我们临床用血呢筑牢了坚实的一个保障。就是现在还有大家一直会听到一个这个检测叫核酸检测啊。
0: 对，
1: 就是很多人会说这个我们血站的核酸检测和我们在医院做的这个核酸检测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它一袋血呢，从献血，然后到这个送检，然后再到合格入库，然后再到我们临床去使用的话，它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0: 因为血站的它特殊性，血站的核酸检测主要是针对血液传播疾病的核酸检测，然后它更加的精准，它的针对性更强，精密度更高，窗口期也更短，它专门就是为那个输血安全服务的。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全流程的话，从献血完成以后，标本离心分装以后，到检验科接收上机，然后我们进行血清学跟核酸双重检测。然后检测完成以后，我们的数据审核复核双人复核以后，合格的血液标本它才会入库。
1: 对
0: 啊，然后对于不合格的标本，我们就会进行报废。
1: 对，
0: 合格的血液标本，然后我们会对接全市医院的临床的调度，常规的检测我们会高效闭环的完成。对于急诊的应急标本，我们还会开通绿色通道，优先加急处理，保障临床的急救用血。同时我们全程对接血库和相关科室，所有的数据实时同步，结果精准推送，确保合格血液能快速的投入到临床救人。不合格的标本我们就会依规处理。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有的是那个血型的符合。很多人平时体检他只是查的是简单的血型。
1: 对，
0: 然后血站的检验科，我们的血型是正反定型，然后呢我们还会进行 Rh 阴性的检测，结果绝对是精准的。
1: 就是我们正常的说这个血型什么 O 型啊、 A 型啊、 B 型啊、 AB 型啊等等啊，就是它你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这个正反定型，它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0: 就是平常的话咱们在医院里边的话做的是相当于就是正定型，就做出来 A 型、 B 型、 O 型、 AB 型。但是对于血站检验科来说，正定型我们除了做正定型，我们还会反着再做一下。就是两边就是碰上，我们才会最终有一个血型最终的定型。
1: 最终的定型。
0: 对
1: 比如说像

0: 之前我们也接触过像 RH， 像阴性血呀、啊，什么熊猫就是熊猫血哈，它有什么什么阳性啊，什么阴性啊，还是什么什么的，
1: 对，
0: 这个可能就会更加精细精准一些。
1: 对，对于做出来 RH 阴性的，我们还会再用两种试剂，然后双人再去做一遍。
0: 就更加精准一些。
1: 对，因为每个这个试剂它灵敏度呀，它不一样。
0: 对，
1: 我们为了就是说临床用血更安全，所以就会采用多试剂多人去检测。
0: 对，好，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大家所关注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医院做出来的这个血型，哎，是一个，然后血站做出来的，它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精准一些。
1: 对
0: 啊，它会更加精准一些。好了，这个时间关系，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们献血前血液检测要做哪些项目啊，哪些项目是必检的这个项目啊等等，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核酸检测，血站检的和医院检的又有什么区别呢？还有我们这个检测科的这个工作都做一些什么工作等等，也是为大家做了一些这个介绍。那么下半段的时间，我们将会针对大家所反馈到的一些问题，还有大家所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来为大家做详细介绍。大家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持续给我们留言。好了，接下来先进一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心血站检验科的郭有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血站检验科的那些事儿啊。那么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不管是您在平时献血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想要了解我们这个血液从献血然后直接用到临床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来搜索听见临汾抖音平台关注，然后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很多的朋友也非常的好奇，在献血之前呢，我们的血液检查都查一些什么呢？那么哪些项目是必检项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临汾市中心血站检验科的郭有利系统的来给大家做一些梳理啊。有利你好。
1: 哎，你好。我给大家完整的梳理血液检测无偿献血标本全覆盖筛查无一遗漏的检测项目。第一就是血型系统精准检测双融符合 ABO 血型正反定型精准确定 A 型 B 型 O 型 AB 型 RH 血型鉴定主要是 RH 阴性的筛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熊猫血，所有血型结果双融符合系统二次比对，杜绝任何的血型误差。第二就是经血传播传染病的四项核心筛查，分别为乙肝、丙肝、艾滋和梅毒。第三就是生化指标的筛查，主要是谷丙转氨酶的筛查。第四也是我们临汾血站的核心优势，双重检测体系，所有的标本实行血清学免疫检测加核酸 NAT 病毒检测双平台筛查。这里重点给大家解释一下，传统的血清学检测是病毒抗体，核酸检测查的是病毒的核酸本体，能够精准地缩短病毒窗口期，更早发现正在潜伏期的病毒风险，是目前国内血站最高的检测标准。
0: 那么通过这个有利刚才给我们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伙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了，就是我们要去献血的话，我们都知道先要做一个血液的检测哈。那么我们的血液就要检测这么多项啊，其实和我们大家平时所提的哎呦这个我们的饮食习惯呀，或者是我们这个血脂血稠啊血糖啊等等啊，就是它不单单是这些项目。很多朋友他有一个这个常识，比如说哎我第二天可能要献血了，那么我提前第一天晚上就不能够再吃药啊，不能够再喝酒，不能够再吃一些油腻的这个食物啊。
1: 对，
0: 这个是会影响到我们第二天去献血吗？
1: 会的，
0: 会的，是吧？
1: 会的。
0: 它主要是影响什么呀？
1: 比如说有市民熬夜，饮酒以后，它会影响我们的转氨酶，检验科就会筛查不合格，血液就报废了，还挺可惜。其实很多人不理解，这是在保护献血者本人，其实也是在保护那个用血的患者，
0: 对，
1: 避免身体在亚健康的状态下，这个血液会影响
0: 对，
1: 还有就是有部分市民他有这种隐匿感染，没有任何症状，日常的体检你也很难发现，但是血站的高精密度设备可以精准的筛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告知，帮助市民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相当于做了一次免费的体检。
0: 对，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就说哎呦我能够去献血了，觉得哎呀非常的骄傲，是因为我们的血液它是符合了这个献血的标准，它其实是相对健康的这个血液情况，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就是说我们无偿去献血不仅能够去救人，而且还能够给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就是一个是它有一个免费用血的政策，能够享受这些政策，另外呢还有就是能够给我们自己做一个比较专业的健康的筛查，
1: 对，更精密度的体检，
0: 对对对，就是一举多得，
1: 对，
0: 一举多得。那么相信呢有更多的朋友啊也是非常想了解关于献血的那些事儿哈。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误区，比如说很多人说哎我去医院做了体检了，那我的体检的指标呀都是比较正常的，那我的血液就一定是符合这个献血的标准的，这个是对的吗？
1: 其实这个不能说对与错，
0: 对，
1: 不能说完全对，因为咱们普通体检的项目它比较少，而且精密度可能也比较低，就是也没有核酸的筛查，很多隐匿性的这个指标窗口期的病毒普通的体检它是查不出来的，
0: 对，
1: 但是血站的筛查要高于普通的体检，
0: 对，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做这个血液就做体检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个血液可能比如你要查的哪个指标，它只查某一个指标，
1: 对
0: 对吧？你说这个合格，但是我们有时候你看像刚才提到了血液检测，它其实是分很多种这个检测的项目的，
1: 对
0: 那有可能比如说像核酸检测，它医院是不会做的。那么核酸检测它其实就是比如说存在这个窗口期的一些病毒，它也是能够查出来的，
1: 对，它会缩短
0: 缩短，
1: 哎对
0: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1: 对
0: 就是很多人
1: 尽可能的保障这个临床用血的安全
0: 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感冒，但是你其实已经身体携带了某一种这个病毒，
1: 对，
0: 是吧？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缩短这个周期，
1: 对
0: 缩短这个周期，就是它哪怕是我们这个周期有10天或者多少天，它能提前的就预知到它知道它这个病毒，它里面是有这个病毒的，
1: 它比那个咱们正常做的血清学的检测周期要短
0: 一些，要短一些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咱们已经尽最大能力去规避这个输血当中存在的风险
0: 了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影视剧啊等等啊，就是急需用血，我们谁谁谁立马就能去献血，献完血之后这个血是能够立马就用的吗？
1: 其实这个想一下也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想一下也不太可能，因为血液从采集以后回到检验科以后，我们还要进行全套的筛查，然后必须检测合格入库备案了以后，只有检验科出具合格的那个报告的血液才能够进入临床救人。
0: 就不是像我们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说我是什么 O 型，我是全的血，我都能够说非常着急的这个情况。其实正常的流程我们在刚才也是做了一个介绍，我们如果说有急救的话，我们这个血站它也是有一个急救的通道的，
1: 对，
0: 是吧？用血它要怎么去使用血，它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流程的，
1: 对
0: 不是说我们没有血了我立马输了血我就可以给患者去使用，这个是不行的，
1: 这个是不行的，
0: 完全不行的。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呢会说，你看我可能昨天晚上就熬了个夜，我可能有一点点小感冒，但是轻微的，那我这个是不是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去做献血前的这个检测，这个标准是不是就能够达标呢？就存在这种侥幸的心理啊。
1: 对，其实熬夜饮酒还有疲劳，就是感冒或者有炎症的时候有一项指标，就是咱们老说的转氨酶就有可能会异常，如果转氨酶异常的话，我们是要判定这个血液不合格的。所以建议其实大家是规律作息，清淡饮食，就是保护自己，也保护那个用血者。
0: 对，
1: 就是保持自己身体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下去献血。这样的话咱们就相当于是，因为这个指标有可能是一过性的。
0: 对，
1: 所以你最好是保证自己身体也好的情况下，然后去献血，保证这个血最大程度的去用到临床上去。
0: 对，就是我们得保证它是非常优质的这个状态，是吧？才能够去用到这个临床上。其实你看，我们说要不能熬夜，然后要清淡饮食，要怎么？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作息的习惯。
1: 对
0: 啊，就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作息习惯，其实是对我们本身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对
0: 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限制一下自己，或者是把自己呢好好的控制一下啊，不要去熬夜呀等等，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会说，你看，我要去献血，但是呢血液检测的说我不能够去献血，那我是不是这个有严重的病啦，或者怎么会有一些这个担心，会能存在这种心理吗？
1: 其实大家没必要就是这么担心，因为就是咱们刚刚说的转氨酶，转氨酶它是一个挺灵敏的指标，熬夜喝酒劳累就是有轻微的炎症，它都会就是有波动。
0: 对，
1: 但是有波动不代表就是说你身体一定有什么疾病，它可能是一过性的，所以也不用恐慌。如果不放心的话，就是过段时间以后复查一下就可以了。对，
0: 就它不合格，它可能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喝了顿酒，或者是最近吃的比较。

0: 油腻了，它可能就是某一个指标偏高了一些。
1: 对
0: 啊，它不是说是我的身体就哎呦我这个身体不行或者怎么样哈，我就怎么了，我特别担心这个问题。其实不用过多的去担忧，它可能就是某一个指标它不符合献血的要求而已。我们调整一下作息，可能过后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就是恢复正常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去献血，然后再去做一个检测，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对，没有问
0: 题啊，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刚才的这几个问题呢，也是对于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回复啊，相信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缘分注定也是发来一个消息，他说，我要是献这个血小板的话，会对我们的这个人体有害吗？当然不会了，是吧？
1: 是，当然不会了。因为献血小板的话，就是咱们都是有规程有要求，就我们今天一直说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标准的体系，不是说我们想抽大家多少就抽大家多少。
0: 对，
1: 因为对我们来说是，其实大家用血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献血者对我们来说也很重
0: 要。
1: 对，所以说这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不会对人身体造成损害，
0: 对
1: 大家才会去就是让大家去献血小板的。
0: 哦，
1: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呢，
0: 就是符合了国家标准，那么国家是给大家做了这个非常好的后盾的。
1: 对，
0: 是吧？所有的每一条都是符合安全健康的各种标准之下才有这个事儿出现。
1: 对，咱们必须是先符合标准，不能个人说咱们想怎么就怎么。
0: 对，
1: 咱们是有标准的。
0: 对，还有就是你看，比如说在之前的时候，很多人说我要去献血，那如果说你的体重指标啊这个不符合，它其实你也是不能够去献血的。
1: 对，
0: 是吧？而且呢，它每一次献血的这个标准都是有定量的，不能说哎我想献多少就献多少。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看我这次可能少献一些，但是它也是有一个这个标准，最少是一个
1: 200、
0: 是一个200，全血就是200毫升。就是大家它其实所有的都是跟大家这个健康是挂钩的。
1: 对，
0: 保证不损伤大家的身体啊，才有这个事儿出现啊。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是吧？
1: 因为我们其实也碰到过，就是有的这个献血者他就感觉呀，献个血挺好的，我想献，可是我们查下来比如说某一项指标筛查就是不合格，我们就说不能献。他说你给我抽是吧？因为大家其实这个爱心是好的，这个爱心是好的，但是我们也有标准。
0: 对，
1: 不行就是不行，您回去把身体养好了
0: 再
1: 来。
0: 对对对，你说这个标准不合格，你给我抽，就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概念意识，说哎，我就是献个血其实对身体是不是还有一个好处啊等等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这个血液它是有一个不断的在这个
1: 更新
0: 对，更新的一个过程的啊，更新的过程的。那么随着您的生活的习惯啊，饮食的习惯呀等等，它其实也是在发生着变化的。
1: 对
0: 啊，您这次不能献没有关系，咱们回去调整一下生活作息，咱再过一个周期，不知道过一个月，大概周期其实半个月一个月左右才能调过来吧。
1: 对对，
0: 就一个月之后，哎，咱们调整好了，咱们再去献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1: 对，
0: 就是想要去奉献自己爱心的各位朋友们，就是您要去献血，献血之前呢，我们先保证自己这段时间的这个生活作息呀、饮食习惯呀等等都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去献血。献血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它会有很多项目需要给大家做一些检查。
1: 对
0: 啊，检查合格之后才会允许你一下哎我们抽200呀，就抽400呀等等，是吧？不合格也不要担心，我们回去呢做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调整啊，做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调整过来我们就再去献血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是呢。
0: 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访谈的时间啊，也让我们大家都彻底知道了我们临汾市中心血站的这个检验科它都做一些什么，真的是守护我们临床用血安全的一个隐形的防线。就每一滴的安全的热血呢，都是源于我们血站的工作人员特别的极致严谨的这个检验还有这个监守啊，也让大家会更加放心一些，是吧？
1: 是呢。
0: 各
1: 位临汾市民朋友们，无偿献血是城市最温暖的善意，而检验科的使命就是守护每一份善意，守护每一份输血安全。我们始终会以国家级的标准、严谨的指控体系、精准的检测技术，守好临汾采供血的安全底线，让每一位献血者献得放心，让每一位用血者用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科学献血、健康献血， 规律作息、清淡饮食、积极参与。

0: 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用热血守护生命，用爱心温暖遥乡。
1: 非常感谢我们临汾市中心血站检验科的郭有利啊，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做了如此多的一个介绍，算是一个科普啊，就是都知道我们这个献血前血要查些什么，哪些项目是必查的，还有就是我们医院所查的一些项目和我们血站所查的一些项目，它都有哪些这个区别啊？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它的这个 ISO 的这套标准是吧？也让大家有了一个更加详细和全面的一个认识啊，也让大家更加放心的去献血。当然了，我们说呢，每一次这个献血，还有每一滴热血呢，能够用到我们临床上，都是有背后很多工作人员的这个默默的付出啊，也是再次感谢这些背后的工作人员的这个付出，也是感谢每一位热心的献血的朋友们啊，能够参与到我们献血的这个队伍当中。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访谈到这儿，也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来看一下公屏上，缘分注定也是问一下这个平阳路多会儿能够通车，我们也会及时的关注最新的一些消息动态，因为之前呢，施工的时间应该是就要通车了，但是看现在的这个状况，它还是没有到通车的这个标准，那么具体什么时间能够通车，我们也会时刻关注，在我们节目当中及时跟大家分享。这个真实实在的人，他说临汾市有什么新闻，您是说哪些方面的呢？这个民生方面的还是什么方面的，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另外呢，这个我们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大家还有一些疑问的话，不管是政务服务消息方面的、民生服务信息方面的，或者是便民服务消息方面的内容，都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可以关注抖音听见临汾，然后在后台私信给我们，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的为大家做介绍。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次来感谢有力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是再次感谢所有守候在我们听见临汾平台前的各位观众，还有我们广播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那么下期如果说您还有对我们像献血呀等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继续留言，我们也会安排在下一期的直播访谈当中。好了，再次感谢有力，感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法工作了，
1: 这工作期间是不允许的哦。
2: 对、哎、
1: 然后翠碧五花肉发来捂脸的表情，然后这个缘分注定说快给主持人送一碗肉上去、嗯、
0: 可以，我们等你，你在哪儿的负一楼呢？挺好奇的哈。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刚刚也说到今天可能还会有降水出现，那临汾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9:15就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
0: 嗯，关注到这次预警的区域包含在临汾市永和县、吉县、大宁县、隰县、蒲县以及汾西县和霍州市，预计在未来24小时预警区域的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也是提示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一些防范的准备工作。
1: 对，其实昨天晚上有一些县区也是下雨比较大的、嗯、像蒲县就是下雨很大的、
0: 哦、
1: 就是所以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凉快，或者是我们市区可能只降了一点点，
0: 是、嗯、
1: 然后你会觉得哎怎么是风是凉的，是吧、嗯、就这种感觉。嗯，所以我话说小问题一会儿就送到，
0: 我们信了，
1: 我们就真的等了。
0: 对，我是一个
1: 期待了，
0: 你说什么我都会信的人，我就等，我你如果这次不送到我就把你拉黑，你以后没法看我们直播间。太吓人了这个主播。
1: 哎，其实说到上班工作，这大家提到了健康的事儿，是吧、嗯、其实跟健康有关的有很多，我们常常也跟大家说，因为我们现在生活节奏变快，甚至因为我们的交通很便捷，
0: 哎，
1: 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这都属于那个还算一些代步的交通工具。
0: 是，的确是。
1: 那如果你天天开车上班，然后你回家就进车库坐电梯、嗯、然后到单位就又坐电梯，是吧，等等，你就完全没有步行，没有步数。
0: 对、就是、
1: 没有步数的消耗。
0: 嗯，
1: 然后呢就会存在一些健康问题，常常有一些这个嗯专家们就说一定要利用什么碎片化的时间，
0: 嗯，
1: 把你的锻炼拿起来。
0: 对，比如说我们在广告时间段我们可以在这儿运动一会儿。
1: 对对，哎不错哈、嗯、就是临时再别个麦可以传播出去吗、啊、
0: 不可以，就是我们可以在听歌的时候运动。
1: 就是音乐以后就选那个过渡音乐，就选健身的
0: 健身
1: 器，适合健身醒脑的。
0: 好嘞，为什么要说到这个运动呢？最近也是关注到啊，对于我们久在职场的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运动的时间包括运动的频率都是完全不够的。那么也是关注到我们在缺乏一些整块的时候，这个去锻炼的话，可以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去缓解身体的疲惫。
1: 哎，那怎么碎片化的时间去锻炼呢？比如说你是这个文职，就像哎要一直坐在这个电脑前、嗯、打字工作，是不是？
0: 嗯，
1: 那你就需要工作45分钟，强制自己休息3分钟，
0: 有点像上课下课的时间一样。
1: 对，就那个铃、嗯、哎我觉得其实办公区可以有这种装置、嗯、
0: 对，就时间一到听工作暂停，
1: 把自己在家做饭那个倒计时的闹铃放在办公室里。
0: 对，
1: 然后放在你的办公桌前，然后同事们一听铃、嗯、然后都就站起来
0: 稍微运动一下。哎我觉得还不错啊，就是你可能自己如果刻意的去打断这个节奏的话、嗯、强迫运动是挺好的。
1: 是的、嗯、然后你可以起身靠墙站立啊，后脑勺、肩膀、腿部、小腿、脚后跟都紧贴墙面、嗯、去收紧自己的核心，然后可以改善我们的含胸腿。

0: 驼背也可以做一些颈部的左边右边的这个伸展，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可以缓缓的转转头，然后可以把手交叉上举去休息休息。
1: 嗯，
0: 哎，那如果说你的午休时间在15分钟以上呢，你可以做一些简易的，比如说靠墙静蹲啊，平板支撑啊，或者是闭目养神。
1: 嗯，
0: 如果就是我有很多朋友那个朝九晚五，中间可能只有休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你就可以半个小时是吧，用来就餐，半个小时用来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再有就是通勤的路上可以坚持轻量化的活动，比如说不要去刷手机，比如说哎，收紧自己的小腹，走的姿势更端正一些。
1: 哎，
0: 比如说你提前坐公交车，提前一站下车，快走上十分钟。哎，或者说你把电动自行车停的离你单位楼下远一些。
1: 嗯，走两步进这个工作的区间，
0: 嗯，
1: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这是对于文职，就是时常得坐在办公区域办公的人来说。
1: 嗯，对。特别想问大家，就是平时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运动习惯？就即便是没有大块的时间去健身房啊，去游泳啊，去跑步啊，但是生活当中你们有一些，比如说跟着一些 app 去做一些锻炼，跟着视频直播去做一些热身运动等等，都可以来分享一波。之前我们在上周末节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导播姐姐，她每次就是会跟着这个视频去跳操。
0: 嗯，
1: 然后当时我有一段时间也跟着她去跳，因为我们当时没有视频直播嘛，在广告的时间段就去跳。我觉得真的其实很哇塞，就哪怕你跳十几分钟，你就感觉很哇塞，整个人就是身体的机能已经被唤醒了，每个模块都被调动起来了。
0: 嗯，对，所以长时间久坐真的是对身体不好的啊。
1: 对对，
0: 有很多小毛病都是这样日积月累养出来的。如果此时你正在观看，
1: 嗯，
0: 就比如说在你的工作岗位悄悄的看，你就赶紧站起来。
1: 嗯，
0: 哎，领导说，哎，等呀，我运动一下，等一下更好工作。
1: 哎，有道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办公室长时间坐的话，就是对这个工作很投入的话，也可以就中间喝一杯水呀，接一杯水，去一趟卫生间，这样的话也能够把你这个整体的身体状态做一个改变哈。
0: 嗯，这是说到久坐在办公桌前的文职人员来说。如果说你是经常跑外勤的，
1: 哎，
0: 销售，那该怎么办呢？比如说你等客户的时候，
1: 嗯，
0: 哎，客户还没来，你可以做一些高效的训练。那比如说你俩约定好是在什么楼前或者办公室见，然后他还没有到，你可以在楼下停车场呀，公园空地，做做高抬腿，或者是来回走，快快走一些，提高自己的心率。再有，你可以减少一些自己的代步工具，比如说你可以骑那个共享单车，
1: 哎，
0: 这个脚蹬的哈。
1: 嗯，
0: 然后电梯，比如像我们这个六层，你就可以走路上来，
1: 爬楼梯，
0: 哎，爬楼梯。
1: 嗯，
0: 那当你的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呢，比如说晚餐聚餐之后，不要先回家休息，你可以散步几十分钟，然后呢慢慢走回家，或者在睡前躺在床上做一些简单的，比如说臀桥啊，
1: 嗯，
0: 或者是趴一趴，让自己的颈椎抬起来，做一些小燕飞啊，这些动作哈。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简单，但是大家会觉得，哎，我就觉得现在的休息就是在躺着看手机。
1: 对，更多的人喜欢就是一旦放假，我就要躺着沙发上躺完，床上躺，床上躺完，这个椅子上躺。嗯，其实可以做一些这个小的运动，你会发现能够让身体更好的去放松。
0: 嗯，
1: 好，也是关注到五花肉说下午专门做一盘给你们俩送去，你看对我们俩这个工作就不了解，下午我们要去出外景，去哪送？
0: 下午我俩就属于那个不会吃，你的晚餐会简单一些吗？
1: 就是有啥吃啥，不是很挑剔。
0: 哎，你看江涛他就是，他为什么早上会满足自己，因为他对于晚餐要求不高。
1: 嗯，
0: 我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尤其中国人来说，就是晚餐很重要。
1: 嗯，
0: 就大家会觉得忙碌一天了，什么
1: 犒劳自己
0: 什么，
1: 对，
0: 都是在晚上是吧，觉得一天的工作终于结束了。
1: 嗯，
0: 然后就会大鱼大肉。然后我晚上是只吃主食的，就是，
1: 只吃主食，
0: 粗粮主食，
1: 一定要加一个前缀。
0: 所以你这个五花肉要不你就明天中午
1: 我们还挑上了是吧。好嘞，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送给各位，在路上出行依旧可以走进直播间打卡报道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

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

0: 面副管理来了，好久不见，这真的是好久好久，浪浪够之前见过哈、
1: 啊，才能加个浪、
0: 对，太浪了。五花肉说可以可以，那就是中午下班的时候要给曹主播送这个五花肉吗？
1: 脆皮五花肉吗？啊、我看他名字还有藕粉，
0: 对，所以说你是两种，这有点就是冲突啊。五花肉是一个油腻的，藕粉是可以减脂减肥的，是吧？
1: 藕粉不减脂，
0: 不减脂也不减肥，
1: 藕粉是淀粉
0: 啊、嗯，就是也不能瘦身。
1: 藕粉就是你知道那个八宝茶不？
0: 知道，
1: 那个
0: 就黏糊糊的那个东西，
1: 那个就全是淀粉
0: 啊、嗯嗯。好吧，我对这个世界有很多误解，是吧？我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呢？
1: 就是一个饮品，一个是肉，
0: 对，对，
1: 就是可以搭配一起，一个解腻、啊、是吧？那个
0: 再睡一分钟，说我的楼兰呢，
1: 已经播过了，
0: 已经播放了呀，
1: 没
0: 听到，竟然没有守候我们，
1: 天哪，
0: 我们要处罚你，要把你插出去了。所有在听在看节目的朋友都听到我们播放楼兰了，就你没听到。
1: 那就是你说完然后就走了，
0: 坏蛋。
1: 然后我们及时就播了，播完你又来了，
0: 对，
1: 对不起。没有第二次机会，
0: 错过了宝子。好吧，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临汾河西热电发布的最新通知。为什么要说这个？每年其实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关注到这个冬天供暖的一些包括政策呀、费用啊、维修啊等等，
1: 报亭啊等等，
0: 是
1: 吧？我们来了解一下啊。那这个根据临汾市市区城市集中供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了解到，供热公司啊在2026年8月26号到9月15号，
0: 也是关注到在2026年8月26号到9月15号对各村开展以下热用户的信息统计工作。我们来说一下这次统计工作的内容呢，涉及到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面积的增加，就是说您的住户面积如果有增加的话，需要做一些信息的更改。第二是用热性质的变更户，也就是要做一些登记。第三就是登记在册的一些新起的用户。第四就是刚才说到报亭以及一些起用户都要做一些登记啊，这是一些新的变化，要及时去登记，做好一些备案工作。
1: 对，这个是来自临汾河西热电啊，临汾河西热电就是这个公司不一样，就是我们市区供热有很多的这个公司哈，这个是临汾河西热电有限公司。如果大家在这个市片区内是这个河西热电去供热的，那要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
0: 对，没错。我们也是关注到在采暖期间经过稽查，一旦发现一些违规用热行为，包括但是不限于实际供热面积大于登记机费面积，未按规定申报增加供热面积，公司将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停止供热服务，造成的一些后果由用户自身去承担。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以上的一些备案的登记啊。我们多大面积就用多大面积，有信息的一些调整，及时做好一些准备工作。
1: 是呢，这个有人说，哎，这就好像感觉很早，其实也并不早了。他们都要提前做检修啊，
0: 是的，
1: 做了解呀，是吧？管道啊什么的，就是，飓风说来个老歌吧，尘缘吧，咱能听点这个不睡觉的歌不？
0: 行吧，你如果非听这首歌的话，我们就稍后帮你找一找哈。老朋友必须得宠一波。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再来关注一个12306的出行的新的规定哈，就是新增了教师积分优惠，就是
0: 怎么说呢？
1: 老师们哈，9月10号开始呢，铁路部门对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会实施的是积分的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去登录，那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的身份后呢，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就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的积分可以用来干嘛呢？兑换车票，还有办理座位的升席。
0: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些新的积分优惠措施，从27号起开始逐步的实施。来关注一下这次的积分啊，对于我们来说有哪些的适用变化？首先关注到适用于哪些人群呢？对一些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我们实施的是积分优惠。那么如何进行核验呢？也是关注到各位教师可以进入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然后完成信息的核验登记，积分将会随行翻倍。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以在我们的这客户端登录之后，进

0: 行一个核验教师的身份就可以了。也是关注到在核验时呢，您需要登记的就是一些个人信息，在注册并激活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的教师旅客完成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之后，在2026年的9月10号到12月30号乘车可以获赠双倍的积分哦。
1: 对，就是说今年也就是说在今年大家了解一下啊，就是对于教师来说，当然其实呢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我觉得没有很多人去还有积分，还有
0: 兑换
1: 车票，
0: 对，说实话其实这个积分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很少去兑换这个，
1: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出行
0: 比较少，
1: 尤其是乘坐高铁铁路部门的这个服务来说，那其实这个积分跟大家去了解一下，说到的是年满12周岁持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护照的旅客，通过铁路12366手机客户端网站车站窗口都可以去申请，通过身份认证后就可以成为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会员在乘坐旅客列车到站后将获得会员积分，积分呢是票面金额的5倍，那自入账起的12个月内是有效的，不能转让。那如果说这个会员的积分达到了多少？达到了10000积分，是吧？是达到10000积分呢？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政策，比如说可以兑换车票啊等等，我们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哈、啊。这个一万去哪里了？在这。
0: 好，我们来关注到，如果说您这个积分首次累计达到10000积分时，会员可以使用这个积分为本人或指定的受让人来兑换火车票，而每位会员最多可以设置8位受让人，受让人在添加成功60天之后就生效了。当然，也可以关注到兑换时是100积分可以抵1块钱去使用，那么10000积分呢就是100块钱喽，不可以和其他支付方式混合支付。那么在使用积分兑换的车票可以办理一次改签，并核收积分作为改签费，不能办理退票变更到站业务。使用积分兑换之后的这个车票呢，也不能办理一些退票改签业务，而因为不可抗力或铁路责任造成兑换车票或升级车票不能使用时，可以办理退票手续。在兑换时使用的积分呢，将会返回到会员账户当中，并重新计算有效期喽。
1: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花1000块钱购买过车票，可以得到5000的积分，就可以抵50块钱去使用。
0: 是的，也是关注到这个年龄也是有一些区分的，14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1000元的话可以获赠1万积分，抵100块钱去使用。如果说您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的常旅客会员，1000元可以获得15000积分，那么就可以抵150块钱使用喽。
1: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教师，那9月10号之后，你就是可以获得
0: 双倍
1: 20000的积分。
0: 对，如果你是10000的积分，可以换成20000积分，
1: 然后就可以抵200元使用。
0: 我有点冲动想去
1: 看一下自己积分是吧？
0: 对，可是一次都没有去积累过这个积分
1: 你估计还没有注册成为人家的常旅
0: 会员，是，
1: 就尴尬了，
0: 有点尴尬。我们关注到土木金曹湘瑞说，今天终于看见曹静了，
1: 哇，
0: 你哪天都能看见他呀？最近不是每天都在吗？
1: 对，
0: 他说我们老曹家的骄傲，他也姓曹，因为他叫曹湘瑞。
1: 哇，这老曹家的
0: 人，老乡见老乡哈，一家人一家人。
1: 军方要听的是什么？
0: 罗文演唱的尘缘。稍后也是帮你检索到来安排这样的一首旋律，虽然说是一首老歌，但是也能够唤起我们不同的回忆，希望在听歌时能够给你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喽。当然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找见听见林汾，也可以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曲来发送到屏幕上，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0: 好的，那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信息。军风说听更老的歌吧，万水千山纵横，知道什么电视剧主题曲吗？那就考考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们哈，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来留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官方抖音账号，来在评论区发送万水千山纵横这句歌词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考考大家哈，
1: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哈。反正我是没猜到，他刚一抛出这个题目在想，这我真的是没啥印象哈。各位可以来帮我们检索一下哪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哪部剧的主题曲，我感觉应该是一部古早的这种就是古装戏，万水千山纵横，
0: 金庸
1: 笔下
0: 的什么是吗？
1: 对，感觉是哈。当然如果说各位你们知道答案的话，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刚才我们分享到关于这个出行的12306积分的一些变化，如果说您是这个教师，或者说您是持有教师资格证的朋友，可以去在12306注册登记一下，成为常旅会员，然后有这个积分的话，可以就更好的去积累这个积分啊，双倍的。
0: 万水千山纵横是哪一首歌哈？这真的是猜谜环节来了。
1: 对，考考大家哈，这个题目到底难不难呢？我们这个时间段来说一说吧。五高峰只是逐渐到来了，11:24，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在市区的路况怎么样，也是要提示各位各行其道，注意安全。最近其实在施工路段比较多一些，像在平阳南北街这边就是有中间有这个施工的围挡。各位如果说在这儿出行的话，只能在两边这个窄窄的这个路上去出行，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逆行啊，很容易拥堵的。
0: 对，尤其是在这个解放东路下桥的这个位置，平阳广场十字路口位置，
1: 对
0: 这个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目前这边还没有彻底通车，现在兵站路全段也没有通车哈。那目前我们关注到有一个路段的交通流量比较大，在平阳北街的位置，平阳北街位置是在向路口往由北向南的方向，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因为向路到往平阳北街全路段是通车了的哈，是可以正常通行了。那这边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是还是有围挡吗？还是一些其他的情况？可以来聊一聊。那我们再往市区走一走，看一下目前在洪家楼的位置交通流量是正常的。广宣街目前这个时间段不堵车了哈，广宣街这会儿交通流量正常了。那在鼓楼环岛位置交通比较顺畅，那在环岛位置向东到鼓楼东大街是有间断性车多情况，但是没有太大影响。此时还没有到这个真正五高峰的时间段，但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出行的准备，遇到堵车情况不要着急，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哈，一定要平安出行。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天气比较凉爽，今天是比较宜人的这个好天气，希望你们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也是说到出行，也是到了这个暑期的尾声了，各位作为家长，你们有没有就是在旅程完结之后和家人这个小朋友去交流一下，这个旅途有没有收获，当然最重要的是暑假作业有没有按时完成呢？每次到了这个开学之际啊，你就会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各种段子，
0: 我家万家灯火是吗？是不是什么的，我家什么灯火璀璨，此时正在什么什么
1: 对，就是熬夜赶作业，要么就是我这个作业写完了老师，但是我家狗太调皮了，就把我这个作业本咬烂了你看我就只剩这两页了，其实就写了两页是吧
0: 对于孩子们来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写作业方面困惑。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因为他不是说要带孩子去其他城市去生活然后去学习，然后呢在更换学校过程当中出了一点小岔子，
1: 怎么说，
0: 然后他就跟孩子说咱们有可能要回临汾上学了然后呢他的孩子第一反应是妈妈我一点作业都没写
1: 就是孩子期许着是换学校了，之前那个学校的作业是一个字也不用写了，
0: 对，
1: 结果又要回到原来的学校。
0: 对，然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回那个学校我无所谓，去哪个城市都可以，但是我一点作业都没写，该怎么办哈？
1: 就是好好面对吧。
0: 还好就是又有惊无险，还是就的确要换了
1: 换城市
0: 换学校，然后孩子就是松一口气。
1: 就是小孩，其实我们说这个小孩是最轻松的，其实他们心里也承受了很多，就是这个作业一旦没有完成，虽然说老师可能也会就是在群里，
0: 你会替他分担一些吗？
1: 我觉得作为我来说的话，我可能会，因为小时候我在很小的时候哈，我有个表妹，她在这个开学的前一天，就是我们全家在帮她写作业，因为当时有这个寒假作业一本书嘛。
0: 你们学校现在没有吗？
1: 我们现在就是没有，
0: 我
1: 们当时
0: 是有
1: 对，当时这个表妹是她的作业是把这本书做完之后再抄一遍，你能理解吗？
0: 就是把这本书再抄一遍。
1: 再抄一遍，对。
0: 为什么要再抄？
1: 老师就这么布置，然后在前一天晚上，我记得就是老姥爷他爸他妈还有我，就是几乎大家都在帮他
0: 工作
1: 抄写，但是就是也没有抄完，就这么给老师交了。其实我觉得老师可能也是为了就是吓唬吓唬大家，并没有真的去计较大家有没有去抄一遍这个作业。但作为小孩来说，他这心理压力很大。他在前期玩的时候老写着，老想着我这个作业还没写完，我还没有抄完怎么办？
0: 我现在就应对错，就是我会告诉孩子，你这作业有哪项哪些项，这临开学了你整理了吗？然后他说不需要你检查，我说 OK， 如果你不需要我检查，如果老师说你这个没有完成，那你自己就要面对承担后果。然后那个发的暑期作业本嘛，就有很多的实践作业，你要去什么天津什么城市去参观什么第五大道拍照片，还有社区搞什么义卖活动什么助老活动，其实在我们城市当中并不是这些都有。
1: 是
0: 我很发愁，就是他每一页都是那个大框给你空出来让你贴照片。我会帮他完成这些、
1: 这些部分，
0: 这些就是真的没办法，就是连答案都没有的东西，
1: 是小孩基本上不能独立完成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在假期结束的时候，你们家这个孩子是不是也会很繁忙呢？你们会不会动手帮他完成一些作业或者手工作业？可以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我是曹静。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不知不觉到11点半了，真的是到中午了。那么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放心驾驶，当然更重要的是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咯。

0: 整点广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综合网播 FM88.90 交通文艺广播并期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我是草静。
1: Hello，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这时段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味儿了。
0: 是的，
1: 午餐时间到，刚才是要给我们送这个五花肉的朋友。
0: 你在哪里？
1: 对，我们在六楼啊。你要是找不见的话，我们出去给迎接你一下。
0: 不，我们告齐主播在楼下接你。
1: 就赶紧接上来哈，我们等着呢。
0: 哎，齐主播不知道，要他知道要吃五花肉，他肯定不会下班，他一定会等着，
1: 就是、死等哈，旱死在这儿。好嘞，各位，除了五花肉，今天中午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你看天气凉快了，其实各种好吃的可以安排起来了。
0: 嗯，是呢，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些你今天的就餐目的地，或者说今天在家中准备哪些食材，准备下厨做饭了吗？嗯、或者你不知道该吃点啥，那你的活动的大概区域在哪里？我们也可以帮你推荐一些，比如说快餐店呀。及时享用午餐的地方是不是哈？
1: 是的，没错，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今天这个午餐的安排到底如何呢？日常生活里我们也是关注到啊，这午餐其实很多人都吃的如果做饭的话肯定就希望能够很快做好。你看有个朋友就发送了他这个午餐，我就感觉真的是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左上角这个应该是排骨汤类的、对，有排骨，然后应该是有这白色，
0: 你确定这是排骨吗？
1: 要不然
0: 我觉得是那个牛肉丸啊，
1: 牛肉丸嘛，就牛肉丸之类的，就反正是肉食，然后一个汤食哈。这第二个应该是我看应该是有肉，然后有辣椒。辣椒炒肉，肉炒辣椒这样的一道菜，
0: 像是爆炒黄牛肉，
1: 有点像哈。第三个呢，来你再来给咱们解读一下。
0: 哎，这个像牛肉，那个不是，那个是猪肉，这个是牛
1: 肉。
0: 对，
1: 那最后一个呢？
0: 这个是苋菜，应该是吧？有一点点发红，汤汁是红的，应该是苋菜。
1: 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今天这个午餐啊。各位，你们是打算吃米呢，还是吃面呢，还是吃粉呢？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看秋天来了，其实能吃的就很多，哪个富豪家一个网友而已。然后人家还是自己做的，人家每天都是三菜一汤哈。我们也是关注到他，其实每天都是这么一个安排。就还挺爱生活的。
0: 对，是呢，其实我就总觉得就是不要亏待自己哈。然后这个雀麦说什么刚吃
1: 板面。
0: 哎，这很多朋友喜欢吃板面，之前有朋友分享就中午吃个板面什么的。就是对于你来说，如果说比如说咱俩今天中午要去就餐是吗，然后你的第一选择会是什么？肯定不是面。
1: 对，盖饭之类的吧，就简单一点的话。就是一个盖饭，如果就是当然时间比较长点的话，
0: 串串火锅。
1: 对，就或者是坐下来吃个菜啊什么是比较合适的。
0: 就我记得我们之前可能吃的最多是那个小串串火锅。
1: 对对，就是在哪其实都能吃到。我感觉就是全国各地的口味都差不多，我实在吃不出来太多区别。
0: 你真的是不能跟我一起吃饭的搭档。
1: 就是、你能够品出来其中的一些细腻的差别吗？
0: 对对对，我就肯定是就吃串串也会吃出来哪家会好吃。

0: 这些就是底料方面的搭配啊，或者是蘸料方面的搭配。这张漂亮是那个对这个其实没有太大要求，但是就是需要丰富，但是口味来说它也太辨别不出来。
1: 真的，我
0: 好与不好
1: 不太能辨别出来。就是他们说吃那个什么小火锅啊，我说哦那行去哪吃，一定要去哪一家吃，那家好吃。我说
0: 他就觉得都一样。
1: 都一样啊，就是都一样啊，有什么区别？
0: 真不一样啊。
1: 对，可能我这个真的是味蕾不够发达。曲麦说女生爱吃麻辣拌，我们这样的女生可能不太爱吃麻辣拌了。曾经爱吃，有一段时间很爱吃，而且我喜欢吃麻辣拌里放那个麻花，就煮的不要很软，硬一点儿，
0: 就有一点梗，就有一点那个软的感觉，就是那种，就跟那个煮方面一样，刚煮好那种啊，刚刚好啊。
1: 对。
0: 然后缘分注定说，在临汾一天不吃面条，三天肚子舒服。
1: 哦，我懂了，你就说这一天你只要不吃面，你就这个肠胃很消化的很好是吧？三天肚子很舒服，这个意思吗？是不是我们这个面很夯呢？
0: 嗯，
1: 不是很好消化的意思吗？那你估计吃这个面是不是就比较厚、比较筋道的这种面？
0: 那也可能你本身对这个碳水不太是吧？对，是的。有人其实我们不太知道，有一些人就是会去分析健康问题，或者你去找大牌帮你分析，他会说你可能是因为肠道对这个食物不耐受。有一种食物叫麸质，你像面粉、大米，它都是含麸质的，所以就可能会有。只是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天天都在吃嘛，就没有想过里面会什么会对我的肠道产生不适吗？
1: 是，就是我们早已习惯这样的一个饮食哈。曲麦说吃货对吃的要求高，的确，
0: 所以你看我就比他圆润。
1: 就是、曹倩对吃的要求很高，还有一位男主播，就除了旗子之外，我之前那个
0: 浩东
1: 凯哥
0: 啊，对，
1: 他对这个吃的
0: 也是要求很高，
1: 对，他能吃出这个精细的差别。他每次上节目在说这个吃的这个非常细微的差别时，你都
0: get 不到，
1: 我满脸问号，我说有差别吗？他说有，
0: 对
1: 啊，他对我也。嗤之以鼻，他说跟你这种人聊不来。土木金说道，两位主播该下班吃饭了，12点半咱们就吃哈。嗯，在这等最精华最精彩最高光的时刻就在12点到12点半，
0: 就是饿了的时候。
1: 对，这个时候
0: 你知道那些什么跳舞唱歌，就是临上台表演，以前我们做这个户外主持的时候也是不能吃太饱，
1: 对，微饿状态最好，
0: 这个就是最适合表演的状态。
1: 是各位可以来
0: 说
1: 一说，
0: 说的我俩好像要开始演了。
1: 对，又演起来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你们午餐吃啥？这缘分天注定，如果你没有吃面的话，你今天中午吃了啥？我挺好奇的。就是在临汾，你如果这个主持没有吃面的话，
0: 那就一定是就是大米饭了。
1: 大米饭，对，有没有可能就是馍馍、米汤菜之类的？吃馍，
0: 也不错哈，
1: 吃饱了有无数个烦恼，对，饿着的时候只有一个烦恼。他们说结婚前只有一个烦恼，就是什么时候结婚，结婚之后就有很多烦恼了。如果你觉得生活太无聊，那就结个婚吧，你就会忙的没有时间去无聊了。曲麦说得了免疫系统的疾病，对食物的耐受性就会很敏感，
0: 是呢，
1: 甚至有专门测食物耐受的机构。
0: 是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这好像就是什么，你会觉得是这个器官发生了，但其实它都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和肠道有关的。
1: 对，以前我不太清楚，到有一天我爸说，就是医生说让他多喝牛奶，睡前喝牛奶，我就发现喝完牛奶之后他拉肚子，
0: 他不耐受，
1: 不耐受，对，
0: 对牛奶不耐受。其实这个老年人孩子其实都就孩子还好，因为孩子属于那个阳气较旺，喝牛奶去还好一些，但是有一些人他真的对牛奶不太好，尤其女生其实要少喝一些奶制品，因为他本身属于寒凉的食物。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说你吃西瓜喝牛奶都不如吃冰块吃冰淇淋健康。
1: 我夏天就没有怎么吃过西瓜，我嫌麻烦，我吃雪糕每天可以吃三个。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也比较也没那么健康了？主播的一生，姑娘姐姐阿姨妈妈奶奶姥姥，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如果我们不结婚的话，那是不是只有姑娘这个角色？你看我们也没有，我们都是一个孩子，家里也没有这姐姐妹妹的，
0: 也不用当姨姨姑姑啥的。
1: 对，就一般有人叫我阿姨，我还要第一次回去。
0: 千万说他就不能喝牛奶哈，拉肚子是有的人就会有一些，就是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在食物的这个成长，就人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可能莫名其妙发现自己好像对哪个好像就不能食用。
1: 对，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就大家啊，就是你们有没有以前很喜欢吃的东西？
0: 前半生后半生来了，
1: 后来就发现怎么不喜欢了？有没有这样的食物呢？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曹静。

0: 播有没有呢？
1: 我吗？
0: 就以前很喜欢，后来就发现有一天，哎，没有那么喜欢。在之后发现，不太吃这个东西了。
1: 像生姜嘛，
0: 生姜
1: 我是一直不喜欢吃，但我现在在夏天时候会吃，但我吃的仅限于那种蜜饯类型的，就是有糖味的，然后有辣味有糖味的，我可以吃。但以前我是任何姜类的食品都不愿意的。
0: 就是、以前不吃，现在开始吃一点点了。
1: 对，就是我夏天就会就是强调自己每天吃一片这个生姜。
0: 哎，你看，我发现我以前就是和一些有一位同事，就朝夕主，我们俩以前吃过早饭，他不吃这个，那个叫什么香菜，我当时不理解，这个是很多年前了哈。
1: 你现在不吃了？
0: 我后来为什么发现我不吃香菜了？就是有一天我在吃这个火锅底料的时候，别人问我要不要香菜，我说不要，我只要葱。我竟然不吃香菜了。
1: 你是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好久没吃香菜了？
0: 对，我才意识到我好久没吃香菜了。然后就是这个面里一般不是喜欢放一些这个香菜吗？就是我
1: 也不吃香菜
0: 啊。天哪，我被你们给影响了。
1: 我是被我的同学影响的。我俩就是上高中期间就天天上下学，晚上不是晚自习一起吃饭。
0: 对对对，
1: 然后他不吃香菜。然后其实我以前没有对他就很有大的影响。
0: 就是、没有关注过这个点、
1: 对，就可以也可以没有。然后后来你知道晚上吃饭大家都人很多、同学很多，你报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麻烦。你得等万一给放错了。
0: 统一一点比较好。
1: 对，然后就迁就他说不要香，自此之后就再不吃香菜。
0: 就没有再吃过。现在也是，
1: 对，
0: 哎，我这发现人的口味会变，我也是慢慢发现我好像就没有特别喜欢，以前我还挺喜欢，后来发现不怎么吃，现在就是已经是可以在不吃的这个边缘徘徊了。去麦说以前很喜欢吃鱼，在南方上学天天吃，顿顿吃，现在就很一般。哎，这样说的话我想起来这个泡面了。我上大学的时候贼喜欢吃泡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南方城市没有暖气嘛。
1: 就觉得热气腾腾的吃的时候，
0: 对，我们就买很多泡面，不同口味，
1: 大家一起吃，
0: 然后有一个小锅，就一人一个小锅，大家煮这个泡面。有时候懒得煮，就
1: 泡
0: 一个泡面。那个时候真的吃了我人生当中我感觉80%的泡面。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再也没有吃过泡面，就是泡的，拿水泡的完全不吃，煮的话可能就几口。
1: 你看，就是真的
0: 吃伤了，
1: 就对，就真的会有影响。你看我爸爸，他就是不吃米饭，
0: 米饭，
1: 对，因为他就觉得他当兵的时候就顿顿都是米饭，你知道大锅饭，然后又不香不好吃，他就再也不吃米饭，自始至终到现在都不吃。
0: 那如果你们家天天吃米饭的话，
1: 他不就是给他溜馒头啊？
0: 就宁可吃馍都不吃米饭，
1: 对，
0: 还真的是，
1: 就是对，就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情况。然后圈麦说最近抖音看了一个什么烧瓢热水。瓷碗冲咖啡，最后放一把香菜。
0: 天哪，这你们看起来这个视觉感觉怎么样？我怎么感觉看起来不太好看呢？最后还放一把香菜，那能好喝吗？
1: 黑色中一点绿，
0: 对，黑暗料理。好，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在你们这个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奇怪的时刻，就那些年很喜欢吃的东西，但是渐渐的不喜欢吃了，直到有一天彻底不吃了，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好的，好听旋律陪伴各位在午高峰出行路上有一份好的心情，记得握好自己手中方向盘哈，不要这个超速行驶，注意安全。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雀麦说，我一直就不吃盐碎
1: 啊，就是我们这个土话
0: 香菜哈，
1: 香菜是的。
0: 他说吃丸子面都要胶带，不要香菜。有次胶带了，然后他就放了，我要求重新做，然后他端回去把香菜去了，又端了上来。
1: 哦，
0: 然后雀麦又补充，我一吃就是闹，就让他重新做，别想糊弄我。
1: 对，这证明就是你打心底里是不能接受这个口感这个口味的，
0: 就是不仅它不能出现，也不能有它的味道。
1: 对，
0: 是不是？
1: 是，我以前说过一个我的这个吃饭的习惯，就是我喜欢吃肉的话就是必须单独炒出来，包子饺子里我是不能吃的，但是你要说把这个馅儿倒出来，这个包子皮儿我还能吃，那说明其实我能接受这个味道的口感，只是不能看这个肉在里头包着。
0: 嗯，莫名其妙的，
1: 就是莫名其妙的人，我也搞不懂哈。
0: 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妈说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有一次吃了这个饺子胀风了，就吃坏了。然后我后来就是，反正吃这个馅儿里有肉的就会有点恶心。啊，
0: 是吗？
1: 就是，对，生理性的恶心，就没办法吃。
0: 嗯，
1: 所以我就自己就戒了，就是只吃素馅的。
0: 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你妈给你提过，或者说你，然后她在饮食方面也给你在小时候额外注意过，
1: 有可能吧。
0: 就是然后你就养成这个习惯，然后你就慢慢会觉得这个我不能吃这个饺子馅儿，或者不能吃包子馅儿。
1: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些潜意识给我灌输的。就是我清楚的是，应该在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妈就说，哎，这个都是素的，你吃吧。然后吃了第一口，我就立刻就意识到有肉
0: 哦，
1: 然后之后就可能也不太信任我妈了。
0: 后来她可能觉得你长大了，就觉得应该慢慢的，就是不要那么挑食了，嗯，就是以前只是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会额外注意，
1: 是，
0: 但长大就觉得你应该接受万物哈。
1: 对，第二片零说道，刚才那首歌叫啥？
0: 胆小 鬼，这么耳熟能详和非常好辨别的，除非你是00后，
1: 要么就是70后，就是一般80、90都听过这首歌。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唱完之后也不知道哪首歌是吧？不重要哈，就叫胆小鬼，原唱是梁咏琪，你可以去搜一把。去麦时候有人就喜欢吃饺子皮儿，但是面皮儿不行，啥意思？
0: 啥是面皮儿不行？
1: 面皮就是面吗？面条吗？饺子皮儿，面皮
0: 就是有馅儿的皮儿能吃，就是有馅儿味儿的皮儿能吃，没有馅儿的就单皮儿不能吃，是这意思不？就是那个单独的饺子皮儿下锅不行，必须得和上馅儿，再把馅儿挑出来只吃饺子皮儿，
1: 是这个意思吗？那他更奇葩，就是，比我还奇葩，我觉得。
0: 第二片零说想不起来了，那胆小鬼，哎，就是耳熟能详的歌哈。
1: 是的，一首经典的旋律，也是送给大家。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之前很喜欢吃，但是慢慢的变得不喜欢，直到有一天我干脆不吃了。
0: 哎，
1: 也可以是食物、零食啊，水果都可以哈。
0: 对对对，可以来聊一聊。陈曼说是的，是的，就是得有味儿，这个皮儿还得有味儿。
1: 挺难的，
0: 我的天，
1: 那还挺难的。说实话，那你家
0: 这个千万不要跟我生活在一起。就虽然我对于吃要求也比较高一些，但是我不太受了。你看，我昨天去妈妈家蹭饭哈，然后就是鱼、鸡，
1: 哎，
0: 然后猪肝，然后羊肉，
1: 哇，
0: 然后一个蔬菜，
1: 啊，
0: 然后我当下就想拍个视频，我说谁家饭一餐里面能出现这么多大菜，
1: 对，全是家禽，都让你妈妈给宰了。
0: 好的，非常好。

数小马驹乐队是老炮的技术与年轻的灵魂碰撞下的神奇产物，硬摇滚、流行、民谣、funk、雷鬼在无序中用灵魂创造有序。现场观众的情绪是乐队最在乎的事儿，没有包袱，满足耳朵，音乐至上。这是他们的一首作品《白日梦》。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接下来的这首歌，请允许我说一个话题，就是抑郁症。我们经常听到这个字眼，但其实很多人对抑郁症并不了解，认为抑郁症的患者只是情绪不稳定、低落、胡思乱想，过几天就好了。还有的人对有抑郁症倾向的人或者抑郁症患者不够包容和理解，认为是他们故作矫情，心理脆弱，因而对他们缺乏耐心，甚至会出现排挤、挤兑、歧视抑郁症患者的现象。这也说明了加强抑郁症知识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人们只有对抑郁症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才会对抑郁症患者多一份理解和包容，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减少抑郁症的发生率，帮助抑郁症患者更好的恢复。来自临沂的音乐人朱正安和陈之修就为抑郁症患者创作了一首歌，他们说不破不立，不灭不生，希望每一位抑郁症患者都能早日走出阴霾。有请来自临沂音乐广播的主播小丽。
2: 大家好，我是临沂音乐广播音乐早餐的主播小丽，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临沂的原创歌曲《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这首歌第一个部分写的是感受，第二个部分是挣扎对抗，第三个部分是走出阴霾走向新生。编曲用了两个星期，鼓点及钢琴的编排都是根据说唱的 flow 和整体的氛围进行了精密的编排，希望每一位抑郁症患者

0: 这首我要在每一次日出前祈祷。好了，继续回来。苏英志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青岛大妈，也是青岛市歌舞剧院流行唱法的独唱歌手。他把对音乐梦想的热爱倾注在青岛这片热土上，对他来说是青岛蔚蓝的海岸赋予他广阔的音乐梦想，红瓦绿树让他心中的音乐种子生根发芽。他说，我对青岛的热爱不是任何语言所能描述的，作为一名音乐人，我一直坚持在为我的梦想而努力，我愿意为青岛发声，因为这座城市让我爱得深沉。苏英志的这份热爱让他唱起赞美青岛的歌曲的时候总能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如今他也开始将音乐梦想投入到音乐创作中，创作也打开了他音乐生活的另一扇大门。下面我们来听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所推荐的青岛音乐人宋英志的原创作品《寻》。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岛音乐人宋英志，今天与您分享我的作品《寻》。这首歌灵感来源于2021年初，是一首非常阳光励志的歌，借此鼓励那些在困境中努力拼搏的人勇往直前，展翅高飞，勇敢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初心。

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买车的时候最注重的是性价比，配置越丰富，售价也会水涨船高。有些配置感觉非常高大上，但真正开车上路之后基本没什么用。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看看您有没有交智商税。第一，就要说到全景天窗。很多朋友在买车的时候总是想一边开车一边享受着蓝天白云，肯定是十分惬意的事情，所以全景天窗就成为了诗和远方的伴侣。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全景天窗基本上就是摆设，因为夏天太热不能开，冬天太冷不能开，下雨的时候不能开，一年到头打开全景天窗的次数非常有限，所以这个配置基本上就是忽悠人的，简直是白白浪费钞票。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二个呀，说到车载导航。由于手机电子地图的快速发展，现在出门基本上都会用手机地图来进行导航，而车载导航的数据更新太慢，有的根本就不能升级。中控大屏呢，能用的就剩下了倒车影像了，所以在买车的时候啊，这项配置完全不用考虑。第三个说到的就是大灯清洗，这项功能呢看起来是会非常高大上，只要在车内一键按下去就可以自动清洗大灯外壳，但我们毕竟不会整天跑泥泞道路，大灯也就不会太脏，即便大灯脏了之后也可以直接手动去清洗，既简单又方便，所以这项高大上的功能啊，完全就是为了让你多掏钱，一点实用价值都没有。

期正月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盘点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四就是分区空调。分区空调呢，主要就是可以对车内来进行分区控制空调温度，但是对于比较狭小的车内空间来说，只要打开空调时间不长，车内温度呢就会基本趋于一致，分区空调也就没了作用。第五，自动启停。对这项配置大家说法不一，有朋友说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确实比较省油，但在拥堵路上三步一停五步一歇的时候，这项功能就完全没用了，还会加重发动机和蓄电池的负担，所以有些车主一上车就把它关了。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六个啊，来说到自动泊车。只要相信自己的技术，熟练操作后，一把方向盘就能停好，完全不用等着它自己慢悠悠地挪进去。啊，再加上现在这项技术呢，仍然有漏洞，失误率也有点高，用处不算大。那第七个呢，就是换挡拨片。换挡拨片啊，是一种可以实现快捷换挡拨片啊，是一种可以实现快捷换挡的装置，因为它就安装在方向盘上，所以可以让车主双手不离方向盘就能完成换挡工作。但实际上，换挡拨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本来就是跑车或者是赛车才用到的装置。那装在普通汽车上呢，不但不习惯，还比传统的换挡方式呢更加费油。刚才我们和您盘点了汽车上最不实用的几项配置，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汽车上哪些配置是最没用的，接下来继续盘点。第八个，后排显示屏。后排显示器啊，就是安装在前排座椅后的液晶显示器，这种东西几乎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娱乐功能呢还比不上智能手机，联网问题呢也不能解决，除了能安在出租车上循环播放广告，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当然了，如果您追求的是顶配豪车，可以忽略。继续来听歌吧，姜育阳，回忆总是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九个说到的是车顶行李架。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九个说到的是车顶行李架。车顶行李架来源于国外，完全是因为国外的生活场景而实现的。由于经常要开长途车，动辄就要开数千公里，车顶行李架呢可以扩展很多行李空间。然而中国并没有迁徙的习惯，大多数城市人群都用不上，有些人甚至在行李架上装上了扩展箱，除了增加风阻增加油耗，基本一年到头也用不到几次。第十个，全系标配全触控的中控，也就是说中控部分是没有物理按键的。当一个人开车的时候，准确触控设备的音量、空调、收音机等等等等是非常不方便，而且会增加驾驶危险的。所以这样的配置还

家用车最没用的几种配置，第十一个，全系标配的四驱。相比于普通前驱车型，四驱肯定是有绝对优势的，但是作为一款城市 SUV 就没有必要全系标配了吧。要知道同款车的两驱和四驱价格是有明显差异的，很多人选择城市 SUV 主要是因为更好的通过性，还有开阔的视野，更大的空间等等。他们用车最差的路况可能也就是农村和郊区的道路，或者是马路牙子而已。把四驱去掉，进一步拉低车型的起售价格，不仅能满足更多样的用车需求，还能提升销量，两全其美。第十二个呢，就是记忆座椅。这个功能啊，可以根据车主的体型和使用习惯来自动调节座椅的状态，但大多数人平时开车都是自己在开，记忆座椅根本就没什么用，而且有些低配版解锁之后甚至不能调整回来，这个相当鸡肋。

本期节目我们跟您分享了汽车上华而不实的鸡肋配置，但是必要的配置是不能减配的，比如 ESP、胎压监测、儿童安全座椅等安全性的配置，像是驻车雷达、倒车影像这些辅助性配置，还有座椅通风等等舒适性的配置，以及 LED 大灯和行车记录仪都是必不可少的。总的来说，我们更需要雪中送炭的配置，减少那些可有可无锦上添花的配置，让钱花在刀刃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下班的时候下雨了，同事们纷纷地说，
9: 哎呀，下雨了，没带伞怎么办呀？
8: 只有大头不屑地对他们一笑，带什么伞，只有你们这些穷人才要带伞，哥可是有车的人。
7: 说着，大头在同事们羡慕的目光当中骑上了他的大28自行车，披上雨衣潇洒而去。铁柱刚拿到驾照那会儿纠结买什么车，但凡懂点车的同事都在帮他推荐。铁柱听着大家的意见不太吭声，最后闷闷地说道，
8: 我就是想买我们教练那种车，其他车

0: 我骑自行车上班，我车我也不开了，行了吧？
1: 这个时候，儿子也从房间把他的储蓄罐抱了出来。
0: 妈妈，我这儿有20多块钱呢，你们拿去交首付吧。再不然，从下个月起，我不上幼儿园了，这样我们就又能够省一大笔钱了呢。
1: 想当年，老王跟媳妇儿去登记结婚，工作人员就问：
0: 你们做过婚前检查吗？
1: 老王的媳妇儿羞涩地说道：嗯，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0: 我说的是去医院。
1: 这个时候，老王的媳妇儿脸更红了，小声地说道：嗯，查了，是个男孩。
0: 小王期中考试成绩非常不理想，老师在班上狠狠地批评了小王：
2: 你怎么考了这么点分啊？啊，全班一平均，你严重拖了咱们班的后腿。
0: 小王听完之后很是不解，就问老师：咱们班又不是猪，还分前后腿吗？刚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开始对头发有严格的要求，规定不能超过眉毛。
1: 大头当时正是青春年少，狂放不羁，留了一脑袋长毛。结果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居然把眉毛给剃掉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老王和媳妇儿一起看电视，直播上火箭发射，媳妇儿激动地问老王：
2: 亲爱的，如果你能飞上天空，你最想干的是什么？
0: 看看外星球女人长什么样。
1: 老王的媳妇儿没说话，拿起桌上的茶杯，手一松，杯子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0: 老王惶恐地说：你这是要干嘛呀？
1: 哼，没什么，我看看地球还有没有吸引力呀。
0: 一天，老王跟一个哥们聊天，以前也没觉着有什么，可是等结婚之后呢，发现自己是万能的。
1: 哎，王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0: 媳妇儿经常说，我当时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嫁给你？你听听，跟我结婚之后，他连眼瞎都能治好。
1: 哦，那还有呢？
0: 老爸老妈也经常跟我这么说啊，说现在我们死都不敢死，我们死了你们啃谁去啊？你听听，我还能使他们长命百岁呢。
1: 有道理，还有别的吗？
0: 再有就是，我还是儿子的心灵导师，儿子只要看到我就战斗力十足，玩命的学习。他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像我老爸一样混吃等死。大头和女友在超市装疯卖傻，拿起一盒口香糖推来推去，你的益达，
1: 不是你的益达。
0: 如此这般反复十几遍，一个老婆婆在旁边叹了一口气：
5: 哎，这俩孩子年纪轻轻的，没接受过什么义务教育，怎么都不认字儿呢？来来来，跟我读啊，这叫西乌安炫莫埃麦炫麦。
1: 铁柱家刚装了个防盗门，但是家里的东西还是被偷了，于是他打电话就给防盗门的厂家：
0: 哎，你们这门怎么回事啊？防盗门怎么不防盗呢？
1: 先生你好，请问门还在吗？
0: 在啊。
1: 啊，那就是没问题。防盗门，顾名思义啊，就是门不会被偷。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0: 老王媳妇儿接儿子放学，电动车没电了，只好拼命的蹬，一会儿啊，气喘吁吁的。
5: 哎呀，妈妈起不动了，我们走回去好吗？
0: 小王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妈妈，今天早晨我的乒乓球滚到了我们床底下，我爬进去捡的时候，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1: 哦，发现了什么呀？
6: 我发现了爸爸藏的私房钱，就在床底下呢。
1: 啊，真的吗？好呀，看我回去以后怎么收拾它。
6: 可是妈妈，那你得骑快一点回去呀，不然爸爸一定会转移资产的。
1: 听到这儿，老王的媳妇儿像上了发条似的，低头一顿猛蹬。回到家，他气喘吁吁地进了门：儿子，钱在哪儿呢？
0: 这个时候，孩子笑了笑说：哈哈，什么钱呢？我看你骑车子没劲儿，只是想给你加把油。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公司一个男同事向老王请教，
9: 哥，我跟我媳妇儿结婚才半年，可是几乎天天吵架，你跟嫂子有什么相处之道吗？
10: 老王抽了口烟，意味深长地说道，兄弟，我这么多年就悟出来两句话，我只要随便挑一句就能让你嫂子安静下来。
9: 哦，真的吗？那赶紧跟兄弟讲讲呗。
10: 这个呀，第一句呢就是你是对的，第二句是买吧。
8: 铁柱跟领导住一条街，昨天快下班的时候领导说，铁柱啊，一会儿回家捎上我啊。
10: 一路上两个人也没啥话，走到一个路口的时候，铁柱想找一个话题。
9: 听说昨天有个二货开车竟然撞上了桥墩子，车都报废了。
10: 这个时候领导表情很复杂地看了看铁柱说道，所以我今天得蹭你的车呀。小侄子王小胖看王美丽拆开新买的防晒乳液，拿起包装盒看了一眼，然后跟他说，姑姑，你真以为这个东西有效吗？
8: 王美丽还没来得及回答，王小胖又说话了，
10: 他连自己都帮不了，怎么帮你呀？
8: 美丽拿过来一看，原来盒子上写着，请置于阴凉处，避免日照。
10: 王美丽非常爱面子，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兜里快没钱了，她去地摊买了一个18块钱特别丑的旅行包。
8: 等他回到学校，一个同学见了他说，你这包真丑。
10: 哎，我妈买的。
8: 拐了个弯，另一个同学看见说，哎，这个包漂亮哦。
10: 嗯，是吧，买给我妈的。老王的儿子单元测试没考好被叫家长了，气得老王指着鼻子就说道，
9: 你这个小子真不争气，你爸我上学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让你爷爷被叫去过学校。
10: 孩子抹着眼泪看着奶奶，像是在问是不是真的。奶奶很认真地说道，
9: 嗯，你爸没骗你，讲的都是实话，当时你爷爷在船上当船员，一两年也不回一趟家，都是奶奶去学校受训。
8: 当年大头曾经有过一段异地恋，一天女朋友打来电话，
10: 我的钱包被偷了，我身上没钱了，你能不能给我打2000块钱呀？
8: 大头看看自己所剩无几的钱包，灵机一动对女朋友说，
9: 嗯，我会寄一个比钱还要有用的东西给你的。
10: 谢谢你亲爱的，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是银行卡吗？
9: 嘿嘿，到了你就知道了。
10: 最后大头寄过去了一箱红烧牛肉面。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阿豪不想去上课，就叫哥哥阿贵冒充老爸给老师打电话请假，结果电话一接通，阿贵就说，
11: 李老师你好，我是阿豪的爸爸，我弟说他今天有点不舒服，想要请假一天。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老王儿子放学回家，一脸认真地问妈妈，妈妈，这几天班主任会来家里家访，你打算怎么评价我呢？
4: 那你想让我怎么说呀？
8: 小王笑嘻嘻地说，啊，那你就说我自觉自愿地完成家庭作业，争着抢着干家务活，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呗。
4: 老王媳妇一听哭笑不得，说，那怎么也得有点缺点吧。
8: 嗯，这个你可以批评我一边吃饭一边学习，不良的习惯屡教不改，还可以批评我给父母捶背的时候手法粗糙，时轻时重的哦。
10: 上小学的时候，哥哥去班级找王美丽，老师好奇地问他，你和你妹妹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你是她亲哥吗？
9: 老师您放心，这么丑的妹妹是不会有人冒充她哥的。
8: 阿贵和阿豪从小感情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小的时候呢，两个人一起出门看到猫狗之类的小动物，哥哥阿贵都会冲着他们大声喊，每当这个时候，阿豪总会懊恼自己慢了一拍，被哥哥阿贵抢先了一步。总有一天，弟弟要比哥哥先要看到一条狗，他像惊喜地看到了亲人一样，冲着狗大叫，
4: 哥哥你怎么在这儿？
8: 老王和媳妇儿一起回娘家，家人看老王媳妇儿一只手打着石膏，就问他，这手怎么了？
10: 他悲愤地看着老王说，家暴啊，家暴啊。
8: 媳妇儿的几个哥哥当时就坐不住了，把老王提过来就审问，说吧，哪只手打的？你长脾气了啊？
10: 老王一脸委屈，结结巴巴地说，脸打的。亚楠在相亲网站认识了一个男的，两人交谈甚欢，苦于自己身材不好，一直不敢见面。
8: 这天男生给亚楠打电话大吼，你干嘛那么在意自己的体型？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你是我的女人，就算你180斤，你也是我的女人。
10: 听到这儿，亚楠开心地说，既然你一下子就猜中了，那我们见面吧。喂喂喂。去年夏天，铁柱去夜市买拖鞋，老板对他说，
13: 老弟，我这拖鞋老结实了，不信你扯几下试试。
10: 铁柱用力地扯了几下没断，老板又说，
13: 哎，你这样扯不对，应该这样用力扯，这样扯。
10: 话音未落，拖鞋就两截了。铁柱记得那时风很大，吹乱了老板的头发，老板忽然就叹了口气，声音有些沧桑，
14: 兄弟，其实生活挺不容易的。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15: 即使只剩一线希望，也要尽我所能。
16: 只是成为治疗师那天，我们立下的誓言

有一线希望。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说起好莱坞最贵的男星，那便必须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尼古拉斯凯奇。当年他在最红火的时候，一部影片的片酬可以高达2000万美金，而且有着1.5亿美元的身价，其名下坐拥着15个物业，包括价值2500万美金的海滨大厦，价值1500多美金的乡村庄园，还有多套豪宅。但是近期就有人爆出，尼古拉斯凯奇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餐厅用餐时竟然被赶出了餐厅。那么这位昔日大名鼎鼎的巨星，当年主演过很多经典的影片，各位对他还有印象吗？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根据惊奇漫画改编的影片《灵魂战车》。2007年由马克·斯蒂文·约翰逊执导并编剧的一部超级英雄影片《灵魂战车》上映了。在这部影片呢，饰演幽灵骑士强尼一角的正是尼古拉斯·凯奇。那么2007年凯奇凭借这部影片还有《国家宝藏2》成为了年度票房之王。那么在这部影片之中，强尼驾驶两台不同的摩托，其中变身为幽灵骑士后的那一台地狱摩托是由一辆哈雷改装，车长是将近4米，时速能达到150公里。影片之中，幽灵骑士驾驶地狱摩托冲上摩天楼的墙壁，身后撒下一片碎玻璃。要想充分地展现出摩托的英姿，除了需要凯奇和他的特技替身的卖力演出，特效师们的润色也显得尤为重要。另外，影片之中幽灵骑士喷火的骷髅头是最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同时也是需要导演约翰逊着力表现的地方。拍摄时

0: 约翰逊将一条安好十余只灯泡的绿色丝袜套在凯奇的头上，这是动作捕捉系统的一部分。依靠这些灯泡，特效师们可以对凯奇头部的重点部位进行定位。捕捉面部肌肉运动只是第一步，那么接下来呢，是让骷髅头也会演戏。视效小组特别设置了一组表演手段，用骑士身上的火焰表达思想。为情所困时，火焰是蓝的，一闪一闪；发怒时，火焰转红腾起，似乎能把周围的空气点燃。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人们说是传奇缔造了西部，这些传奇能帮助人们理解那些最为离奇最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幽灵骑士的传奇。许多年前，有个幽灵骑士受魔鬼之命，到复仇镇收取一份拥有上千个恶灵的卖魂契，但那契约太邪恶了。幽灵骑士决定不能让他落到魔鬼手上，于是他做了以前骑士从未做过的事，他带着契约走了，从此销声匿迹。不管你信不信，有些传奇是真的。
0: 17岁的强尼和父亲一起在游乐园靠特技飞车为生，坚毅勇敢的父亲一直是强尼的榜样，但是父亲突患绝症，这让强尼十分悲伤。有一天，一位老者出现在强尼的面前，他许诺能让强尼的父亲痊愈，但是强尼要在一份契约书上签字，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他。他半信半疑地接受了老者的交换条件，第二天他的父亲果然痊愈了。然而在一个星期后的一场演出之中，父亲却意外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强尼很痛恨那个老者，但是无奈他不能为父报仇，因为这个老者正是魔鬼梅菲斯特。强尼被梅菲斯特控制，失去了判断力，背弃了初恋女友罗珊，远走他乡。十几年过去了，强尼已经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特技飞车手，并以极其危险的表演而著称。这些年来，他一直试图通过表演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无论如何，他总是能够死里逃生。在一次表演中，强尼巧遇已经当上记者的罗珊，于是他在高速公路上拼命阻拦下了罗珊的车。
2: 嘿，
3: 你是不是想找死啊？
2: 我想和你谈谈，我们都 N 多年没见面了。
3: 你疯了，你完全疯了。再说我也没空，我还要赶稿呢。
2: 你没拒绝。他们要你采访我，你没拒绝。
4: 嘿，让开道！
3: 你想说什么？
2: 我没想说什么，我只是说我看出来了。
3: 对不起。
2: 没关系，不要
3: 紧。对不起，可这里是高速公路。
2: 一起吃晚饭，你喜欢的意大利菜。
3: 什么目的，叫你告别过去？那年你17岁，悲伤过度，我就跑了。我理解，我一直都理解，我不怪你，我真的不怪你，因为那已经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反正已经。
0: 强尼不由分说吻住了罗珊的嘴。
2: 怎么样？
3: 我住的旅馆里有一个意大利餐厅，8点。不许迟到。
2: 这是预兆 ，Roxanne。不是偶然，是命中注定的。
0: 强尼以为自己可以和罗珊再续前缘，但是约会的当晚，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的摩托车无缘无故自己跑到了街上，而魔鬼梅菲斯特也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5: 你好，强尼。
2: 别靠近我。
5: 太晚了吧？车不错。
2: 你来干什么？
5: 我一直在你身边，叫你一直。凤凰城，丹佛，休斯敦。
2: 是你让我活着？
5: 不，叫你是你自己。 自己。你是最好的，我是你的忠实车迷。海报、游戏、观众、掌声、欢呼，叫你，叫你，我为你骄傲。因为我的这笔投资不停地涨啊涨啊，终于可以收获了。需要你的时候到了，帮我找一个人 Blackcut 消灭他。
6: 你自己去找，
5: 你不能反悔，你签了合同记得吗？如果你杀了他，我还你的灵魂。
6: 这事我不干。
5: 你别无选择。
0: 在梅菲斯特的驱使下，强尼变身为幽灵骑士，一个拥有燃烧着骷髅头的怪物，所到之处都遭到了他的破坏。之后强尼找到了梅菲斯特要他杀死的巫心魔。原来巫心魔就是梅菲斯特的儿子，他正在寻找一份很重要的卖魂契约，以统领所有的魂灵。于是强尼和巫心魔及他的党羽发生激烈争斗，但还是让巫心魔逃脱。随后强尼驾着摩托车来到了他父亲的墓地，天亮后他恢复了原样，并从守墓人那儿知道了一些关于自己的故事。
1: 幽灵骑士替魔鬼讨债，把逃出来的游魂野鬼收入地狱，消消毒。
6: 消毒？
1: 用水煮。
6: 好的。我糊涂了。
1: 白天你是正常人，夜里碰上恶人，你就成了骑士。
6: 我记起来了，昨晚有个混小子，我能看到他干的所有坏事，我让他自作自受。
1: 摄魂眼，他能烧毁邪恶的灵魂，幽灵骑士最强大的武器，每个骑士都有。
6: 以前也有像我这样的幽灵骑士吗？
1: 有几个，上一个是150年前，当时有个小镇叫复仇镇，很漂亮，人们和平相处，直到魔鬼出现，他收买灵魂，许下了许多承诺，一个承诺一个交易，人们被贪婪吞噬，互相残杀，复仇镇被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最后上千个幽灵被永远困在那儿。
6: 这和布莱克哈特有关。
1: 布莱克哈特？他派你去杀布莱克哈特？
6: 还有别人？
1: 风水土，被圣米加勒逐出教堂的堕落天使，他们躲在凡间等待着世界末日。你最好留在这儿，孩子，他们无法进入圣洁之地。
6: 谢谢，多谢你的指点，知道自己是魔鬼的手下感觉好多了。
1: 你去哪儿？
6: 我得去见个人。
1: 这么做不明智，
6: 又不是第一次。
1: 你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签了契约？
6: 我那会儿年轻。
1: 你得到了什么？
6: 伤心。
0: 就这样，强尼并没有听从守墓人的劝告，因为他昨天晚上已经误了罗山的约会，于是他立刻找到了正在街上采访的罗山。这一次他遭到了罗山的拒绝，这让他变得很

0: 失落，但是他也明白他跟罗山也产生了距离，因为他在街上看到他昨天晚上所到之处都被大火烧成了废墟，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内在的能力。傍晚，罗山突然来找他道歉，并且还吻了他，但是强尼拒绝了，这让罗山感到十分的困惑。
1: 你拼了命把我拦下来，约我出去，自己却不露面，你留着我的照片，我吻你，你却把我往外赶，这怎么回事？你真的还爱我吗，乔尼？
2: 我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说什么都可以，求你。
2: 你不会相信我的。
1: 我听着。
2: 你会认为我疯了，也许我是疯了，疯了倒好。
1: 我是记者，什么样的疯子我都见过，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
2: 不上电视？
1: 当然。
2: 我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1: 嗯哼。
2: 我必须保护你不受伤害。
1: 不受谁的伤害？
2: 魔鬼，我正在替他干活，所以误了你的约会。
1: 因为你在替他干活？
2: 对，替他讨债，不过只在晚上，就好像是现在，只要附近有坏人或者恶灵，我都会变成
1: 什么？
2: 变成一个超级怪物。不过我正在学着控制它，控制。
1: 那今晚你
2: 我想是的，所以你现在最好还是马上回家，罗森。
1: 这是真的？这就是你的借口？过去、昨晚、一切。
2: 嗯。
0: 很显然，罗山并不相信强尼所说的话，于是他气冲冲地走了。而正当强尼想要追罗山的时候，警察局来人突然逮捕了他，因为他们在犯罪现场发现了强尼的摩托车车牌，他们认为是强尼破坏了街上的一切，于是把他关进了监狱。但是因为监狱里充满邪恶，所以强尼无法抑制自己身体内的能量，变成了燃烧着骷髅头的幽灵骑士，并且逃出了监狱。与此同时，他的身份也暴露了，于是他找来守墓人寻求帮助。
2: 我暴露了。
3: 什么？
2: 什么？我的身份？你不看电视？真是怪人。有办法了结吗？
3: 抓住他就了结了。
2: 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时守墓人带强尼来到了一座墓碑前。
2: 卡德瑞德，
3: 据说他原来是个警长，一个正派人，后来因为贪心给抓了起来，被判了绞刑。那个人出现了，答应救他，水德签了契约，当了幽灵骑士。
2: 和我有什么关系？
3: 记得我对你说过，复仇镇的人都签过卖魂契，据说卡德瑞德受命前往收讨那些灵魂，但他发现这契约太邪恶了，他带着契约走了。
2: 那份契约？
3: 他不想让契约落到美菲斯的手里，有人说他已经死了。
2: 真的？
3: 不清楚，但我知道布莱克哈特这次出现就是想得到这份契约，他一定会不择手段。我提醒你要远离亲人朋友，以防止给他们带来伤害。
2: 罗森。
0: 于是强尼开始四处寻找罗山，但是罗山已经落到了无心魔的手中。为了救出罗山，强尼再次找到守墓人，但没想到守墓人也正在等着他。
3: 早料到你会来，傻瓜。
2: 卖魂器呢？我必须拿到它。 我把这坟地翻个遍。
3: 不在那儿，孩子。
0: 这时，守墓人折断他手中的铁锹，并从中拿出了那份契约。
3: 复仇镇的卖魂契约，人间将变地狱。
2: 你一定要相信我。
3: 凭什么？
2: 他占据了我的灵魂，但没占据我的意志。
3: 一个男人为爱付出自己的灵魂，就有能力改变世界。你不是出于贪心，是正当的理由。上帝会站在你这边，邪恶战胜不了你，因为他们看不透你。这是你现在最大的优势。复仇镇离这有500英里，我们马上动身。
2: 我们？
0: 原来守墓人就是那个带着契约消失的幽灵骑士卡特·史雷特，所以他也变成了幽灵骑士，骑马带强尼去了复仇镇。但是因为卡特所剩的能量已经用尽，所以只能靠强尼一个人去对付乌心魔了。最后强尼杀死了乌心魔和复仇镇的那些恶灵，救出了罗山，但魔鬼梅菲斯特又突然出现了。
4: 祝贺你，强尼，你履行了合同，现在我要收回幽灵骑士的法力了。你变回正常人，得到你的心上人，和他白头到老。我有很多生意要做呢，还会有人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他们想要的，就让别人去承受吧，你自由了。毕竟那只是合同。
0: 魔鬼梅菲斯特不见了，而强尼也决定退出江湖，和罗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罗山却鼓励他做好自己。
3: 人们说是传奇缔造了西部，这些传奇是人们无法想象的离奇故事，左右我们命运的力量，不可思议的事件。一个做出了惊天动地之举的凡人，传奇就是这样诞生的。
0: 今天呢，我们来重温的是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超级英雄惊悚影片《灵魂战车》。幽灵骑士呢，和神奇四侠、钢铁侠、美国队长、 X 战警、蜘蛛侠同样都是漫威漫画的超级英雄。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这个超级英雄形象第一次被搬上银幕。那么说起这部影片的主演凯奇呢，可以说是志在必得。那么这个话题呢，还得从他19岁的时候说起。那么凯奇呢，原名叫做尼古拉斯·科波拉，当时呢，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凯奇，以纪念他最喜欢的一个漫画人物，一个刀枪不入的黑人雇佣兵卢克·凯奇。他手臂上的骷髅纹身，以及给自己新出生的儿子取名卡埃尔的种种迹象，都说明凯奇内心有着很强烈的超级英雄情节。凯奇为了收服在自己和约翰尼·德普之间举棋不定的制片人，不但亮出了身上的纹身，还频频拿私人收藏的5辆鬼面哈雷出来显摆。那么幽灵骑士最吸引凯奇的一点就是他的愤怒，这个角色的矛盾，挣扎着想要找到自己的一条路的过程。那么这种黑暗又内心挣扎的故事呢，就是凯奇的最爱。凯奇也说了，自己扮演的幽灵骑士是借鉴了美国狼人在伦敦之中喜剧和恐怖元素结合的方法，让人有了一些细节上的特别之处。他特别喜欢吃糖豆，很爱读书，但同时呢又像是一个牛仔，而且他还是卡伦·卡朋特的歌迷。我想这个大坏蛋大概需要用糖豆和卡朋特的音乐来放松自己。那么对于凯奇来说，大量特效的加入并没有阻碍他的表演，他甚至还说扮演强尼·布雷兹好像就是在演他自己。当他穿上皮衣皮靴，所有人都惊呼好像看到骑士再现了。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了，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每天下午15点到17点为您送上的午后光阴。今天大家看完封面之后，是不是一点进直播间就会有一种老套路，先来跟我们打招呼啊？
1: 对，
0: 猫局改成猫部之后，部长说了两位姐姐好，就是没有认出来，我们这么有特点，我们的帽子姐姐又来了，大家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互动呢？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开始说话之前啊，很多人都已经在我们午后光阴的节目组已经打卡了，但是大家纷纷发来的信息都是蓉蓉姐姐下午好。这样吧，我来一波劝退，就是可能我们这刚开始说话就已经上500人了，我怕直逼下一档节目或者是远超上一档节目，就是想要看蓉蓉姐姐的你明天下午再来啊，行吧。
0: 可能这个上一档节目是为了给我们留一点点激励的机制，你知道吗？昨天我和蓉蓉姐姐坐在这儿的时候，也是直面我们的大屏幕，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努力的说，努力的聊，因为它上面给我们标记好了，然后说要超过我们，
1: 就是
0: 提醒我们
1: 一定要有一个小小的目标，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虽然我们不可能完成什么王某林啊，什么马某云啊，他们的那种小目标，但是属于我们本人的小目标，在每一天节目直播数据的小目标还是能够通过一点点努力来完成的。
0: 是的，那么也欢迎我们大家在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沉浸式的来听歌，也跟我们共同去聊一聊一首歌曲的那些故事。
1: 对，
0: 其实有很多的歌它背后呢都是有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所以有的时候呢把它拉出来拉敞亮了去聊一聊，大家就会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个故事是根据这首歌来进行的。那么大家呢如果在心目当中有这样的一首旋律，也快点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了。
1: 哎，我觉得你刚才用的这个词儿特别的好，叫做拉敞亮故事。无论是这个旋律打动你了，还是歌词让你觉得记忆犹新的话，都可以在我们听见零分的公屏当中留言。您可以啊关注之后呢，每一天下午开播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提醒。下午的15点到17点就是午后光阴。当然右下角的三个点也可以分享到您的家庭群当中。在休息的时刻，在放松的时刻，一首歌曲就会把你带回到其中。
0: 是的，我们听过千千万万首的歌曲，有的歌呢只是好听，有的呢还有不只只是旋律和歌词，它可能装着你的一段往事，一段故事，也藏着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啊。那么接下来大家就听听张学友的这一首《吻别》吧，看看自己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起谁呢。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段您关注到的依然是和你一起来聊一聊某一首歌曲的故事的节目午后光阴，我是果果，
1: 我是朝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在今天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呢都可以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说一说你对一首歌曲最了解的那些故事啊。那刚刚上个时段呢，有大家推荐的不晚啊、两只蝴蝶啊、吻别啊等等，那么这个时段已经全新

0: 开启了。在路上出行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那么在电波当中呢，可以同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搜索听见林汾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的。如果您正在休闲片刻，那么也可以打开抖音，可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公屏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1: 哎，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公屏里面有人说万水千山什么纵横，我怎么只听过一首歌叫做万水千山总是情，那个歌好像在某一年的春晚当中还唱过，有这个国语版本的和粤语版本的，感觉总是不一样，就是那种柔情似水，好像是汪明荃老师也唱过这首歌。
0: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了，也在曲库当中搜索了万水千山纵横啊，它也是无线电视剧天龙八部之虚竹传奇的一个主题曲，作曲呢是顾嘉辉啊。他说还有黄沾，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为大家来播放这样的一首曲目。那么大家是不是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旋律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自己在追天龙八部时候的一些感受和故事呢？
1: 对，其实说到这个古装剧啊，我觉得很多的版本所谓的脸上贴什么那个名字
0: 装造一下，
1: 对，然后我发现他们都没有，但是我都齐全了。然后他们刚开始都不好意思唱，因为张信哲的歌就属于那种互动性不是说特别大的那种，
0: 对，情歌王子嘛，
1: 对，不像伍佰一样他唱一句哇全给了台下了。
0: 是的，
1: 然后到最后呢他们就跟着我一起唱，而且我们最后都全部都站起来了，就是合唱的那一首歌曲就全部站起来了。后来他们就说要不加个微信吧，就我看了一场演唱会回来以后我还
0: 认识了很多朋友，
1: 对，我加了六个人的微信，最后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可能我这个拍照技术也比较在线，就给他们拍照的留念的时候他们说加个微信，
0: 有你太幸福了
1: 是吧？真的，我这个属于这个
0: 看演唱会的时候一定要跟一个艺人一起去，不然全是爱人的话，大家可能全场下来也不需要买什么金嗓子啊什么的。
1: 对，
0: 有一个这个艺人的话，我们就会全部被带动起来，
1: 是吧？
0: 然后唱整场，是不是？
1: 是不是有那种特别幸福的感觉？而且反正又谁也不认识谁，
0: 对，
1: 就奔赴自己青春呢，还不能放肆嗨一把。本来在这个自己所属的城市上班，
0: 不好意思，
1: 就比较这个本本分分、
0: 拘谨一些。
1: 是的，就。要释放一下，这样才会开心和快乐，就不枉此生啊。
0: 旋律是有温度的，故事更是有重量的，所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也让我们共同伴着音乐一起听听歌，聊一聊藏在音符里的那些故事。那么接下来今天的这一首歌曲应该也是能够全网来合唱的吧。

0: 一首《晴天》啊，唱出了很多人的一个青春故事吧。那么大家听到这首《晴天》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很多青春的碎片呢？
1: 嗯，
0: 比如说教室啊、阳光啊、操场啊、放学时候晚自习的那一幕一幕，大家有没有印象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歌其实很有效的，可以把那个不能说的秘密结合在一起，
0: 嗯，
1: 仿佛就有了那种特别有意境的校园情怀了。
0: 嗯，
1: 不是之前有说什么，不管是莫文蔚的阴天还是周杰伦的晴天，我希望你都能够在我生命当中成为陪伴我的
0: 每一天
1: 重要的人的存在。
0: 嗯，是的，一首歌可能是我们青春的时光胶囊啊。君凤凰我就说了，那些年你用过的手机铃声那可太多了。
1: 嗯，
0: 那上学的时候没事不就换手机铃声，
1: 但是
0: 换手机挂绳，
1: 换一首不得2块钱吗？那个时候彩铃，
0: 对，然后后面就可以用这个读卡器从网上去下载，
1: 嗯，
0: 然后再传到我们的这个诺基亚里面。
1: 是，
0: 然后你想要买主题的话，那也得攒点零花钱啊。
1: 是，不过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攒下来的那一份青春回忆，
0: 嗯，
1: 现在把那些所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可能就是你生命当中特别难忘的美好的画卷了。
0: 是的，来分享你的故事吧。
2: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哇，原来这首歌叫《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啊。嗯，
1: 我觉得这个歌名真的挺有意境的。嗯，就我想，如果我是一个作词人的话，我都想不到这么有意境的、这么有韵味的歌名。什么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但为什么不是可惜夏夜不懂我伤悲？可惜什么
0: 秋风不懂我伤悲、啊？
1: 可惜冬夜不懂我伤悲？是不是这个挂上这个春天就会有意境呢？什么春风十里，春风十里不如你？嗯、
0: 对，
1: 是吧？都是跟这个春有关的，
0: 是的，
1: 不过我们一般春花秋月还比较多一点。
0: 对，不过我们一般觉得秋天才是一个比较伤感的季节嘛、嗯、但是这个歌词还有歌名起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短视频当中，
1: 对，
0: 有的时候他就是不把完整的歌曲给你，歌名给你，就是几句歌词、嗯、一直没有机会去搜啊，今天呢才听到这样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了。
1: 是的，那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一首歌，一段故事，一段过往，一份回忆，我觉得这都是属于我们最美好的一种青春时候的祭奠、嗯、或者说你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哪一首歌曲啊是每天能够让你觉得工作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力量励志的那一些歌，反正你肯定会对一首歌曲有难忘的一些经历吧。
0: 是的，
1: 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不知道昭旭主播今天能满足我吗？
0: 嗯，
1: 我比较喜欢刘德华的《十七岁》。
0: 那必须得满足啊！
1: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歌特别好听吗？就是首先，它真的是这个年龄层段，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少年和青年之间过渡，嗯、或者说是从这种懵懂的感觉，一直到稍稍有一点开蒙那种状态的一个。嗯，感受。另外一个呢，就这个歌词写的就是刘德华自己真实的故事，也是他自己的这个经历。
0: 嗯
1: 他自己写完了之后，他就会说，哎，就我本来呢是没有计划去这个训练班的，但是我是陪着我的朋友一起去进入到这个选秀比赛当中，没想到我就已经被选上了。后来我就见到了原来我在这个电视上看到的那一些特别厉害的人物，什么发哥呀、四哥呀之类的，但没想到29岁我就成了这个颁奖典礼的常驻的嘉宾了。再到后来他每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最后结束都会唱这首歌。刚开始这个歌的最后一句歌词什么就是当我40岁的时候回头看从前，然后他有一年在抖音上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说当我63岁看从前、嗯、然后我觉得到明年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年龄又随着增长之后就得说当我65岁看从前。
0: 是的，
1: 就一年一个经历，一岁一个成长。
0: 对，很多人都说歌手随着年龄的一些变化，他的声线啊嗓音啊可能还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在我心目当中，刘德华呀、周华健呀、
1: 嗯、
0: 我觉得这些大歌级的歌手们，他们再去唱年轻时候的歌依旧是那个样子，只是多了一份沧桑感和成熟感、
1: 嗯、
0: 但是嗓音真的是没有变化。那么大家心目当中有没有呢？比如说哪一首歌曲他年轻的时候唱的时候是那个样子、
1: 嗯、
0: 大家现在有很多现场的版本，包括综艺啊还有现场的演唱会啊、
1: 嗯、
0: 每一次唱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不一样，但是情感的注入是一样的。

0: 大家也可以推荐给我们了。
1: 对，
0: 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的主播跟十七岁之间的这个故事就分享的非常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听听十七岁。

0: 一听完十七岁紧接着一首爱的代价啊，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好像都是在成长的经历当中不停地去经过的一些旋律，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青春，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成长。那可能还会有很多朋友说，有一些歌曲呢它就是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时期，比如说那个时期比很迷茫，很是低谷，那么总会有这些旋律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前行的力量。
1: 对，无论是伤春悲秋喜怒哀乐都可以在歌曲旋律当中体现，在歌词当中记录下来。我们看公屏当中工作室，他说小虎队的啊，爱其实也是特别不错的。那个时候我刚刚步入社会上班，最爱听这首歌，就是搞笑的有一个短视频，什么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 串成一串羊肉串啊，什么你吃一口我吃一口，你吃瘦的我吃肥的，我吃肥的你吃瘦的，吃完你的我的就没了，什么之类的，有一个绕口令在其中。当然可能也是抒发了对于歌曲的热爱，毕竟它的传唱度特别多，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因为爱他，所以才会对他给予更多的关照，就像是你跟你的好闺蜜一样，就可能他不小心摔倒了，你不是着急扶他，而是想要用这个手机记录一 下
0: 对他发个朋友圈。
1: 对，别着急，遇事别着急，别慌张，先用朋友圈记录一下。
0: 是的，七号说换搭档了吗？是的，今天呢我们两个全新的组合啊，本来是我们的旭日阳光组合，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起一个组合名字，就是我和果果之间的一个搭档，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名字要推荐给我们吗？
1: 哎，不过工作室说的也挺好的，没换呀。对，我们三个是一个节目组的。
0: 是的，
1: 组长是杨蓉，
0: 对，
1: 组员是昭旭和果果，
0: 我们每次都会不停

0: 就是轮流的来这个午后光阴当中跟大家见面啊。嗯、老朋友劝麦说：“赵旭染头发了吗？”
1: 哇，你这个眼神真的是太绝了！他是之前染的，
0: 都掉色了。
1: 对，
0: 你才发现吗？
1: 染的时候你没发现，他褪色了，你发现了。
0: 对，嗯，看这就是大家对我们的一个关心和关注啊。那么在今天呢，就跟我们去聊一聊，说一说你对一首歌曲的一些故事。那么比如说歌曲它背后的一些创作故事啊，可能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
1: 是。
0: 那么大家要今天给我们推荐的就是你听歌的那些故事、
1: 嗯、
0: 会不会听出另外的一层感受，会不是会有另外的一层感动呢、
1: 嗯、
0: 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了。
1: 哎，我觉得刚刚听的那个爱的代价，其实李宗盛他就是藏着那种对亲人的一种怀念在其中吧。
0: 是的。
1: 嗯，比如说有的人就通过歌曲来记录坎坷的那种状态，还有人呢就是书写成功的那份得意、
0: 嗯、
1: 当然更多人可能就是记录了当下属于自己心境的一种写实的一个状态吧。
0: 是的。那么大家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陪我们走过某一段时期嘛，刚刚我们也聊了那些陪你走过低谷的歌曲，可能你在内心深处的记忆和印象呢还是比较深刻的，所以就把这首歌的故事呢来告诉我们。奇异说都染了一星期了，
1: 嗯，
0: 是在你那儿染的吗？你怎么比我还了解呢？
1: 他染了两星期了，
0: 染了一个月了都。
1: 啊，我也不太了解。
0: 还有过几天我也去染，叛逆一下。对，这个暑期当中大家都挺叛逆的，大部分很多的这个博主啊或者记录生活的一些 vlog 当中啊都说我要染黄毛，
1: 嗯，
0: 我要回到我的青春杀马特时期啊。
1: 就是那个80后的中灯老灯们纷纷都已经开始叛逆了、
0: 嗯、
1: 想要进入到这个就是青春时代了，因为可能已经过了那种没人管也没人敢管的时代了。
0: 是的，大家想染什么样的一个颜色，抓紧时间去挑战一下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来自小虎队的一曲爱。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

0: 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的，一小段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午后光阴节目当中啊，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来跟我们大家聊生活，聊那些歌曲背后的故事啊。
1: 是
0: 你看广告时段呢，我们的朋友猫就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持人好啊，我最喜欢的歌曲就是萧家勇的爱要学会放弃，这首歌的故事就是我老板萧家勇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说真的是他基本上点播的歌曲呢都来自萧家勇，我就说他是忠实粉丝嘛。
1: 哦、是吧，哎，不过我觉得听这个歌名的话，一听就觉得很有故事，即便我还没有听到旋律，真的是那种特别忧郁特别伤感的，挺勾人心弦的，好像那钩子已经掉那儿，听不听随你，点不点随你。
0: 是，这就是属于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
1: 是，
0: 他说当时我还和我老板说了，如果那个时候这首歌我是这首歌曲当中的女主人公，我当时一定会后悔了
1: 啊。不过你是女主人公的话，可能这个故事就不会有下文了。就是因为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存在在其中，你才知道要珍惜当下的重要性嘛。
0: 是的，那我们也从歌曲当中感受一下，这到底是一份怎样的故事呢？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动人的旋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沉浸式的走入到了歌曲当中啊。
1: 嗯，
0: 不知道猫听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还是不是跟当时听完之后就跟老板说的那句话一样有冲动呢？
1: 我想当女主角是吗？不过我们看到工作室这位听友他也是发来了问题，说两位是否可知道啊，那个家有仙妻的主题歌曲，
0: 嗯，
1: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吗？
0: 对，
1: 这不就说来就来吗？那个组合他们也是去年还是前年开过演唱会，而且他们唱的那首歌曲就是让大家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歌。
0: 对，我记得当时看电视剧的时候，嗯，它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镯子
1: 啊，一戴上，而且这不是镯子吗？
0: 嗯，还有了这个镯子，就什么都可以干了，哎，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就是手一握一想什么意念的，嗯，然后马上就会帮我实现，有点像那种。现代版的《新白娘子传奇》
0: 是的，我们那会儿小时候看什么都不懂，觉得好神奇啊，像有魔法一样，大家可能都渴望拥有那只镯子吧。
1: 但是我觉得好像以你的这个年龄应该就是还没出生吧，嗯，应该。
0: 对，他后续在电视台当中呢，也会有这个播放啊，看过那么短暂的几集，就是留下了深刻的一个印象。
1: 剧中那个男主角嘛，然后他后来演的就是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当中的那个太白金星，
0: 嗯，
1: 他叫孙兴。
0: 是的，
1: 这个歌就是失恋阵线联盟，嗯，你还记得吗？
0: 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非常好听，动感的一首旋律啊。奇异就说了，我小时候想长大了也娶这么漂亮一个媳妇儿啊、嗯、那娶到了吗？
1: 我觉得这个长相可能是次要的、嗯、他最需要的是带
0: 镯子的
1: 那个他。对，是的。
0: 嗯，那可能想拥有的都能够去得到啊。虽然只是一个梦幻讲述的一个虚构的故事、嗯、但是也有很多人都沉浸在故事的情节当中。
1: 是。
0: 所以让我们记住了这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啊。
1: 确实是很好听的一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感觉好像老歌现在真的是特别受欢迎。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就把那些老歌全部翻唱一遍，就
0: 是
1: 编曲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变化，是，但是表达的情感可能是从那种就是比较伤感情绪的，然后立刻呢就变成那种比较欢快情绪的、嗯、但无论怎么变，万变不离其宗，还是让你能够牢牢的记住它。
0: 对，你看网友木子也留言了，说以前只是觉得旋律好听、嗯、了解了创作故事之后，会发现每一句歌词呢都更戳心了。
1: 嗯，
0: 婉晴说呢，说好歌是有生命力的，
1: 是的，
0: 装着写歌人的人生，也装着听歌人的岁月啊。
1: 嗯，
0: 你看创作者他会把故事写进歌曲里，
1: 是，
0: 而我们呢是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故事呢听进了歌里、啊、
1: 就是融入到其中，代入感极强的歌才是特别好听的歌嘛。
0: 对，工作室说居然真的被你说对了，果果就是想娶、嗯、有娶那个媳妇重不重要，那个镯子能到我家就行，是不是、啊、
1: 是吧，就是谁戴上可能都会有那样的一个魔力了。
0: 嗯，那除了青春，除了爱恨，还会有一类歌曲就是见证过我们生活当中的艰难时刻啊。
1: 嗯，
0: 比如说失意、迷茫、离别，那些难熬的日子也是一首歌反复的去循环，默默的陪伴着我们往前走。那么接下来呢是来自我们的大海朋友为我们推荐的《海阔天空》，也是陪伴着很多朋友们走过低谷时期的一首歌啦。

0: 每个人的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都有一段旋律不会忘记。有没有那么一句话，只是当时说者无心，但照亮了整个灰暗的雨季。
1: 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
0: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或许是那日初听，恰巧惊艳了你我的时光。

0: 首好听的歌曲里面都藏着很多的故事啊，每一首动人的歌都有着每个人不同的故事，也有着我们每个普通人岁月里的点点滴滴。虽然旋律会暂时的落幕，但是故事我相信永远不会消散啊。
1: 没错，太想爱你的表达呢，也是表达出了很多人对于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是对于我们节目组的一份热爱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 say goodbye 了，说再见。
0: 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午后光阴不见不散啦，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

江，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是想是想你的想。
1: 我是卓然天成，理所当然。哇、
0: 对，怎么了？
1: 终于接触一次了。
0: 好吧，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互动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哈，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听见零分走进直播间之后呢，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那么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样的名字相同，听见零分找到我们就行了啊。
1: 是的，没错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保持联系和互动，在听见零分直播间当中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留言啊，发送文字、数字、语音都可以，同时 可以跟我们点点小在在啦。
0: 是的，非常欢迎大家一起跟上节奏。那么在今天2026年的8月27号的星期四的下午也会安排非常多内容的。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就慢慢的跟着我们节奏一起来了解，来听听节目内容的安排，好不好各位呢？
1: 没错啊，上班时间啊已经到了
0: 啊。对的，没问题，
1: 是有声音的呀。
0: 我们开了呀，现在好了吗？
1: 还没有声音吗？
0: 好了吗？请回答，谢谢。
1: 那我就要生气了啊，我这个东西我开着呢，
0: 啊，好了，
1: 我们都进入到大音量里面了。
0: 对对对，这会儿声音可以的是吧，聪啊。如果各位看到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嘛，因为毕竟到下午时间段了，来自理想和卓然你们很喜欢的两位主播已经到了。好，感谢一下瓷砖的朋友，谢谢您啊。如果大家也在看直播，一定要跟我们打卡签到一下，让我们看有多少人已经第一时间走进直播间，刷到我们直播能够一直停留一下，辛苦各位啊。
1: 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第一时间段就来我们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毕竟我们的上班就是你的下班时间咯。
0: 是的啊，在下班的时候要安排一下了。今天我们去哪儿呢？今天是7月15，可能你身边会有很多长辈亲友说跟你们说别富集湖跑去了
1: 对，
0: 一会儿下了班你就往回走，哪也别骑了啊。
1: 当然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俗话说这个一过星期三的是越过越心宽啊。今天已经周四了，在周五呢我们就要迎来周末了啊。好在什么呢？好在今天呢是一个不能出门的一天啊。
0: 对对对，是的哈。然后量力而学说，你们俩衣服是主直播前说好的吗？没有。
1: 我刚上直播，我一打开直播间我都没有正眼瞧我哥，我一打开直播间我一看我说哇哦，
0: 有绯闻了。
1: 我完了，咱们今天是情侣装。
0: 是。然后还看到朋友说，你好，麻烦你们能够跟这边相关沟通一下吗？说中间二期门口这儿路中间的护栏能不能开个口吗？出门回家真的很不方便。这个情况的话好像最近闹得比较火热。
1: 对，那天晚上我还见大家就是晚上没有回家，
0: 发起了战争和口角摩擦，甚至有肢体的接触了哈。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您可以选择联系一下热线之类的哈。
1: 对对，就是我们早间的那个节目，
0: 这样会更直接、更直接的哈。或者选择我们上午节目的民生派都是可以的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内容的时候来了解一下出行速报，比方说从天气预报就要开始了。昨天我市呢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最高温度呢是 29.4 度到 35.9 度，最低温度是 17.8 度到 24.5 度。那么今天呢我市也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出现了中雨，而且截止今天下午的4点的时候呢，市区最高气温是31.8 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天气的走向的情况啊。
1: 没错，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呢和低层切变线的共同影响，27号夜间到28号的白天，我市呢将会有明显的降水过程。
0: 对，
1: 全市会有中雨啊，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也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关注短期的预报和预警的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灾害易发区，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是的，然后说目前仍处于汛期当中哈，天气复杂多变的，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的信号。看到国秀说，今天这个眼妆有点特别哈，你可看得可仔细了。他先去拍摄去了啊。
1: 对，因为我是一个电眼美女啊，
0: 拍亲子照了。然后呢，所以过段时间的话，我们会在卓然的个人抖音号码会看到一些非常好看的亲子照。
1: 对，
0: 那为什么你们的出来以后怎么说不带爸爸呢？那没有爸爸吗？
1: 我们的爸爸也是缉毒警啊。
0: 不是，当时没有人什么人问你那边是吧？
1: 没有，
0: 怎么问？
1: 不是因为我毕竟我的爱人是出过境的，只是最近不出境而已啊。然后呢，我们小时候
0: 你要这么考虑嘛哈。我们是帮商家去拍一些宣发的广告的宣传片。那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带另一半的话，有可能说他们的长相或者不符合他们宣传要求。
1: 今天我老公回来了，我一会儿还要回家呢，哥，我感觉这句话一会儿家也回不去了啊。
0: 那不能实话实说。
1: 不敢。 再听广播吗？
0: 那咱们可以这样想吗？广告片里头的男士，比方你的旁边会站一个高高大大帅气。

0: 的那种
1: 啊，就是那种韩国风的那种男孩欧巴。
0: 你有没有想过，比方说你在今天拍某一组照片的时候，就想到是，哎，如果说旁边要站一位男士的话，组成一个幸福的一家三口的话，应该是一个他会穿什么样的衣服？
1: 对，
0: 什么样的衣服
1: 啊？什么样的衣服？那如果我今天的话，我今天拍两个片啊，一个是这个回到八零年代啊，八零年代，我说实话，那个花衬衫，你别说我老公还真能穿上，还有大码啊。
0: 但是人家的要求就是那种松松垮垮的大码，
1: 对对对。
0: 而你们家是以扣子为中心。散开的花儿，
1: 对对对，
0: 什么叫懂？各位懂的意思吧？
1: 就反正就不太符合要求啊，
0: 形象不？
1: 对对，哎，就是长个儿，
0: 这儿再挤一个，
1: 哎，那就是长个儿啊，
0: 是脖子还一个
1: 啊，对对对，
0: 是这样的感觉，是吧？
1: 然后小瑞可胖他说这个今天雨丢了，我说实话，因为今天呢我去拍摄的时候啊，有一个外景，有一个内景
0: 啊，
1: 其实外景在这个天，秋老虎这个天，而且最近我这么黑，
0: 对，
1: 我内心是拒绝的，我一去之后我就跟他们提议，我说哎你看，今天要下雨，这外景咱们是不是就不能拍了？他们说没事姐，咱们先去拍外景，什么时候下雨咱们什么时候回来，
0: 是，
1: 结果拍的一半出太阳我的天哪，雨丢了。
0: 你看咱这尾号3872，你这说话让我觉得我就不太开心，你是哪里人呢？哪儿的人？你多大了？
1: 就是
0: 拍给你颜衣服颜色片，
1: 一点都不注意啊。
0: 不是我们再怎么公平上言论自由，你发这种话的时候你思考过吗？就是您多大了？你有家人吗？有孩子吗？怕孩子会看见吗？
1: 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呢，这个听见临汾啊，是我们临汾广播，也就是临汾电视台的官方的抖音直播号码，所以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当中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言论的自由，稍微卡控一下下啊。
0: 对。
1: 然后呢，习惯的朱砂他说啊，这个黄招虫
0: 现在没啥虫，
1: 对，我也跟你说现在立秋了。
0: 不是你开玩笑，这样开玩笑不太合适啊。这是官方账号。你让领导看到以后说，这是昨晚什么情况
1: 啊？
0: 怎么照着这些乱七八糟？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

0: 讲黄河故事，李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35了，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哈。真的，我就发现数据哈，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哈。
2: 对，
1: 你状态好的话，它就会好一点。昨天我到这会儿的话，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流量。昨天确实我也承认，我就是跟大家道个歉，昨天确实状态不太好，一直在拉肚子，拉到今天上午也还在拉。
2: 下午上班突然状态回归了，
1: 我就赶紧吃药嘛，就是赶紧吃了一些药
2: 啊。
1: 这两天我就发现，哎，人有时候就这样，你看啊。

0: 前我说我生物钟不好，有点乱，经常比方说晚上我睡得很晚，但是我五六点可能会醒来，一想就想玩手机，玩手机的话可能反正又睡不着了，然后早上真正的起床以后就是状态不好，就会困嘛。这两天因为我很难受，我说我不想看手机，我就关机。我确实半夜可能也会醒来一下，我说呀我醒了，但是我也不想玩手机，哎我稍微醒一下又睡着了。所以以后大家就给大家个忠告，就是以后啊，就是半夜醒来那一下，千万不要看手机。
1: 哎，一看你就彻底清醒了。
0: 对对对
1: 啊！一般我半夜起来，然后也是不玩不看。
0: 对哈，军峰说二黄组合就特别像狗的名字，二黄。那个还有这个，魔大力说小时候爱听 FM， 现在也是见到真人了。对，
1: 有。
0: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直播，跟大家再次说一下哈。这会儿您确实抖音上说，我就刷到了这个直播了。就是我也好像这个声音很熟悉的，没错，我们俩呢以前的时候是在 FM 951 95.1 临汾新闻综合广播，后来变成了临汾综合广播，而后来的时候呢我们俩后来我那天我刷抖音看到我穿，咱们是在一个汽贸里边做活动的时候，咱俩拍了一个抖音，说我们正式的到了889了，你还记得不？
1: 还记得。
0: 那会儿照视频我看，哇你也还挺瘦，我好像也挺青涩的，还记得吗？
1: 不用重复这个话题。
0: 那
1: 会儿我只有102斤，
0: 套装白色加黑裙的那个。
1: 对对，那会儿我只有102斤，现在那个裙子我已经穿不上了。
0: 这是几年前的事儿呢？那个也没有太几年吧。
1: 三年前的事情。
0: 对，然后那会儿我们就到了 FM 88.9交通文艺广播了。
1: 嗯，
0: 你看我们俩就是真正的第一次开始，就是以前我上晚上节目我带他们，后来我俩固定带了早上的节目。然后后来我们又到下午的节目，然后到了这个88.9以后呢，我们又到了下午的节目，
1: 对
0: 吧？然后一直下午的节目，后来我们到了早上的节目，然后又到下午的节目，反正来回的折腾呗。
1: 对。
0: 然后呢，确实你要听到说很熟悉的话，就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卓然还有理想啊。
1: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像以前一样关注我们的节目时间段啊，关注我们的抖音啊。现在呢，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不只可以听到声音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实时画面。当然呢，也是跟以前有区别的。以前呢，你可能在这个微微平台里面发消息，我们得隔好久才能够看到，
0: 对，
1: 然后得用打字的方式来回复你。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加先进一步了啊。下方公屏留言，不光我们可以看到，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看到你的留言啊，就有任何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任何这个关于路况方面的一些小疑问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咱们先说哪个呢？是说就诊的还是说减肥的？你想说哪个？
1: 是都可以，这两个事我都感兴趣。
0: 行，这个的标题是这么说的，他说太崩溃了哈，女子为了减肥不吃早晚饭，一个月她暴涨了100斤
1: 啊，
0: 担心成负担，两次向丈夫提出离婚。最新研究教你可以科学的减重一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吧哈。说300斤女子不吃早晚饭，一个月她暴涨100斤，到了400斤了。减肥这个永恒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了。说这个河南郑州市中心医院接诊一名体重400斤的女患者王女士，这位患者身高1.6米，体重300斤，那想象她横向有多大啊？一心想要快速瘦下来，干脆直接放弃了早饭和晚饭，靠饿肚子减肥。万万没想到，饿了一个月，一斤没掉，狂飙到了400斤了啊！
1: 是的，王女士也说到，说因为这个身体原因呢，是无法挣钱啊，担心呢自己成为家里人的负担，她曾两次呢主动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但是丈夫呢安慰妻子啊，并且陪着妻子去寻求科学的减肥方法，
0: 对吧？这个是真事儿哈，我们看这个视频画面来看，确实她挺宽的啊。那么很多人减肥都踩过大坑了，说觉得少吃啊挨饿就会瘦的，但是盲目的去节食只会把身体代谢搞崩溃的，越饿反而越容易囤积脂肪了。医生也提醒大家说，一旦形成了易胖体质的话，想要逆转真的是有点难度啊。
1: 是的，吃太少呢就会养出这个喝口水都胖的体质啊。随着这个体重的管理年三年行动推进以来，科学减肥也成了大家很关心的健康话题。北京大学的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营养师呢蔡晶晶在这个接受采访时就说到，说这个科学减重啊不是掉秤那么简单的，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要保留肌肉量，维持正常的基础代谢的前提之下，减少脂肪的组织啊，然后呢最终呢实现体态的改善，健康指标优化与体重长期稳定，单纯追求体重下降，减掉的可能只是肌肉和水分啊，而非是脂肪。 防。
0: 对，说是如果一味的去猛饿的话，还会伤害你的身体健康的。比方第一个最非常关键的就是基础代谢大幅会下降的，长期极低热量的摄入会让身体启动节

0: 能的磨碎的哈，肌肉大量流失了，肌肉是消耗热量的主力的，那么肌肉越少的话，日常消耗就越低，形成了喝口水都胖的易胖体质。恢复饮食之后呢，体重快速反弹，甚至会超过从前的啊。
1: 同时呢，这个全面营养摄入不足啊，过度节食呢，单一饮食都会导致蛋白质啊、维生素、矿物质的缺乏，
0: 对，
1: 短期呢出现脱发、皮肤干燥暗沉、免疫力下降，长期呢可能会引发贫血、电解质紊乱，女性的话会有月经紊乱、闭经，影响内分泌和生殖健康。
0: 还有就是那个肠胃功能会持续受损的，你要不吃主食的话，空腹大量的食用了生冷的食物啊，催吐啊，滥用泻药等等，会破坏这个胃酸分泌的规律，损伤胃黏膜与肠道菌群的平衡，诱发你的胃炎、胃溃疡、消化不良、便秘以及腹泻的交替，也挺麻烦的啊。
1: 哎，同时呢也会诱发进食呢与心理障碍啊，过度的压抑食欲，严格的计算热量会让大脑长期的处于饥饿焦虑，容易会引发报复性进食、暴食症啊，陷入呢节食、暴食、愧疚啊，再节食的恶性循环。而且这个东西他受不了。之前有人跟我说过，我有段时间不就是一天减肥，心劲可大了。第二天，然后朋友一叫就出去吃吃喝喝。
0: 对，这个我知道。
1: 对，然后后来不是你们跟我说，你说这个日本的相扑选手为了增肥的话，他们采用的就是一天不吃饭，一天猛吃饭的这样的一个增肥。
0: 对对对。而且说最新的研究也在更加指出说，长期不吃早餐的话呢，身体的报应早晚会来的。他们提到了相关的一些调查，跟踪了 8.6 万多人的长达14年的证实，长期不吃早餐，高血压风险会明显升高，伤害还会逐年的去增加的。不管男女胖瘦，多大年纪，长期不吃早饭，新发的高血压风险都会上涨的。而且不吃早餐呢，还有五个隐藏的风险，消化道的肿瘤风险高了。
1: 然后还有就是心血管疾病风险也会增加
0: 啊，
1: 肥胖、糖尿病风险上升，
0: 对，
1: 影响肠胃的正常功能，导致胆结石的形成。
0: 这个没有危言耸听哈，靠谱减肥记住几个关键点。第一就是目标别贪得太快，说哦呀，我一周好像瘦了多少，理想速度就是每周能够瘦个 0.5 到1公斤，就是1斤到2斤，
1: 就是每周是这样啊，
0: 每个月就
1: 是每天，
0: 每月就是4斤到8斤，合理啊。
1: 然后给自己定一个3到6个月的减重计划啊，就15%到5%的目标就可以了。
0: 对，而且拒绝极端的节食，饿出来的时候大多是假象，掉肌肉、降代谢，恢复正常饮食会快速反弹。这个记住，坚持吃动的平衡，生活方式干预是减重的基础，药物或手术治疗不能期待生活干预的方式，你要记住啊。
1: 当然也要寻求专业的指导啊，
0: 对对对，
1: 充分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去干预啊。
0: 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到2026年底呢，所有的公立的三级综合医院都将提供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咱们林芬也有，你还记得不？来上过节目，上过民生派的节目啊。
1: 是的，减肥没有可走的这个捷径啊，就别总幻想会一夜暴瘦啊，就像不能一夜暴富是一样的。
0: 对，
1: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才是我们减肥的必经之路。
0: 是的，各位如果说已经听到的话呢，也希望您可以告诉您的家人，如果您是一位男士，一定要告诉你老婆啊，告诉你的对象啊，告诉你的另一半。如果说你是一位女士的话呢，听听，一定好好认真旅行，没有开玩笑的。你既然想瘦的话，咱们就踏实一点，耐心一点。好，有人还是在说情侣装，你看真的是啊，有效果哈。今天在这里的流量好，主要是因为我们穿的是
1: 情侣装啊。
0: 好了，接下来我们又听歌的时间到了，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哇，这世界那么多人，好久没听了。

0: 好，我们在聊很多事儿了，有看到了 at 说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了。
1: 对，
0: 解释一下。
1: 我们点歌的这个集合的时间点呢，是在我们最后一个段啊，就是在6:30到7:00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歌手的名字都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会排单为大家去播放啊。不光呢在直播间里面可以听啊，也可以在我们车载广播里面收听你喜欢听的音乐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哈，这是关于点歌的事儿。如果说你现在说我突然想临时加一个歌的话呢，可能每次我们分享完一个资讯之后放歌，可能也会帮你满足你一下啊。然后看到了一个句号说马上到晚餐时间了，你

0: 欢吃啥，你的秋膘加上了吗？卓然说他不敢加秋膘。
1: 我不想加，我也不敢加。就大家现在都认为我已经怀孕四个月了，我就不敢想象我加了秋膘之后，那可能就是过个年啊、对吧？
0: 就是
1: 要杀年猪了
0: 啊。对，从我个人角度来看的话，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就是年龄越来越大之后，新陈代谢各方面就代谢就慢了嘛，就容易胖。因为我说我自己，从我个人角度，我说我自己呢、所以我在想，你看我现在就是你说体重的话啊，我以前我说哇，我大概保持在81啊82公斤就可以了。而这两天的时候，我尽管我就是吃的也不是不多嘛，我也不怎么吃肉的问题，然后这两天就是局也很少，也不喝8+1嘛，然后体重还是保持在84、83、84
1: 啊，那个太棒了。
0: 对，然后我说什么情况？这两天拉肚子，我说我昨天没有称，应该称应该会稍微掉一点点哈。因为我唯一我觉得最近的这个我的体重的。高光时刻出现在那段时间，我说我做胃肠镜的时候排空的时候，那会儿吃的少，然后确实又回到了81，
1: 就回去了一点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响哥这个体重它增长是能看得出来的。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啊，响哥就是特别正经啊，就特别正啊，不是特别正。
0: 正经啊。
1: 啊，就特别正，就每次出去主持的时候，一定要把3件套一定要配齐了。
0: 对对对。
1: 里面是衬衣，外面是马甲，
0: 对，
1: 外面是西服，
0: 是
1: 永远都是3件套一定要配得齐齐的。
0: 对。
1: 有一天我发现他不穿马甲了，我说哎哥怎么回事，他说的是最近胖了、这个马甲穿上就稍微有点紧、就穿衬衣穿西服就正正好。
0: 对，
1: 我说过段时间他又开始穿马甲了，我说什么情况哥，你不是有点紧吗？你瘦了吗？咱们跟我说哎呀不是，这段时间如果不穿马甲的话肚子搂不住了，得穿马甲把他搂回去。
0: 对，收腹带了啊，作用啊。
1: 对
0: 然后说凡说商量好的嘛，穿一样颜色的衣服，这个没有商量，
1: 偶然间的。
0: 对，然后今天突然间我说就因为就是来下午的时候正好来上班，就是下午嘛哈，就是半天，然后一会儿就要早点回家了，我就随便穿一件吧，然后就穿了一下。然后有小胖住嘛，这啥意思呢？看来是认识你的朋友。
1: 小胖是谁？
0: 认识小胖的是
1: 谁？是小胖？
0: 他也许是在说边边吗？
1: 边边那个体重 不能用小胖来形容。
0: 说小胖是谁？
1: 不太清楚。可以就是再明显化一点，把他的大名报在我们的公屏上、
0: 对吧？句号说是谁是小胖，告诉我们一下。
1: 是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刚跟大家去聊完减肥的话题啊，就不管你有多渴望减肥，不管你这个体重增长有多么的快啊，还是要健康快乐的减肥会更重要。
0: 对，
1: 虽然这个时间会比较长，重在坚持。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下一个事儿吧，聊个八卦吧。这两天的时候还有一个新闻也是上了热搜了，就是包贝尔出轨的事儿。这个热搜真的是爆了，曝光者再发最新内容说包贝尔不是嫖啊，红发女子与包贝尔相识于2024年一场聚会，包贝尔在拍戏暂时无法回应这个事儿，就没有回应啊，说做饭好吃的那个齐泽呀。
1: 应该不是齐泽就是东。不可能，伞哥是不会有他俩胖的啊！
0: 啊，
1: 他俩谁都比伞哥胖啊！
0: 他说你俩出息了又是啥意思？
1: 我们俩哪儿出息了？就是因为增胖了吗？
0: 对，你这个出息我该怎么理解？
1: 就我们俩以前没出息。
0: 你说流量好吧？这会儿到一个小时5000也还行，
1: 还行
0: ，
1: 就我们俩出息的应该是我们俩之前没有出息，突然今天有了，是这意思吗？
0: 对哈，咱们关注这个事儿哈，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就是别的有一些人拍到了说包贝尔跟一红发女子，然后呢是进出同一家酒店之类的这个事儿哈，然后你看就是说了说与一位红发女性吃火锅，饭后两人前后脚来了同一家酒店，包贝尔呢随后前往女子的房间，次日早上才出来的。你说他们怎么能拍的这样呢？
1: 又狗仔
0: 啊，这么能拍到说这会儿进去了，好，我就拍一晚上。
1: 次日早上出来的，
0: 第二天早上才出来，我敢确定。
1: 哎，像这种拍花边新闻的狗仔啊，跟我们的思想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咱们啊，如果一般看到，就比如我看到，我某个朋友的老公跟别人呢，就进到一个房间里面，我第一反应会替我朋友去焦灼。哎呀。怎么办？怎么还没出来呢？要不要跟我朋友讲呢？就这个时候，他进去时间越长，我是越焦虑的。
0: 对，
1: 而狗仔队拍明星，他进去那一刻，
0: 他说：“
1: 可我不敢出来，可不敢出来啊！”
0: 不敢啊！
1: 不敢出来、
0: 不敢出来，不敢出来啊！
1: 10分钟就没出来，
0: 给点面子啊！不敢出来啊！
1: 半个小时内没出来，
0: 你要出来，这节目就废了，这废了，我这
1: 对，就在那白跟了，
0: 白跟了哈！我这酒店的房间开也白开了，白开了、
1: 对，所以每个人想法是不一样的，我完全可以理解啊！一晚上没出来，他蹲得住，他太蹲得住了，我跟你说。
0: 开心的呀，这个事儿呢，就是目前为止，然后包贝尔方的是尚未回应此事，提到了这包贝尔跟他老婆包文婧哈，在北京电影学院相识，当时呢，包文婧在 KTV 主动向包贝尔。

0: 表白，他老婆跟他表白的啊、嗯、但包贝尔呢起初以为他在开玩笑呢，没有答应。随后呢他媳妇儿就说如果不跟他在一起的话，他就会用他烟头烫自己。
1: 嗯，
0: 在包贝尔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呢，他真的拿起了他手里的烟烫伤了自己，并且至今他的胳膊上还留一个疤。
1: 嗯、
0: 啊，这个女人好疯狂哈！
1: 对，那个时候追男朋友的时候真的是很冲动啊，
0: 太疯狂了吧！
1: 你看句话说，狗仔都是天生的狙击手，哎，我觉得也是啊。
0: 啊，你看说舒淇说，竟然能做这种有意思的节目了。
1: 我们一直都很有意思啊，我们两个主持风格就是这样的呀。
0: 你不是昨天在关注我们吧？昨天觉得没意思，说这俩人怎么蔫不唧唧，不爱说话。
1: 昨天因为伞哥病了嘛，伞哥病了啊。
0: 嗯，好，咱们接着说哈，在长达10年的恋爱长跑当中呢。这个包文婧曾反复主动地向包贝尔提出结婚、
1: 嗯、
0: 而包贝尔呢则以事业没有稳为由多次拒绝，直到2013年的时候他们才正式的求了婚啊。
1: 是的，然后包文婧呢曾在节目当中爆料说，他一度呢是将包贝尔的手机通讯录里的所有的疑似女性的姓名全部删掉，还因为孙怡和包贝尔拍摄亲吻戏亲密戏啊，担心孙怡崇拜包贝尔。
0: 包贝尔原名叫艾志超，1984年5月3号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男演员导演，代表作有大人物、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港囧等等。2013年7月10号他们向女友求婚了，2025年5月20号的时候呢，包贝尔发微博晒出一家四口的合照，宣布二胎已经出生了。
1: 嗯，
0: 那么记者也查询包贝尔包文婧的社交平台上的账号，均显示作者仅允许相互关注的人评论。
1: 哦，
0: 是第一时间他们危机公关呢就关了吗？
1: 对，应该是关了啊，
0: 对吧。
1: 然后同时呢，去年7月啊，包文婧呢曾在直播当中自曝二胎产出之后呢出现了持续的情绪低落。
0: 嗯，
1: 闺蜜呢受丈夫所托来家里陪伴，第一句话竟然是你咋来了。
0: 嗯
1: 啊，情绪难以自控啊，在月嫂离开时呢会崩溃大哭。包贝尔在旁边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再怀一个就好了，一直生就永远都没有产后了。
0: 好玩啊、所以这种关系的话，你看现在出现这种情况，来按照你的专业八卦、那个老师的导师的这个理解的话，
1: 专业八卦老师的话，我觉得那个谁说的话还挺对的，那个跟就是丈夫也是离了婚那个脱口秀演员说的是啥来着？脱口秀的那个女的，胖胖的，
0: 李波啊，
1: 不是李波，跟丈夫离了婚的那个，她丈夫好像也是个光头，
0: 丈夫也是个光头
1: 啊，不重要，
0: 嗯，
1: 她当然不是说了吗？说你要把这个出轨跟开小差这种事情要分开啊，就什么是出轨，什么是开小差，你是希望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啊，跟你坐一趟列车，你把他五花大绑，他下不了车呢、
0: 嗯、
1: 还是希望就是这个人他随时可以下车啊，去放松一下，可以 smoke 一下，然后呢他
0: 复首尔啊，对，
1: 然后还会回到车上，然后呢跟你去走完这趟旅程，你觉得哪个会更可贵一点？这个是自己人的选择、
0: 嗯、
1: 虽然他老公最后下车 smoke 的，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吧，但是人家后来不是还说自己跟她老公依旧是很好的朋友关系吗？
0: 对对，他们
1: 就包括她跟她老公的这个现任啊，然后关系也特别的亲近啊。
0: 嗯，
1: 就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就人与人的关系，我觉得已经不会像以前一样非黑即白了。
0: 对，
1: 就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问题。
0: 嗯，
1: 而她也在曾经在脱口秀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的说过，她其实是有性格和心理缺陷的，有一定的，比如她这个人很上进。
0: 嗯。
1: 不光自己上进，
0: 嗯，
1: 她也会让她老公跟着她一块儿上进。
0: 那
1: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对，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两个人可能思维模式已经走不到一块儿的时候、
0: 嗯，
1: 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也是。如果我们能够非常体面的度过这一段人生当中的关系的话，
0: 嗯、
1: 那也很棒啊，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哈、嗯，忍住感觉说是边哥老婆是嫂子吗 ？Hello 啊
1: ，Hello，
0: 只生欢喜就是说是傅首尔。对，其实提到傅首尔跟她老公的话，之前他们上综艺节目，觉得很奇怪、嗯，这种夫妻关系也挺奇怪的。她老公真的是那种绵绵软软的，就是你说啥都行，你说他出轨，他肯定不会，
1: 嗯，
0: 对吧？对家庭也很好，
1: 嗯，
0: 就是傅首尔说咱们离吧，啊、行，那家里说那行，他就会默认会同意你。
1: 对，但是他坦白的那一瞬间，
0: 啊、
1: 我觉得他好像已经鼓起了人生当中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所有的勇气啊。
0: 对对对，好，先进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

0: 系跟互动评论了啊。比如说我们清河胜负他说啊，说这就是收音机电台啊，对，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电台里面的声音啊，直播现在是直播起来了，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收看画面的，您可以搜索听见临汾啊，就可以看到我们都市生活圈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了，实时直播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北城的南墙他说下班吃啥子 ？Hello 比心。今天下班得早回家啊，也提醒各位今天下班呢得早回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啊，所以奉劝各位下班的时候不要想吃啥了，不要约三五好友了，也不要拎两瓶老酒了。两个 W 他说啊，说呀、啊、是竹然吗？是的是的，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可以来到竹然的直播间。那开心快乐呢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依旧是来自于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啊。说最近呢在我们中国新闻网呢是有一条最新的推文要跟大家去好好的说道说道，说不是你们这是真去啊，一场新疆婚礼来了300多个陌生人，300多人，我算一下10个人一桌，多了30桌的陌生人啊。然后句号说约你们可以不行，今天这个日子是肯定是不行啊。天南海北的网友自发呢是前往了新疆参加一对新人的婚礼，尽管彼此呢是素不相识，起初啊大家都认为他只是开玩笑而已，直到2026年8月8号的婚礼当天，300多名网友到了宴会厅，线上围观的网友在他们发布的动态下评论说不是吧，你们真去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呢要从一段呢在寻常不过的电子邀请函说起啊。8月3号的时候呢，在佐热木斯伊提呢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呢发布了一张电子的邀请函，他的儿子将在5天之后呢和新疆姑娘古丽兹热举办婚礼，他想通过社交账号把好消息呢去传递出去啊，邀请亲戚好朋友来参加。一家人呢在河南新乡呢经营着一家新疆饭店，4000多公里外的这个县区当中啊，是他们的家乡，这也就是婚礼的举办地。一名刷到电子邀请函的河南网友在评论区就问了，说：“哎，我可以去吗？”然后顺手啊，这老板就说：“啊，那看到了之后就可以呀，是可以的啊。”第二天一早，然后呢，在我们家人看到短视频呢，已经收获了上万的点赞和评论量。3年前，母亲呢也是通过平台呢为哥哥的婚礼呢发送了电子邀请函、电子请柬，当时点赞量也就只有100-200，他意识到，哎呦，这邀请函他是火了。电子邀请函呢传播到了陕西、北京、吉林、湖北、浙江、福建、河南，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在问说，我可以去吗？远在刚果、美国、澳大利亚的网友也刷到了，他们也打趣说，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有没有相跟一块儿去的呀。刚开始啊，我们这主角还以为啊，就是哎呀，可能就是大家开玩笑呢，两个人还能逐个的回应过来，到后面小两口实在是忙不过来了，就让网友啊朋友去帮忙一一去私信，然后确定参加他们婚礼的网友呢就拉进了群聊当中，90多个人还在线上去统计结果，把原本的这个开个玩笑的这个群聊啊就变成了真实的婚礼邀请的群聊，两个小两口就开始，哎呀，热锅上的蚂蚁呀，顿时感觉到好像不太妙啊，这事儿它成为真的了，哎，甚至会有一点恐慌。那在下午1:30的时候呢，在新娘抵达宴会厅的时候，大家就隔出了一条道路，举着鲜花，举着手机来迎接新人入场。来的晚，大概给你讲一下是个什么样的事儿啊？就是啊，新疆啊，两个这个小年轻人啊，他们在网上发送了这个婚礼的电子邀请函，然后网上呢就有很多这个网友就看到之后就问说：“哎，我们能去吗？我们能去吗？”
1: 是他妈妈发的
0: 啊，对，
1: 他妈妈的，然后这个都很热情，然后说啊，来吧，大家都来吧，
0: 开饭店的嘛。
1: 没想到那么多人都去了
0: 啊，对，
1: 嗯，就大家都很开心，
0: 各个地方的，他们互相之间都不认识，然后我算了一下，300多位网友，那得坐30多桌呢，
1: 对，
0: 这饭这。这好贵呀、啊！
1: 是，这都读完了吗？
0: 没有，读到那个就是约你们可以不？我说今天晚上不行，今天晚上大家要早回家啊、哦。
1: 对，然后回家，听着电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景色很美，电台声音也动听，完美的链接了。哎呦，您可真会说，谢谢，感谢您的喜欢吧，谢谢哈。今天我们都早回家啊，这流量跑得真可以，都7000了哈、啊。所以以后还是要用好的状态来上节目。如果说身体不适，我就请假。
0: 那你不能总身体不适吧？
1: 好，大家，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还聊聊八卦呢吗？都聊完了是吗？聊八卦继续一下。

0: 傅首尔跟她老公那个综艺你也看，我是再见爱人吧，好像是那个综艺节目。就那会儿的时候说，哎呦，这样的状态里边，我说说实在话，只要但凡傅首尔稍微的瘦一点漂亮了以后，她肯定会看不上她老公。
1: 对。
0: 没想到后来他俩真的是离婚了。离婚之后她真的是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了，越来越美了，瘦了。
1: 对，
0: 哎呀，就觉得
1: 他那个五官，我说实话，他可能美的不太明显。
0: 就是你，就是他一瘦以后，你觉得他不一样
1: 啊？对，整个人不一样，他立，
0: 就是
1: 立整
0: 了。用土话说，你看一片紫做起来了，一紫做了就瞧不上自己现在原配了。
1: 嗯，
0: 但是他后来你说他有其他恋爱的经历吗？目前挺没听到他还有恋爱的情况。
1: 还没有传出来。但是说实话 啊，就是虽然他活出了很多女人想活的样子，但是他确实在这个婚姻生活和恋爱关系当中，
0: 对，
1: 有一点略微强势了。
0: 是的，
1: 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女性思维已经觉醒的非常的明显了，但是能找一老公帮他去看孩子带孩子这种事情，
0: 对，
1: 好像传统的思想当中还是不太能够接受。
0: 是，然后后来就是她老公也变得奇奇怪怪了，就跟一个好兄弟两位男士开始拍起了抖音，拍起了作品，后来也好久没刷到了，不知道啥情况了哈。各位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八卦听听，就是你认为的，就是你说啊，我就看到哪个事儿，我就觉得哈，我个人感觉，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我觉得怎么怎么样了，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的啊。
1: 是的，
0: 就包括比方说最近就是特别火那个 Papi 酱。对吧，他自己做了一个抖音的这种小节目，小这种采访访谈节目，叫做 Papi 酱的什么热烈欢迎。因为他不是采访那个孙浩嘛，就说山西面食和陕西面食的问题，后来就是一群人就喷孙浩说，来吧你来吧，你山西嘛，我欢迎你来。
1: 你
0: 看那个了吧，
1: 说一下
0: 对吧，然后就觉得这个事儿一闹的话，后来我就专门就看他这个节目，还挺有意思的。Papi 酱的热烈欢迎，然后我说，哎呦，挺好，采访那么多人，聊着挺有意思。他就是来一个嘉宾的话呢，就也会带一个话题，比方说，就是跟大家分享你认为就是特别好的东西，就分享就是你就也了解一下明星他们平常都会用些什么，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节目，挺好玩的啊。
1: 是的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把生活当中的那些我们作为牛马呀、作为家庭成员的那些不得已啊，暂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先抛之脑后，
0: 对，
1: 走进别人的生活啊，八卦一下别人的生活，
0: 那多有意思呀，
1: 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0: 对吧？
1: 希望把开心快乐可以带给大家，
0: 对吧？偶尔可以八卦一下，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吧。啊，说这个女子，女子称诊所负责人以调理乳腺结节为由，多次摸胸猥亵，后经医院检查，结果说
1: 结节儿摸不出，也不需要治疗。
0: 警方
1: 呢已经行政立案了，
0: 对吧？根据相关的报道说，这个汪女士说，去年11月份。某诊所负责人金某某自称是高级教师，以他有乳腺结节为由，说行这个摸胸调理，有27、8次的乳房的触诊。27、8次啊，
1: 就按摩啊。今年七月呢，对方呢是未经允许呢直接操作啊，引起了汪女士的警觉啊，就你没经过我的允许直接就开始操作了啊。
0: 对，
1: 然后后经这个医院检查，他发现这个结节呢是摸不出来啊，也没有需要这个治疗的这个事情。警方呢就以猥亵的行政立案了。汪女士认为呢应当转为刑事。警方呢和卫健委呢就回应说仍在调查当中。对于汪女士的指控的这个问题，金某某呢称公安机关呢也是会做出判断的啊，没有必要去私下谈论这件事情。
0: 是的，各位您怎么看这个观点呢？也可以把您的一些想法什么我们可以八卦一下吗？就蛐蛐儿这个事儿哈。这个卓然的蛐蛐儿大课堂也开始了啊，
1: 卓然的蛐蛐儿王国啊，
0: 对，都可以哈。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您会继续来留守我们直播间，有想听的歌随时跟我们说。

0: 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现在我们看看时间的话呢，到了18:36了，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4分钟啊。各位您说吧，目前人数是9022，我们怎么做你们就能给我飙到 1W？ 有点难吗？挺难的。
2: 对，不是现在不是要开点歌环节了吗？
1: 放歌是不是没有流量？
2: 对，
1: 那也不一定，看你放啥歌了。
2: 嗯，
1: 能不能拦号了是吧？
2: 然后你看姐姐说要不就开一个相亲栏目吧，
1: 这是
2: 正好助力一下他儿子5年之后的婚礼，
1: 一条龙呗，这是。
2: 对，就
1: 对吧，
2: 毕竟我们
1: 先就是先开相亲栏目谈恋爱，5年之后要结婚找理想卓然。就是以后说起来说啊，你看我们孩子哈，那会儿计划搞对象了，就马上给我们办了个

0: 相亲栏目，就是李想和主持人搞的、
1: 啊。对。
0: 你看现在他们俩就来主持人，他们就是红娘啊。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媒人。
1: 啊，就有请介绍人入场，我们两个人就上去了。啊、
0: 对、
1: 啊，
0: 有请介绍人、主持人登场。
1: 啊、对对对啊，然后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大家以后就会说，啊、哎呀，我们家孩子不是他俩介绍的，不能找他俩，他俩去给那个介绍的人那个主持。啊、
0: 好吧，欢迎大家能够来到直播当中哈。现在我们是9850人次了哈。如果各位哈啊，
1: 九千零多少？
0: 今天085啊。
1: 啊、
0: 我说多少、
1: 你说9850人次。
0: 好，现在已经要9101人次了。
1: 嗯，
0: 各位如果说哎鲜花我们也想听，可以安排个鲜花吧。人的心花的心都开放。那请我们给你放鲜花，你们给我多少流量。
1: 对啊，流量往上走一走啊，然后。
0: 有鲜花，有怒放的生命。点歌想听的是哦，我爱数学，数学爱我，华晨宇的温暖的房子。
1: 三首歌了已经。
0: 三首够可以了，温暖的房子是第一首是吧？
1: 嗯。
0: 第一首，然后第二首就是
1: 怒放的生命，
0: 第三是鲜花。
1: 嗯。
0: 一定要在哈，帮我们拉人数啊。
1: 温暖的房子里有怒放的生命，它是一朵朵鲜花，多棒！你看我们这歌点的是吧、啊？温暖的房子先走起喽。
0: 没有，我就尴尬了。
1: 哦、
0: 没有，他这个歌应该从其他的 APP 去找。
1: 啊，我
0: 给你找找吧，我们先放怒放的生命吧。
1: 怒放的生命。
0: 没找到哈、嗯、因为他的 APP 就是可能是对网易云才会有吧。
1: 多么励志的一首歌曲、啊、怒放的生命。我们要来听一下咯。
0: 嗯，大家不要走啊。
1: 嗯，
0: 这个唱听完一听鲜花可带劲了，好喜欢鲜花啊、
1: 哎、
0: 各位。一定不走啊。

0: 好，答应了我爱数学，数学爱我了，对吧？你在、你还在吧？别到时候我真的很辛苦的给你放了这首歌了，然后来你不在这，
1: 没听见，你说那多尴尬呀，是吧？
0: 一定要在哦，我们马上给你放这首歌曲，我爱数学，数学爱我，马上进了 EW 了啊！
1: 对，我们还是找了一个贵贵的歌呢，真是，来吧，一首好听的歌曲啊，送给大家，
0: 希望各位会，赞是吧？来，
1: okay,
0: 马上为你播放。

0: 好，我们播放完了，怎么样？开心了吗，朋友？你是不是很开心？
1: 对啊，这首歌我们找到之后很费劲，很费劲啊。
0: 对啊。
1: 然后呢，有人说还有五分钟下班呢。
0: 是的，已经
1: 到十到吧，
0: 一到是吧？
1: 啊，然后这位新生说，主任今天创办很年轻啊，
0: 是
1: 意思我平常很年迈吗？
0: 嗯，有意思、啊，
1: 真伤人心、啊。
0: 对对对哈，然后呢，又想起咱们之前那天，咱俩是一起是看什么动视频作品，还是听什么的时候，有一首歌曲副歌特别适合我们，今天做个结尾，挺振奋的，来推个副歌啊。

0: 那不熟悉我们就这首唱着结束吧，怎么样
1: ？OK。啦啦啦。
0: 改编过的就会很洋气。

0: 也算是庆祝咱俩上节目为数不多到一万，好像就第一次啊。
1: 之
0: 前好几次是到9000多，然后结束的。
1: 咱们还有个1.1万呢。
0: 1.1是吧？
1: 嗯，
0: 反正为数不多啊。

0: 哎呀，这歌怎么觉得特别适合放在咱们谁离职的时候？
1: 哎，不敢乌鸦嘴啊，我可不离职啊。
0: 好吧，那么伴随着这首好听的《友谊地久天长》的青春版，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直播了。
1: 嗯，
0: 没想到在礼拜四的今天，我们到 1.1W，也给我们稍微的给昨天追平了一下，
1: 对，
0: 这数据非常不好。
1: 嗯，
0: 你当时心里面没有很生气吗？
1: 没有啊，
0: 真讨厌。
1: 不是啊，因为我是看，
0: 我身体不舒服就别来。
1: 不是啊，因为我是
0: 来什么来，
1: 我是看节完屏的数据的嘛。节完屏我们确实推流没有其他节目推流好呀，这个我是承认的呀。
0: 对对对，哈。
1: 啊，那推流我管不了吧？我把抖爸爸打一顿。
0: 好啦，1.1W 到 1.2 这会儿肯定上不了，这一分钟也来不了，我们就走了。一下子回到小时候了，对对对，会有很多小时候美好的回忆，对吧？
1: 是的。
0: 感谢各位关注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1: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林语堂曾经说，梦想无论怎么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现实才止。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看似遥远，其实只在一点一滴的努力中沉淀，看似飘渺，其实在一点一点的成就当中体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标题是用努力和勤奋诠释美丽。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卿，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名人是非多，存在的争议也是正常的，但就事业层面上来说，恐怕没有人能够否认他的成功。有让人羡慕的事业，有美好的家庭，也有着一群喜欢他的观众。他身上散发的不仅仅是美丽，更重要的是学识、知性，还有他从不放弃的努力和一颗奋斗的心。在他的心里，生活的魅力就在于他的不可知。我们只是去为未来做努力。如果不是这样的奋斗精神，如果不是拥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他可能就一直在上海电视台，也就没有后来连续10年主持春晚，连续8年被评为央视10佳女主持人了。没有人一出生就拥有着歌德310的高智商，也没有人一出生便被赋予比尔盖茨的聪慧。成功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汗水的浇灌，只有努力的付出，才有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每年120场左右主持的工作量，让董卿成为央视的拼命一姐。作为台里工作量最大的主持人之一，每一期节目她都投入了异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付出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坚持。2009年，董卿曾经在录制现场摔过一跤，导致尾椎第4节骨折，医生说起码要趴着静养2周，连坐都不行。但董卿仅仅休息了2天，就又站回了舞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到走上春晚的舞台，董卿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她付出的努力很多人都看得到，他的成功是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在的大红大紫也是他拼命得来的。英国小说家毛姆曾说，人生实在奇妙，如果你坚持，只要最好的，往往都能如愿。对每个人来说，只要你心怀梦想和追求，只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加以贯之，迟早都会美梦成真的。董卿的主持之路也并非一开始就顺风顺水，从浙江电视台刚到上海电视台的日子，董卿很是失落，因为身为新人的她总是没有什么节目可做。在董卿看来，父母的教育方式让她在人生道路遭遇坎坷的时候学会坚持，正是这种坚持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成为最大的精神动力。董卿那时候觉得璀璨的舞台不属于她，所以她选择了读书，寻找一片宁静的天地，并顺利考上上海戏剧学院的电视专业，读完本科。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董卿的转机就在1998年受邀主持一档新节目《相约星期六》，她以清纯的主持风格被观众接受，随即家喻户晓。

了。他说，那是他第一次累到心疼自己，也是唯一一次。勤奋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对于女人来说，勤奋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在如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上，聪明的女人并不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但是勤奋努力却一定可以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对于现在取得的成绩，董卿说，我从浙江电视台到上海电视台到中央电视台，经历了近10年的积累。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天才，我更不觉得我是天才。我做主持人没有捷径，就是准备再准备，这是我的法宝。我把可以预料到的一切因素都考虑进去了。看似幸运的成功背后，却是10年磨一剑的准备与积累。而在这样的年纪里，就锻造出如此的魅力，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增加自己的技能，才有能力去抓住机遇。自己的命运是可以自己改变的。若想过随心所欲的生活，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董卿因为勤奋努力，她逐渐成为央视当家花旦。因为勤奋努力，她的个性更加鲜活明朗。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可以自己选择的事情非常少，我们没法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爱怎么活。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不是不想人生翻盘，而是没有高度的自律性，没有足够坚定的毅力，所以到了最后依然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希望今天董卿的故事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无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贫穷或者富有，没有理由不努力，因为我们努力是希望未来的自己能比现在的自己更好。让我们一起时刻怀揣着梦想，一往无前。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挫折磨难在所难免，既不可悲也不可怕。可悲可怕的是在挫折面前不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或者被挫折吓破了胆，打了退堂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或者麻木不仁，不当回事儿，依然我行我素。节目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来认识一位商界闯出一片天地的女子。她是谁呢？我们的女主角，她的名字叫张灿。如今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友都会感觉陌生，但是在20年前的中国，张灿犹如他的名字，可谓是璀璨夺目。在福布斯杂志2000年公布的中国内地50位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的名单中，张灿夫妇以 1.2 亿美元的身家而名列第23位，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富豪之一。同时，她也是十大富豪中唯一的最年轻的女性。这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人是个狠角色？约十亿的财富，即便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天文数字，何况这是在20年前。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女富豪之一，统领着一个在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和房地产三大领域进行投资与经营的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张灿始终坚持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如果说自己有什么区别于常人的话，那就是她更努力、更执着、更积极。他始终在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着每一个挑战。1982年，张灿考进了北京大学，就读于国际政治系。在大学里，他是一个活跃分子。1984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一届大学生演讲大赛中，张灿以《我与中华同崛起》为题，获得了第一名。当时20岁的张灿还当上了北大学生会文化部的副部长。那时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一名女大使。但是在大三的时候，张灿却被告知他的学籍被注销了。原因是三年前张灿曾考上了某大学，但他没有去报到，第二年又考上了北大。按当时的规定，有学不上的考生必须停考一年。这件事对张灿的打击挺大的。在学校里，同学们都对他说，你散散心吧，他们怕他想不通会做傻事。张灿说，这件事至少让我懂了一个道理，就是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哭，遇到什么问题就要想尽办法去解决。张灿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坚定，一定要比别的北大同学读更多的书。1986年7月，同学们毕业了，很多人被分到国家机关当干部，让张灿很是羡慕。他自己也完成了学业，却因没有文凭，只得到了一纸说明，大意是说他被注销了学籍，但坚持上课，成绩合格，学校不管他的分配。在张灿的毕业纪念册上，同学们给他留下这样

一句赠言，与众不同的经历造就与众不同的道路。工作没有着落，张灿一离开校门就开始在中关村到处找工作。后来经同学的点拨，张灿和丈夫开始创业。他们挣到的第一笔钱是从沈阳一家废品仓库里挣的。他同几个小伙伴以几百元的价格买回了一卡车的印刷纸板、油印机、油墨等印刷设备，倒腾了两天两夜才将那些宝贝运回北京。经过了一番清洗、整理、油漆上光，一下子竟卖了50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张灿说，他真正的第一桶金应该说是做电脑。1992年，他把目光瞄准了当时正如火如荼的计算机市场，注册了一家电脑贸易公司，起名达音。经常揣着上百万元的支票到南方去进货，一台电脑20000元进，2.3万元出，最多一天的销售额就有30多万元。由于张灿的聪明机敏而又踏实苦干的风格，他们赢得了经销康博电脑的合同，并在1994年成为康博在亚洲最大的分销商。此后集团业务多元化，涉足房地产、化妆品等行业。1992年销售额达 2.4 亿美元。谁也预料不到达音这种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力量能够成为拥有40多家分公司、净资产上亿美元的大型集团公司。张灿经历过创业的失败和成功、希望和失望，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灾难，亲眼目睹生死边缘的挣扎和无奈。但是这些并没有让张灿消极和沉重，反而让他更积极地珍惜生命里一切美好的东西。张灿说，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这需要依靠你的个性和能力去决定，然后你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去努力去奋斗，其实就够了。传统的观念里认为女人是弱者，更容易在压力和困境面前妥协。本期丽人榜样，我们介绍了两位女性，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她们是比男人还成功的女人，也经历着更多的困难与磨砺，但是却从不认输，因为她们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汗水，才能开出成功之花。星星不在天上，而在人间。但愿这成功的片片星辉，能够照亮每一个奋斗者的心头，让每一个怀揣希望的人都能充满动力。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上班路有多不容易。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之前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了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的监测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呢，提到45分钟通勤保障呢已经成为了国际共识，这部分通勤人口呢比重应该达到 90%。 然而呢，统计数据显示，全国36个主要城市平均下来能在45分钟内走完上班路的只有 76%。这个报告一出啊，职场人哭着在微博上集合，表示自己被平均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不少人感叹一小时就算极端了。想想这西天取经路上，好歹也有妖魔鬼怪美女画皮一路解闷升级，而当代通勤路没有远方的风景，只有车厢的铁皮，没有手机是绝对不敢上路的。很多人呢也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天上地铁之前呢，先提前排空膀胱，再仔细检查一下视频缓存、手机电量，以应对网络信号中断和借不到充电宝的紧急情况。运气好的时候呢，能在加班错过晚高峰后抢到一个座位，解放双手，顺利的打两盘游戏。但更普遍的状况是，为了省下打车钱，经常带着没完成的工作去赶末班车，通勤费和咖啡钱再贵也贵不过市中心的房租。对于极端通勤人口而言，一个座位也许就是唯一的安慰了。也有人本来也就住在这个公司附近，后来一不小心换了工作，房子就成了一个最大的难题了。工作一换，家却不是那么好搬的呀。如果养了宠物，还想要找到一个允许养宠物的房东，比找转租不扣押金还要难，只好公交地铁再转单车了。年轻人直住分离的原因有很多啊，除了最普遍的就是房租太贵，还有宠物啊、家人、朋友、恋爱等等，但这些都是情感需求，也都是注定被城市忽视的东西。钢筋水泥呢也从不妥协，除了工作和消费，城市中心并不负责给年轻人提供安慰。你往回倒个十来年啊，这个地铁没那么拥挤的时候，城市人口呢还没有那么多，不少年轻人呢还可以在通勤路上看看书啊，记记单词。那现在你别说掏书了，最高峰的时候你想掏个手机都费劲。在路上三个字 在如今呢，不再象征着什么文艺热血，反而是叫人闻风丧胆的。如果想避免极端的通勤的痛苦，住在公司旁边，你就得花掉一半工资。如果公司在老城中心，那付出的还不只是高房租，还要忍受极端的户型、老旧的设备等问题。毕竟呢，老城中心的土著房都居多，也许是因为收租的房子太多了，一般对出租房的装修维护也没什么兴致。如果你实在受不了老房子的家具，想自己买，那也是可以的。但买是你的事情，你如果搬家的时候也可以带走嘛。但你如果想要卖给房东是完全不可能的，家具可以留下，钱不能给你。毕竟呢，即使没有家具，房东也不担心他的房子租不出去。租客和房东的温情，咱就还是在电影里看一看就好了。就算万事俱备啊，你找到了公司附近的房子，家具齐全，价格合理，连房东都不怎么找你麻烦，那也不要高兴太早，因为还有别的问题等着你呢。你比如说临近下班了，那同事就开始向你发来求助，说什么哎呦我要赶车了，帮我收个尾巴，以及今晚弄出来吧，你方便一点，你家住得近。好，甚至在这个节假日里也会接到临时的电话，说什么哎呀麻烦你回公司一趟吧，帮我考个文件好不好，毕竟呢你住得近。这住得近还反而成问题了。当然呢，住得远呢也是有问题的。这通勤时间是扼杀了年轻人生活的可能，把人生变成了上班和去上班。住得近呢，对于公司而言潜台词就是方便加班，住得远的同事呢会以通勤时间为由理所当然的避过加班，而在公司通讯录上填过详细地址的你就只能接盘了。彰显人文关怀的住房补贴，鼓励员工就近租房，背后就是007的套路。更可怕的是，现在住得远也不要想了，因为有各种移动办公 APP 啊，随时在线，随时回复，连假装看不到你也都不行了。极端通勤呢，也是全世界上班族的共同痛苦。西英格兰大学曾经对英国上班族做过这么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呢，通勤时间每增加20分钟，员工对工作的感受就相当于被降薪19%，工作满意度呢还只是

不那么明显的商业成本，极端通勤带来的身体伤害呢会更加的直观。根据相关调查，极端通勤人口睡眠不足、抑郁、高血压、肥胖、背部肩颈疼痛等发病率都远超平均水平，甚至离婚率都有所影响。有车有房的健康专家总是一边对年轻人老熬夜、不运动等等行为痛心疾首，一边又认为住得远、多加班都是他们该吃的苦。问题是他们提出的很多建议都不太现实，比如什么骑车上班啊、跑步上班啊、一边运动一边通勤，我要是有这么多的时间还至于加班到半夜吗？现在呀，这通勤难啊也是有客观原因的，比如很多主线轨道一条线穿过了景点、商务区、城中村、大学、医院、高铁站、机场的这个地铁线路，你想不挤它都不可能。产业布局呢也是造成极端通勤的一个大原因，城市的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大量工作岗位呢挤在同一个区域，就像北京的码农不是在西二旗就是在望京。那么在要求年轻人甘于吃苦之外呢，是不是也该为这些挤在车厢里的人多做点什么呢？比如说减少公交转地铁再转公交的换乘难度，增设一些线路或车厢让人少排五分钟的队。通勤之路道阻且长，刚起步的很多朋友们离这个目标啊还有很远，但解决问题的方式一定不是训导年轻人，就是这样的接受现实吧。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关于上班路上有多不容易。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哎呀，完了完了，再不走就要迟到了。哎呀，糟了，我的钥匙！哎，赶紧赶紧！哎呀，糟了糟了，我的手机！哎，总算拿完了。哎，不对呀，我的工牌呢？哎呀，电梯又走了，快点快点啊。
0: 喂，小丽，早上好啊。
1: 吴总早上好。
0: 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早点给你打个电话提醒你，是千万不要迟到了。
1: 不会的不会的，我已经出门了，昨晚定了10个闹钟呢。
0: 好，那就好啊，一会儿见。
1: 哎呀，这个电梯怎么回事啊，等了半天都不来。这是什么呀，贴的什么啊，电梯检修停运，我的天哪，等恢复了我都不用上班了，我可是32楼，为什么房子要修这么高，住平房不好吗？哎，只有走了。哎，我为什么又要穿高跟鞋嘛，真是太倒霉了，幸好我起得早，不然真的赶不上了。哎呀，我的腿好软呐，还要开车，真是连踩油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看看时间，好，还有20分钟，这个点应该不会堵车的，出发。哎，怎么出口又被封了呢？保安大哥，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让出呢，我赶着上班呢。
2: 哦，美女你等一下啊，咱们小区的停车场的闸门出了点问题，您只有去这个2号门了，目前只有那个出口。
1: 啊，2号门，那我赶紧过去吧。
2: 请注意安全。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哎，绕一下吧，又要浪费好几分钟，我要赶紧了。哎呀，终于上路了，这下应该一路畅通了吧，我得走隧道，没有红灯，快一点，幸好出门早。不对，怎么前面又堵上了。
3: 请大家注意，请大家注意，前方隧道由于发生了4车相撞事故，有燃爆的风险，请大家迅速掉头驶离隧道，请大家迅速掉头驶离隧道。
1: 不会吧，又遇到车祸了，算了算了，我赶紧掉头吧，我走地面吧。哎呀，好烦呐，这么多车都在掉头，全乱了。交警大哥，交警大哥，你帮忙指挥一下行吗，大家都在挤，这路没法走了。
3: 哎呀，不好意思，现在人手不够，我得去前面支援了，一会儿增援到了会有人疏通的。
1: 哎，真希望汽车能够飞起来。
0: 喂，小丽啊，你到哪儿了？
1: 啊，吴总，我在路上了，马上就到。
0: 你得抓紧点时间啊，本来说好提前20分钟到的，咱们还要再捋一下昨天说的要点，一会儿好跟客户沟通，你快点啊。
1: 好的好的，我已经在赶了，很快就到了，一会儿见。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不行，我得赶紧挤出去，别想加塞儿。一脚油门走你。不是，你干嘛呀，会不会开车，没看见我在掉头吗？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一着急就没注意。
3: 你就说你怎么赔吧。
1: 咱们不是都有保险吗，都走保险行吗？
3: 你蹭了我的车，你是追尾，肯定是你负责呀，就是保险也是你赔呀。
1: 那行行，那你把电话留给我，等下班以后咱们去处理好吗？
3: 下班？你一下班人家快速中心就不下班了吗？你现在就应该带我去处理，我明天要出差，可没有空跟你在这里处理事情哦。
1: 啊，可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确实不能耽误，能不能等我开完会再去啊？
3: 你有事我也有事啊，我就现在能挤出时间，完了我也要开会的。
1: 大哥，能不能通融一下，这个会议特别重要，耽误了我的工作都保不住了。
3: 你想走可以，把刮蹭的钱赔给我就行。
1: 我有保险，肯定走保险呀。
3: 行啊，那我们就去快处走程序啊。
1: 我这不是现在去不了吗？ 对呀，就是你去不了，不是我不想去，我让你现在去。

0: 你说没空，然后你赔钱你又不肯，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可是这个刮蹭要赔多少钱，咱们怎么说得清楚呢？我跟你说，这种刮蹭800以内能搞定，你要不信呢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朋友。
1: 我没有懂修车的朋友啊。
0: 我有啊，我给你电话，你打去问一问，你还可以把照片拍下来传过去哦。
1: 这也太耽误时间了吧。
0: 是很耽误啊，但是谁让你刮掉我的车呢？
1: 好好好，我认倒霉，我给你800行了吧。
0: 这就对了嘛，谁也不耽误谁，来吧，刷二维码吧。
1: 好了，转过去了。
0: 所以呀，你以后要开车小心一点。
1: 我知道了。哎，真是太倒霉了今天。
2: 小丽啊，你怎么还没到呢？这会议时间已经到了，客户都来了。
1: 啊，哎呀，刚才在路上跟别的车刮蹭了，把时间耽误了，不好意思吴总，我马上过来，马上。
2: 客户刚才就在问我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去洗手间了。这个项目一直都是你在跟的，这么重要的场合你都不出现，我真不知道你对这个项目这么不在乎。哎，
1: 吴总，不是我不在乎，我马上过来。
2: 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大家都辛苦了，后面我会再召集大家开会的，大家回去思考一下今天咱们讨论的几点内容，散会。
1: 吴总，我来了，吴总。
2: 小丽，你来得太晚了，客户已经走了。
1: 啊，那这个项目？
2: 幸好你昨晚熬夜改的方案他们比较认可，提出了一些小的需要修改的地方，明天交给他们，他们呢会再约时间跟我们沟通。
1: 啊，吓死我了，我以为……
2: 下次你可不能像今天这样了，听到了吗？
1: 您放心吴总，下次我就直接在办公室打地铺，绝对不会出任何的状况。
2: 天气太冷了，保重身体啊。客户提的意见我都发在群里了，你今天改完发到我邮箱。
1: 好的，谢谢吴总。
2: 不过呀，今天开会迟到该扣的钱可必须得扣啊。
1: 行，今晚我请大家吃饭赔罪。
3: 上班路有多不容易，送各位一段话啊，每一个在路上的年轻人都不想提前倒在路上，他们付出的时间，牺牲的休闲，消耗的健康，值得有一条体面的上班路。在这里希望咱们的上班路都可以一路畅快，一帆风顺。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作游接着对我说，这赵师爷看了文书，对着总镇深深一揖，说恭喜大人，贺喜大人，又高升了，都帅铡伪了大人做都标统领呢。于是众客一齐站起来，又是一番足弓道喜，一个个嘴

里都说这才是双喜临门呐。总镇也自洋洋得意，送过众客便骑上了马上院谢伟，吩咐家丁凡来道喜的都一律挡驾。自家道的都员见了志军便叩头谢伟，志军笑说，这算是我送你的一份贺礼，倒反劳动你了。总镇说，恩帅的恩典就和天地父母一般，真正不知做几世狗马才得报尽，奴才只有天天多烧几炉香，扣住恩帅长春不老罢了。侯志军说，罢了，你这点孝心我已生受你的了，你赶紧回去打点行聘接差的事儿吧。总镇又请了个安，谢过了恩帅，然后出园上马回到公馆，不料仍然是车马营门的，几乎拥挤不开。原来是都标各营的管带帮带以及各营官等都来参谒。总镇下马入的门来，个人已是分列两行垂手站班。总镇只哈着腰向两面点点头啊，吩咐改天再见，径自到书房里和赵师爷商量择日行聘去了。只苦了严忠诚，席散之后回到衙门进入内室，被严夫人劈头啐了几口，吓得严忠诚酒也醒了。原来席间订婚之事早被家人们回来报知，这也是小人们讨好的意思。谁知严夫人听了便怒不可压，气得一言不发。等到忠诚回来方才一连啐了他好几口。严忠诚愕然说，夫人为何如此啊？严夫人怒说，女儿虽是姓严，却是我生下来的，须知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女儿，是关着女儿的，无论什么事儿也应该和我商量商量，何况她的终身大事呢？你便老见不减人家，我的女儿虽是

0: 请严忠诚过目，叫舒淇老夫子写了礼单礼书，一切都安排好了。到了这天，竟是瞒着上房办起事儿来，总算没闹笑话。侯家送过来的聘礼也暂时归四姨太太收住，不料事机不密，到了下晚时候被严夫人知道了，叫人请了严忠诚来大闹，闹得忠诚没了法子，便赌着气说，算了，我明日就退了他的聘礼，留着这女孩子老死在你身边吧。严夫人得了这句话方才罢休。这一夜，严忠诚便和四姨太太商量有什么法子可以挽回，两个人商量了一夜仍是没有主意。次日，严忠诚见了洪太守，便和他商量。原来洪太守是严忠诚的心腹，向来总办本源文案，这回小姐的媒人是叫他做的，所以严忠诚将一切细情告诉了他，请他想个主意。他想了半天，说这件事啊，只有劝转县太太之一法，除此之外实在没有主意。严忠诚无奈，也只得按住脾气随时解劝。无奈这位严夫人一听到这件事儿，便闹起来，认识什么话说都说不上去，足足闹了一个多月绝无转机。偏偏侯志军要凑高兴，催着侯统领早日完婚，侯统领便择了日子央路观察送过去。严忠诚见时机已破，没了办法，又和洪太守商量了几天，总议不出一个办法。洪太守说，或者请少爷向县太太处求情，母子之间或可以说得拢。严忠诚说，不要说起，大小儿二小儿都不在身边，这是你知道的，只有三小儿在这里，这孩子不大怕我，倒是怕娘，娘跟前儿，他哪里敢哼一个字呀。洪太守说，这就真真难了。大家对想了一回，仍是四目相看，无可为继。须知这是一件秘密之事，不能同大众商量的，只有知己的一两个人可以说的，所以总想不出一条妙计。到后来洪太守说，卑府实在想不出法子了，除非请了陆道来和他商量，他素来有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和他商量必有法子。但是这个人很贪，无论何人求他设一个法子，他总要先抢价钱。前回侯志军被言官参了一本，有旨教他明白回奏，文案上各委员你的奏稿都不恰意，后来请他起了个稿，他也托人对志军说，一分钱一分货，什么价钱是什么货色。侯志军甚是恼他放肆，然而用人之际无可奈何，送了他一千银子，本打算得了他的稿子之后借别样事情参了他，谁知他的稿子送上去，侯志军看了果然是好，又动了怜才之念啊，倒反信用他起来。严忠诚说，果然他有好法子，说不得破费点，也不能吝惜的了，但是商量这件事兄弟当面不好说，还是老哥去拜他一次和他商议，就是他有点贪念也可以转还，若是兄弟当了面他倒不好说了。洪太守一言便去拜陆观察，你到那陆观察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巧夺造化之妙？原来他是一个江南不地秀才，捐了个250的铜枝，在外面瞎混，头一件精明的是打的一手好麻雀牌，大家同是13张牌，他却有本事拿了16张，就连坐在他后面观局的人也看他不穿，这是他天字第一号的本事。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游接着说，前两年北洋那边有一位叶军门，请了陆观察做文案，恰好为了朝鲜的事中日失和，叶军门奉调带兵驻扎平壤，后来日本兵到了把平壤围住，围虽围了，那个时候军饷

还充足，如果能够等待外援，未尝不可以一战。这位陆观察却对叶军门说的日本兵怎生厉害，不难杀得我们片甲不留，那时军门的处分怎生担得起。说的叶军门害怕了，求他想办法。他说好在平壤不是朝廷土地，纵然失了也没什么大处分，不如把平壤让与日本人，还可以全军退出，不伤士卒，保全军饷。叶军门说但是怎样对上头说呢？陆观察说对上头只报一个败仗罢了，打了败仗还能保全士卒，不失军火，总没什么大处分，较之全军覆没总好得多呀。叶军门被他说得没了主意，大约总是恋陆顾畏，贪生怕死之心太重了，不然就和日本见一仗，胜败尚未可知。就是果然全军覆没，连自己也死了，乐的事法上做一个忠字，何至上这种小人的当呢？当时叶军门被生死荣辱关头吓住了，他就说但是怎生使得日本兵退呢？陆观察说这有何难，只要军门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兵官，求他让我们一条出路，把平壤送给他，他不费一枪一弹得了平壤，还可以回去报捷，何乐不为呢？叶军门说既如此，就请你写一封信去吧。陆观察说这个是军务大事，别人如何好待，必要军门亲笔的。叶军门说我如何会写字？陆观察说等我写好一张样子，军门照着写就是了。叶军门无奈，只得依他，他便用八行书写了两张纸，起头无非是几句恭维话，中间说了几句卑污狗贱摇尾乞怜的话，落后便续名求退开一路，让我兵士走出啊，保全性命，情愿将平壤奉送的话。叶军门便也拿了纸蒙在他的信上写起来，犹如小孩子写仿影一般。可怜叶军门是拿长矛子出身的，就是近日的洋枪也还勉强拿得来，此刻叫他拿起一支绝没分量的笔向纸上去写字，他就犹如拿了几百斤东西一般，撇也撇不开，捺也捺不下，不是画粗了便是竖细了。好容易挨了起来，画过压放下笔，觉得手也颤了。陆观察拿过来仔细看过一遍，忽然说不好不好，中间啊落了一句要紧的话不曾写上，还得另写一封。叶军门说算了吧，我写不动了。陆观察说这封信去，他不肯退兵，依然要再写的，不如此刻添上一两句，写去的爽快。叶军门万分没办法，由得他再写一通，照样又去描了一遍，签过押之后，非但手颤，简直腰也酸了，腿也痛了，两面肩膀就和拉弓拉伤了一般。放下了笔，便向炕上一躺，说再要不对是要了我的命了。陆观察说对了对了，不必再写了，可要发了去吧。叶军门说请你发一发吧。陆观察便拿去了，加了封，标了封面，糊了口，叫一个兵卒拿去日本营投递。日本兵官接到了这封信，还以为支那人来投战书呢，及至拆开一看，原来如此，不觉好笑，说也罢，我也体上天好生之德，不打你们，按照来书行事吧。那投书人回去报知，叶军门就下令准备动身。到了次日，日本兵果然让开一条大路，叶军门一马当先，领了全军，排齐了队伍，浩浩荡荡离开平壤，退到30里之外，扎下行营，一面捏造了败仗情形，分店京津各处。此时到处沸沸扬扬，都传说平壤打了败仗，哪里知道其中是这么一回事。当夜夜静的时候，陆观察便到叶军门行帐里辞行，说兵凶战危，我实在不敢在这里伺候军门了，求军门借给我50000银子盘费。叶军门惊说盘费哪里用的这么多呀？陆观察说盘费数目本来没有一定，送多送少看个人的交情罢了。叶军门说我哪里有许多银子送人呢？陆观察说

0: 军门、牛庄、天津、烟台各处都有妓顿，怎说没有？叶军门是个武夫，听到此处不觉大怒，说我有我的钱，为什么要送给你呀？陆观察说，送不送本由军门，我不过这么一问罢了，何必动怒呢？说罢在怀里取出叶军门昨天亲笔所写那第二封信来，原来他第二封信加了九思规划西伐机缘两句，可怜叶军门不识字，就是模糊影响认的几个也不解字意，糊里糊涂照样描了，他却仍把第一封信发了，留下这第二封，此时拿出来逐句解给叶军门听，解说已毕，仍旧揣在怀里，说有了50,000银子我便到外国游历一趟，没有50,000银子我便就近点到北京玩玩，顺便拿这封信出个手也不无小补。说罢起身告辞，吓得叶军门连忙拦住，这件事儿到底被他诈了30,000银子，方才把那封信取回来，然而叶军门到底不免于罪，他却拿了30,000银子到京里去，用了几吊弄了一个道台，居然观察大人了。有人知道他这件事儿，就说他足智多谋，有鬼神不测之机了。当日洪太守奉了严忠诚之命，专程到营务处去拜陆观察，
1: 闲闲的说起儿女姻亲的事情来，
0: 又慢慢的说到侯严两家一段姻缘，一说即合，我两个倒做了个县城媒人，说笑一番，方才渐渐露出严夫人不满意这头亲事的意思。陆观察说，这个大约嫌他是个武官，等将来过了门，见了心绪的风采，自然就没有话说了。洪太守说，不呢，听说这位县太太竟有誓死不放女儿嫁人家田房之说，这位府帅是个惧内的，急得没有法子，跑来和我商量。陆观察说，既是那么着，总不是一天的说话，为什么不早点说，还受他的聘呢？洪太守说，这个亲事啊，当日席上一言为定的，怎么能够不受聘呢？陆观察笑了说，本来当日定亲的地方不好，跑到那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去处定个亲，此刻闹得新娘变了黄鹤了，为之奈何。洪太守说，我们虽是他们请出来的县城户，却也担着个媒人名色，将来怕不免费手脚带他们调停呢。陆观察说，说是都帅的意思，只怕严夫人也不好过于怎样。洪太守说，当日的情形当时就有人报到内署，明明是府帅自己先说起的，怎样能够赖到都帅身上，何况严夫人还说过要到都帅那边问为什么要把我女儿许做人家田房呢？陆观察说，这就难了，据阁下这么说，严夫人的意思竟是不能挽回的了。洪太守说，果然不能挽回，请教有什么妙策。陆观察说，这有何难，捡一个有点姿色的丫头替了小姐就是了。洪太守说，这个如何使得，万一闹穿了，非但侯统领那边下不去，就是都帅那边也难为情啊。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却暗暗佩服他的妙计，但是这个计策是他说出来的，不免要拉他做了一档方才妥当。陆观察说，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法子，除非府帅的姨太太连夜再生一位小姐下来，然而也来不及长大呀。洪太守一面低头寻思有什么妙策可以拉他做同党，陆观察也在那里默默无言，肚子里不知打算什么。歇了好一会儿，忽然说，法子有一个，只是啊，我也要破费点带人家设法，本来犯不着。洪太守说，是什么妙计？如果是面面周到的，破费一层倒好商量。陆观察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兄弟有个小女，今年18岁，叫她去拜在府帅膝下做个女儿，带了小姐，岂不更好？洪太守大喜，说得观察如此是好极的了。陆观察说，但是如此一来，我把小女白白

0: 哎，送掉了，将来亲戚也认不得一门。洪太守说，这个倒不必过虑，令千金果然拜在府帅膝下，对人家说只说是府帅小姐，却是观察的干女儿，将来不是一样的往来吗？陆观察说，我赔了小女不要紧，虽说是庄连一切都由府帅办理，然而我做老子的不能一点东西不给他。近年来这营务处的差事是有名无实的，想阁下也是知道。洪太守说，这个更不必过虑，要带令千金添置东西，大约要用多少，府帅那边尽可以先送过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良的商家或者一个小的这个不具备有相应资质的这么一个机构，因为这个医疗美容机构呢，它是必须要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一个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据我们的医疗美容服务的管理办法，相关的这些要求，你比如说你可以到，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到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官网上，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上，对它的相关的比如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呢，相关的这种医疗器械的这些信息啊，都是可以去核实的。所以换句话来说，你首先要选一个具备这一种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这么样一个正规的一个机构接受的这种医生，那你要查一下他是不是有这一种医师的执业证书，这是一个基本的，他必须要有这种资质，他才能给我们提供这种服务，相对来说才会有保障一些。第二个，我觉得要理性的看待美容机构的这种广告的宣传，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医美机构，它可能确实是会去夸大一些这个医美的效果，或者说用一些患者故意的用几张图，之前的图都是特别的这个效果特别不好，然后经过美容之后就达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结果，会用这一种患者的形象进行这一种医美前后效果的一个对比，他通过这种明示或者说暗示他的医美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么还有的一些医美机构呢，他会利用这一种健康的介绍啊，人物专访啊，或者说新闻报道的形式，变相的发布一些医美的广告误导消费者。这些宣传呢，包括带有一些保证性的呀，夸大功效的这些宣传呢，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呢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它可能确实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它同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是签订好这个医美的服务合同。本身你可能很难知道说我这个合同里要签订什么内容呢，专业性的这种欠缺，但是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公布了一个医疗美容消费服务的一个合同示范文本，北京市的卫健部

0: 部门和北京市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公布了医美的这个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消费者你在选择这个医美消费的时候，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自己可能很难去想到那么方方面面的内容，建议一定要去参照国家的这种医美的消费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文本里提醒你的一些内容，尽量的要这种美容机构都在里面去跟你落实，你把这种内容都写清楚，你遇到问题了之后，它这个就是你之后的一个维权的有效的一个证据。我觉得只有这样呢，就说你后面的是吧，遇到问题也好，你对这个美容服务整个的这一种过程也好，你相对才会有保障。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保留好这种合同和有关的消费的这种凭证，然后包括阶段性的服务的一些承诺、服务的内容、商家的这种宣传的这种内容，你都应该通过一些照片呐、文件的方式啊，我觉得都要保留好。真的遇到问题了，那么你要收集好这种证据，去跟医美机构去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也可以向消协组织、卫生健康部门去投诉啊，请求他们的调解来解决，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法院的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说的是消费者协会发了一个消费提示啊，大伙儿啊慎重对待医美。您想啊，现在女性啊，买化妆品呢也不少花钱啊，一瓶也好几百块钱啊。但是呢，上了点岁数，或者说脸上的这个问题相对呢严重一点，去个褶啊，去个斑呐、啊，你指望化妆品，我可以给大伙儿这个说一个让大家泄气的话哈、啊，基本没用。但是抹了以后保持现状，这就算不错了。但是我们女性不甘心啊，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要逆时光之旅，我们要一下子回到10年前，那怎么办呢？大家现在心里也明白了，靠化妆品不行啊，得上措施，得医美。哎，你看那谁谁谁，那一打除皱针，哎，那46看上去啊，就跟36差不多哈、啊，还真是。身边的效果好的人也有，但是花了冤枉钱，甚至呢遭了罪的也有。那怎么样才能让大家把这钱花得开心放心呢？今天呢，我们给您说的就是这个消费者协会对大家的提示。
3: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案件啊，涉及到有7个女孩把一家美容机构告到了法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民事审判厅的法官于红群法官向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4: 他们大部分呢都是80年左右出生的，有的大一点的是70年左右的。他们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个广告，别人的推荐啊，或者在百度上搜索说这个眼部的整形，然后宣传的说是当时这个主刀的医生啊是什么全国比较知名的医生，专注这个眼部整形多少年啊。他们通过这些网站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信息，跟这些客服联系，找到了这家医疗整形机构。这几个消费者啊，他们到这家医院呢，主要是做的一些眼部的这种整形和修复的手术。其中有几名患者呢，可能在此之前呢，也在其他医院做过相应的眼部手术，所以他们选择了这家医疗机构进行一些修复的手术。你比如说，其中有一名就诊者，他进行的就是双侧外眼角、内眼角的修复术，以及双侧上眼自体脂肪填充术等等。有一名消费者是进行了就是首次的在这家进行了这个整形手术，最早的有是2015年就开始了，也有2017年的、2019年的呀，陆陆续续找过来到这家机构做的手术，大概都在10几万左右。就是他们在做完这个手术之后呢，就陆陆续续就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就是眼部呢出现了这个皮肤的松弛、卧蚕消失了，双眼无法闭合，眼部畸形，角膜炎，视力下降。其中一位消费者说，他进行了这个手术之后呢，这个红肿一直存在，右眼呢说磨损的比较严重，就很疼痛，然后形态呢也很难看。他说自己这个视力呢也受到了影响，双眼闭合不全的这种问题。本来是想去变得更美，不但没有变美，反倒遭受到那种像毁容式的这种打击，也因此啊产生了这种社交恐惧，就不敢出门啊，不敢跟别人交流，甚至有一个消费者说他还出现了抑郁的症状。
2: 那大伙儿听，在其他各个医院，这眼部的医美失败了，然后呢，冲着这家手艺好啊，大夫当中的大夫想去做这个面部医美的修复，结果这疤了越修越大。于是呢，他们就把这家医院诉到了法院。那法院呢，肯定得找一个鉴定机构鉴定一下医学上的，哎，这病情啊，损失到底怎么样？那咱们一块来听听于红群法官给我们说说啊，这伤情怎么样？
4: 是认为医疗机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医疗过错，建议呢承担这个主要责任。对于消费者所主张的医疗费啊，承担80%的赔偿责任，这是一审法院的一个认定。
3: 在这之后呢，这一家美容机构他呢对于这一个判定不认同，又一纸诉状把这一件事儿告到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啊于红群法官对这一起案件的分析和整个的最终的审判结果。
4: 一审法院对于这些就诊者主张的三倍赔偿都予以了支持，这也是这个医疗机构不服的地方。这个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双方之间是一个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二审法院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认定是正确的。最后呢，是根据鉴定机构出具的这个鉴定意见，我们也考虑到确实当中有三名这个消费者，除了在本家医疗机构做的美容之外，还在其他这个医疗机构又进行了后续的一些手术，所以对这三个消费者吧，我们二审对这个责任比例调整为60%。但是对于其他的几种情况，就是没有做后续手术，那这个鉴定报告也没有什么问题，维持了一审的这个责任比例的认定，大概是70多万到170多万。就以小李为例吧，他是最终呢，医疗费、这些残疾赔偿金、误工费，包括这个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这些呢，加起来一共是74.4万。还有这部分呢，也包括了这个三倍赔偿的费用。然后最多的一个呢，是加起来一共赔偿的金额达到了172.9万元。
2: 其实啊，如果呢经济条件允许，哎，同时呢自己也在这个医美方面呢有一些知识经验，甚至呢通过熟人啊，哎，也能够得到一些真实的消息哈，了解到这个医疗机构的真实情况，医美消费也是一个正常的消费。但是我是觉得啊，医美消费呢还是要慎重，因为它毕竟是创伤式的，既然是个手术，它就有偶然性。如果说您的工作也不太需要，或者您的健康也不太需要，咱们能不动就不动哈，或者呢能小动咱们不大动，能局部动啊咱们不全面动。
3: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2: 嗯，
3: 一旦我们要开始在这方面做出一些选择甚至是决定的话，就应该加倍小心了。
2: 那比如说刚才呢陈银江说了，主要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虚假宣传招揽客户哈，修了图之后说你瞧瞧在我们这儿这脸啊多瘦多尖啊哈，你瞧瞧我们这吸脂都吸成什么了哈，都基本没肉了哈，或者呢更严重，非法行医啊屡禁不止，还有呢病历不规范，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更不写，
3: 不能完完全全靠牌子靠名气、
2: 嗯、
3: 甚至是听同事朋友的一些建议，我们要了解一些相关的基础知识，我们才能够做出所谓较比科学的判断。
2: 对，那节目最后我们俩就用几句话给您说说。第一，您一定要去正规的整形医院，我给您说啊，正规的整形医院那都有失手的时候呢，何况是不正规的呢，所以您起码得迈进去一个正规的整形医院。那怎么迈进去呢？那您可以上卫健委的相关的网站查医院的资质，查整形医生的资质，看他有没有证书，了解他的从业背景，这个呀您就上卫健委的官网就可以查询到。另外我给大伙儿提示一下，您还可以查中国法院审判网，哎，您把您要去的这个美的不行，比如说啊，名字叫美的不行，这个医疗机构啊的名字输进去，看看他之前有没有诉讼。哎，他如果有诉讼，特别是还不止一例，我觉得就算了。
3: 就是尽量要选择经验丰富、审美意识比较强，并且认真负责的整形医生，是可以在医院里面查到这一个医生的相关的资质。另外一方面，就是和价格有关的，有一些医美纠纷啊，往往就是出于性价比的考虑，消费者呢找到了一个认为经济实惠的手术方案，而在这样的一个手术方案当中，有可能用的药、用的手术的一些手段和方法都是相对比较专业的，但问题就是出现在操作这些药物和进行这一个手术的整形医生这个人的经验不足。
2: 是的，
3: 在这

0: 个时候，所谓的性价比就已然不存在了。所以大家尤其是在选择整形医生的时候，一定要看他的资质和经验。往往一些不正规的整容医院会聘用一些没有经验的医生，打出性价比的旗号，有可能我们就会吃亏了。
1: 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您在这方面风险意识特别强，尽量的选择审美稳定、经验丰富的哈，侦查式的哈消费，然后再决定以后要不要在他们家继续做。而且如果认准了，哎，我也不建议大家今儿东家明儿西家，他们家团购我去他们家，他们家团购我又去他们家哈。我再给大家说一招啊，给大家教个招。您第一次去一家消费，您已经确定了要在他们家消费，我建议您把手机的这个录音功能打开啊，然后呢，把您呢和医美机构啊之间的这个来往啊、通话呀，甚至短信啊，他的一些承诺呀等等，多留一个证据哈。另外呢，我是觉得，明人不做暗事儿，您就可以告诉他，哎，我第一次到你家消费，我这心里挺不踏实的哈，咱俩这对话我录下来了，他如果敢让你录，我觉得这实际上也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这个借鉴的条件哈。
0: 对，就是大家要开始做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嗯，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部队。
2: 应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推荐一本书《民族英雄郑成功》。说到民族英雄郑成功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对他大致有所了解，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呢，让大家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民族英雄郑成功啊。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红牛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郑成功的出生日呢是16

爬的山，还一边鼓舞着大家：“同志们，快上啊！看谁先到山顶，越过雪山就是胜利。”在这个雪山，我红军战士，你顽强的，我扶着，你是艰难的攀登悬崖峭壁。此时，在这个夹金山下有个达维小镇，哎，这个小镇呐，热闹起来了。怎么事儿呢？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宣传队就到达了四川茂州后啊，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说这个部队即将与中央红军会合，要求的这个宣传队呢多筹一些粮盐，以便在会师的时候送给中央红军，是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啊，就是盐和粮啊。这个粮食好像很好办，这个盐呢可就成了问题了。那么接到这个指示，宣传队立刻分成几个小组，准备在宿营的村子里边找老乡买粮买盐。可是转了这么几圈啊，左一圈转右一圈转，转了好几圈，连个人影也没见到。由于受这个国民党军队和这个藏族这个土司头人的反动宣传蛊惑呀，在红军来到之前呢，群众都跑到山上去了。于是这个宣传队员就挨门挨户的，帮助群众清扫这屋里屋外。一看这村子里都跑光了，连个人都没有，那怎么办呢？你跑了，那个屋里很脏，我们帮你啊，清扫清扫吧，并且把每家的水缸啊，都挑满了水，从这村头一直打扫到村尾，天已经黑了。突然呢，这宣传队员就发现呢，有一间破屋里头，啊，间很破的屋子里头，射出一丝昏暗的灯光。哟，大伙乐坏了，终于找到群众了。哎呀，哗，都围过来了啊！这红军宣传队员高高兴兴地跑到这个屋里头，进屋了，发现一位藏族老人。正在那慌慌张张的收拾桌子上啊这东西，特别一个小瓦罐，正把这瓦罐要往这桌底下藏。那么走在前面的一位同志呢，一探手：“大爷，可找到你了。”他微微往下一探腰，发现那罐子里头是盐。哎呀，盐！因为接到上班的命令，找粮食找盐呢、这粮食啊还好找一些，这个盐那可不是好找的东西。这可下见到盐了，另外战士们已经还甭说找盐呢，自己多少天都没吃到过盐，一个个感觉到都没劲儿。一听说有个盐字儿，把大家都高兴坏了，呼啦超就围过来了。哎呦，在哪儿呢？盐哪是盐？哎呦，真是盐！老头抱着这罐子哆里哆嗦，看看战士们，战士们看看老者，大家心里可都明白呀、我们是有纪律的，不能动。战士们就跟这老人解释：“我们是红军战士，老人家啊，是远道而来的，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要欢迎他们，他们正过雪山呢，我们长时间呢没有吃到盐了，大爷您这盐能不能卖给我们点呢？说半天藏族老人还不明白，还不明白，那就不能跟人多说了。这时候来了一位李队长，李队长看着眼：“同志们，撤出去，由屋撤出去，别让大爷恐慌，把院儿给打扫一下。”“是。”“撤。”哗，撤出来了。撤出来了，做饭吧。啊，找了点白菜，就搁那白水啊，炖上了。那么说，天黑了，天黑住哪儿？

有的是空房啊，老百姓都跑了啊，没说吗？受这国民党军队的蛊惑，早已经跑了，跑了可是跑了，这些空房都被战士们打扫的是干干净净啊，干干净净是干干净净啊。部队首长下了命令，所有战士宿营村头啊，就在这个街道，哎，这个老百姓在门口这底下啊，抱着枪大晃着一坐睡觉，哗，街两边都做好了，开始入睡。单说那藏族老人呢，说他听明白战士们说了什么，听明白了，把老头吓一跳，也不明白这伙军队是干什么的。原来听说红军好啊，这就是红军呢，他不敢相信，因为有不少国民党军队冒充红军呢，连抢带夺的。当老头想把这盐藏起来的时候，战士们进来把老头吓一跳，可一听啊，走，撤了。哎呦，老头一看战士们撤出去了，把盐放到桌子上，这老头怎么没跑呢？老头惦记家也跑了，跑到山上偷偷摸摸回来了，想拿点粮食拿点盐，没想到跟战士们碰到一起了啊，这一碰到一起把老头吓一跳，想把这个盐呢藏起来。战士们一说，哎呦，这是红军。再一看村子里这些房舍呀，被战士们打扫得干干净净，自己的家中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缸里头已然满了水。老头一探脑袋呀，一看战士们呢坐在街上抱着枪，个个睡着了。藏族老大爷的眼泪唰就下来了，哎呀，他心中暗想啊，我活了这么大年岁没见过这样好的部队，激动的老人家是推门出，抱着这半罐盐，用生硬的汗对国军首长说道，拿去吧，这是我们百姓的心意。那么战士们也高兴啊，老人家这汉语说的还能听懂啊，老头就说了，我是藏族的，哎，你们来到这儿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乡亲们听说你们来了，一开始不明白真相都跑到山上去了，我呀一会儿啊把他们都叫回来，你们不是找盐吗？这个盐呢有，不过呢得煮。大伙儿吓一跳，这盐怎么还煮出来的呢？离此不远有座山，山上有一种石头，这种石头放到锅里头煮，一煮就出盐，这个山叫白云山，白云山的石头一煮就出盐，不过那个味道有点苦涩，可是呢它是盐。哦，原来如此。就这样去了这么一个连队的战士开始挖石头，我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啊，弄回来好多石头，这就搁锅里煮啊，并且把此事呢向上级做了汇报。哎，那么说这找到盐了，那么上级领导当即决定部队在茂州就地休整，筹粮熬盐，以供应即将到来的中央红军。这红军在哪儿呢？正过雪山呢，啊！哎呀，这几位藏族老大爷和几位乡亲呢，也主动的帮助红军熬盐呢。石头下锅了，咕噜噜噜噜噜噜，这么一煮啊，把水炖干了，出了一种，哎，就像那白雪一样的东西。有的战士一探手，蘸了蘸。放在舌头上，他惊叫了一声，盐，好吃啊。1935年6月20日中午啊，奇迹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哎呀，全军是一片。然而还来不及高兴一下啊，

0: 两方面军在今后的去向问题，
1: 说咱们上哪儿去
0: 啊？就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本来原定计划啊，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呢，主力集中向北进攻，还坚持运动战消耗敌人。首先呢，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肃区域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那么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略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然而由于分歧呢，致使呢贻误了战机，北进松潘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有时候啊就是这样，时机一错过，就可能带来一连串的麻烦和不幸啊。红军遇到了自诞生以来所经历的最困难的一段路程。前方的路到底何等艰难，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尘不染的蓝天，洁白轻柔的白云，青黄相间的野草，五彩斑斓的野花，以及映着白云蓝天的明镜般的水洼，使这个无人涉足的地方是充满了神秘的美丽。不过这是潜伏着死亡的美丽呀，而且这美丽在几分钟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代之以乌云、冰雹、雷雨和铺天盖地的黑风，脚下的沼泽静静地等待着，时刻准备着吞噬每一个蔑视他的生命。那么在这里的牺牲者几乎都是那样的无声无息，没有中弹时血染的辉煌。不过最终啊，红军战士们还是凭借着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草地，创造了又一个奇迹。但无数的人永远留在了那片神秘的水草地上。当疲惫的红军走出草地，看到茅屋的时候，仿佛看到了天堂。当然呢，在过草地的过程中呢，不仅仅有悲伤，还有一些大家团结一心对抗困难的故事。要说这过草地的故事啊，可太多了啊。说这过草地，这个棍子，先说这个棍子，就有很大的故事。一开始战士们过草地的时候啊，因为首长们说了，尽量的把一些沉的、重的、不好带的东西全扔掉，也找到了当地的一些老百姓，问了老百姓一听怎么着，过草地可能吗？啊，不可能，大陆神仙都过不了草地，您知道吗？那个地方过不去，老乡，我们非过不可。好，哎呀，老百姓直嘬牙花了，

那你们要过的话，就尽量少带东西吧。因为什么呢？一脚下去，人可就没影了。啊，你那个去拽那个，连那个也下去，这太危险了。所以把一些东西啊，不便带的，都扔了。哎，说过草地，咱们拿一根棍子吧。拿根棍子干什么呢？煮吧，往前探路。大伙儿就带了不少棍子，啊，你一根他一根的，拿着棍子过草地。一会儿冰雹哇，冰雹来了，冰雹来了。这冰雹，而且那个草地那个冰雹来的大，有的大个跟鸡蛋似的，叮叮当当的。哎呦，把好几个战士那脑袋砸好几个包。眼看冰雹要来了。战士们用这些棍子，以最快的速度，你搭出来这么一个帐篷，啊，赶紧上班，搁一些东西一躺，就听上边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哎，不大会儿冰雹过去了，一看来云彩啊，哎，就断定不是雨就是冰雹，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棍子可起了作用了。有的战士正走的时候，那沼泽地。你这一脚下去，这人眼见的就往下沉呢。那个伸手去拽，结果没把对方拉上来，自己反而也进去了。最后大家想了招，用棍子拽住这棍子，哎，一个拽一个拉上来了。所以这个棍子可起了一定作用了。啊，那么再就是这个吃的。很难解决，很难解决啊！带的粮食有限呢、啊。单说一位红军战士叫赵红进，现在是老红军战士了。那么赵红进啊，要过草地的时候啊，他在这么一个村头里捡了这么一个鼓皮，就蒙古少数民族敲那鼓有鼓皮，哎，挺大块鼓皮。他捡着这东西如获至宝，哎呀，把赵红进乐坏了，把这骨皮拿起来了，嗯，叠吧叠吧放在兜中，来雨了，他把这骨皮拿出来了，顶在脑袋上防雨，要坐地上休息呢，他把这骨皮啊往地上一放，往上一坐，哎，这水呢还侵蚀不透，哎，侵蚀不透，你看这也挺好，哎呀，就往前走啊，他把这骨皮啊抱在怀里头，如获至宝啊。走走的红军们过草地，这个草鞋就不行了啊，鞋这鞋磨破了，哎，有的这个干脆都没鞋可穿了。赵红军一看，行了，我就拿这骨皮啊做两双鞋吧，啊，做两双皮凉鞋，穿的这皮凉鞋过草地，晚间没事儿，他用一个小刀子把这骨皮啊拉成皮条，就做了这么两双皮凉鞋，哎，给同班的战士一个，自己穿上了，挺舒服。赵红进还说呢，哎，我呀穿草鞋，现在穿上皮鞋了，太好了。可这饿受不了。这过草地的时候啊，粮食吃没了，哎呀，饿得头眼昏花呀。晚间的时候啊，赵红进冷不丁看着自己的皮凉鞋了，他眼珠一转，灵机一动，你看什么都吃了，裤腰带也能吃，那皮子也能吃，这都已经没了，裤腰带已经吃没了。最后赵红进一咬牙一瞪眼，把这两双皮凉鞋刷又刷，洗又洗，蹭又蹭，搁锅里就开煮，哎，那个香味儿不大会儿就出来了，毕竟啊那是牛皮呀、啊、一煮啊那牛皮就胖啊就泡起来了，搁点盐，然后用这刀片咔咔咔咔切成一条一条的啊，行了，咱们就当牛肚把它吃了吧。

0: 哎呀，吃这个香啊！你看多难，最后把两双皮凉鞋吃到了肚子里。红军部队爬雪山，过草地，终于走了出来。虽说步履艰难地走出来，可毛泽东深深地知道啊，前方的路更加艰辛。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我们都知道，行当是戏曲特有的一种塑造人物的方式和方法，它把生活中各种性格类型的人物概括为生旦净丑四个行当，每个行当有自己的表演程式和特色。演员在最初学戏阶段就按行归类确定了自己的行当，而反串则是戏曲演员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种表演形式，是说演员偶尔扮演自身行当之外的角色，也就是说不对公。比如说武生演员反串旦角儿，旦角儿演员反串虚生，可以产生意外的演出效果。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观众朋友共同赏析反串蒲剧杀狗，其中焦氏由虚生演员郝安嘉扮演，曹母由二花脸演员郭双奎扮演，而曹庄则是由旦角儿演员侯彩虹扮演。那么这些角色的反串会带来哪些意外的效果呢？我们一起来看。

0: 姜氏的出场是婆母饥饿难忍，连声呼唤，吵得不耐烦，手纳鞋底儿，正飞针走线，最终嘟囔明知故问，语言辛辣，念白中夹杂着不耐烦的意味。见了婆母又是掐又是抠又是打，有说不出来的怨恨。这段表演郝安佳老师反串焦氏，以沙哑之嗓念柔媚之音，男子汉变身美娇娘，整个表演令人忍俊不禁，把焦氏雕泼率直明快棱角凌厉的性格特点表现得形象生动，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在反串小旦行当中，把焦氏这个人物拿捏得十分到位，现场留下了阵阵欢快的笑声。
1: 这个饺子这个人呀、是特别能干的，其实按现在这个农村人很能干的。这个他为什么说他对他婆婆不好呢？这个曹庄也是在朝里就是上大夫，为了曹庄是也大小子，他为了说的他妈年龄大，为了伺候他妈，他把朝都辞了官，不在朝里不做官了，他回来都伺候他妈呢。这个饺子就很怨气啊，本来就是说的我是要当官太太嘛，我在朝里我就享福了嘛，这个他回来要伺候他妈，没法只有回来伺候他婆婆，所以说把这一肚子的怨气啊就在他婆婆跟前发泄出来了。这三姑也不是我反面跟人谁学好的，因为说三姑看你多了，因为说小小时候看三姑，在我脑子印象最深就是年刘元山师傅的三姑。刘元山老师给说这个群山学的东西可多了，但是他是演这个露手锤子，就是群山，群山师傅咱也没有见过，咱也没有见过人家群山师傅演过。但是人家老一直刘元先露手锤子，就是人家群山师傅的。刘元先他师傅他这个名字叫啥呢？叫黄喜娃。当时我在故乡搞戏校的时候，就把老汉叫了我们剧团，因为说我当时在老一的剧团，老汉就演这个三姑，我就给老汉演这个曹庄。我小的时候演过曹庄，后头给人调了叫故乡戏校，我把老汉又接起。老汉演的寡欢，当时老汉就是六十多岁吧，将近七十岁了，说老汉寡欢那个动作，不过你看着脸老了，花纹铺的不太好，你要是过地下过后半身，你看见老汉飞扑走的外，就是过去叫飘雪花，是怎么叫飘雪花？这个小丹走这个圆场过来啊，圆场过来，这四鬼子手把老汉要在空的咔还要飘一个雪花，老汉在空的砸着我一半身，工地儿就好的多了。喂，你像你这三两还腻子，当时老汉说我去团哈、当时给我们西小娃娃还演过好几回，一个马店正旦，一个叫撒狗小旦，一个刮花，一个柳叶雪，这老汉都演过，还演过一回女帮子那个正旦。你要是不看前半身，光看后半身，就是女的。不愧你是个名家。
2: 这些我会在压压抑，这是婆婆不 这个要是他叫嘛，不是吃家，是别人是喝家，不免上千里路。

0: 就是来呀，就是您不说您来呀，看您妈呀，
1: 还叫为何？
0: 就是你看回来扶住寂寞，你下地厨房你为娘落上一有缘定好重庆啊。
1: 娘饿了你就说你饿了，你看你怎么样怎么样半天，好像那样皮上刚一样的叫唤。小猪，待会你也不要去啊。

0: 呀，你少定事，你就不乖回来了。
1: 我等不得了。
0: 啊，等着，等着。

题。

我媳妇那就怕我，就拿来七八点一块干我。哎呦，他这个血白的馍，让这个老海给我吃，我心里忍他不下。我给面吃上一半，老海给我留上一半，叫他吃去。

0: 慢慢的把我开讲，慢慢的把死了。你妈呢？这个老黑狗啊，真家伙他是吃不饱穿不暖，那天你看他是低头喝娘嘛，看来他是连死不练。看这个老黑狗，真家啥子不走，吃一身虚荣，真是啥子不走，吃一身烂病。拿来让见证吃去。拿来让见证吃去。我来让见证吃去，你该死了，你都活了，你。 咱娘们也从用法啊。
1: 妈呀，不住急吗？我都不得了。
0: 你少得事就三分。
1: 我都不得了。
0: 咱大人，

了半天，也不知道做的饭是一味吗？没味，是甜了，是咸了，是酸了，是辣了，怎么啥子都没敢看，没印象。有围着都拍下去了，看看啥子没敢。

瞧他麻就麻麻的，瞧他葱拿了个撒不的溜烟儿，味道好，那个面是吃的薄了吃的厚了的吗？看过？哟，你看方才急急忙的干面了切面了，你看切镰刀，呀呀，下面还擦到一块去了。哟哟，你看这地上面还硬了，哟哟哟，俺给你打扇了。这个硬的可不能让我娘吃，我娘饿了。吃了硬的，吃了东西不好消化，他不好消化又得了病了，他得了病又叫我伺候他去。你说我伺候他老人家，我能替了他老人家受了难过吗？年轻的媳妇，那吃食用花贴了也你也大心疼。我不能把这个硬的吃了，婆媳我娘留下。他老家吃了肚里好消化不好，我这个人我最不好，因为我心呀，他好的得的得的得的得着的。这就叫做面若心善。吃口子都给你要回去了，你可急的死了吧！你今天咱俩说话，你吃不吃的？那我不吃了。

0: 不吃不吃，慢慢等我吃。
1: 哟，老开火，菩提山的，哎，你看燃的，还拿馅儿。我干脆就用我的命，他等下让我下马喝了，看没？下马，我压着，下马，呀呀呀呀呀呀，我的旁边还吃了，
2: 下
1: 马，呀呀下马下马，呀呀呀呀，喝了喝了，不能看没压着，那不好。
3: 其实戏曲演员之所以能够反串，是和过去科班中的教学方法有关。过去科班中的学员学戏时并不严格划分行当，剧中所有角色学员必须全部学会，然后再重点学本行当的角色。这种教学方法为反串打下了基础。郭双奎团长演绎的曹母这个人物，在举手投足间展现的都是病弱可怜，获得戏迷朋友的热烈掌声。
4: 我在这个当中呢，我就接见了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包括上场，你看曹中他母亲，他是一个非常贫寒惜户，哎，脸不收，头不收，脸不洗，包括上来眼睛点着两点白，就是好比是就那个眼屎，哎，就是这个，有时候人家还有鼻子，还有画鼻子呢，啊，那都过去王村村师傅还带彩呢嘛，啊，当时这个剧社呢也是条件比较简单，有些老旦的头上他没有，所以说呢就是因材使用，就是他有什么我们用什么，所以说呢在这个装扮上头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特点。他这个老旦走的上，我就走了一个慢步，啊，我不是走的碎步，必须把那个老态龙钟，把这个要表现出来。再一个是内心的戏，有些台词呢，我也是自己加的，我们也是随口的，因为它是生活戏嘛。我们在这上面呢，有时候包括一些表演啊，包括这个教师，抠他娘啊，打他娘，有一些神态，我都做的相对来说要滑稽一些。为了让大家呢开怀大笑，在这方面呢，我可能是做的就是要露一些，要过一些，啊，引起观众的共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对词儿，也许在这个对白当中，包括唱腔当中呢，可能是不太规范的，所以说临时搭对了一下，我们晚上就演。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可能，在演出呢各种，这个效果上啊，从哪个角度来看，把它当成一种业余的，就是一个为了尝试一下这个行当的一个跨越，就这个道理。

0: 你怎么给气的呢？
1: 我知道我国人嘛，不是那四人，钻进大牢。
0: 哎呀，你还是归呀，归不了，归了我让您心生色胆，
1: 归不了啊！
0: 哎呀，你归不了，啊，就是看。

是，那这个监狱，哎，就是咱住着看，看不住，咱住着看。

为大方，打给我媳妇都半个钱出去了。哎呀，这个让我还要过，成天跟你儿子搁家说是好了米啦，是散了米啦，说我是不孝顺了，我不孝顺了，我早都想打。这是你儿子在家把我妨碍住了吗？那我害怕你的，我是害怕你儿哪没一般变得打我的吗？我是害怕你这个老不死人的人。人常说天长了，你吃上三顿饭；这天气短了，你就吃上两顿饭。你这个老我还活，整天吃了我还馋死。你叫我咋伺候你？你走起来，让大家见立柱，看今天这个事情，看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对呢？是我要打你吗？你今天偏偏叫我打你，你走起来，请你走。不吭气了，可是把你给打死了。要都轻轻打了两下，我就能打死。哎呦，没有，你居然还忍着出气了。老太婆。

0: 想，你就摸得不亮，你装明我装得好的。我在屋走着两句，哭上两句，我有人知道了，就说那个媳妇是不贤惠了，不孝顺了。你要无人孝顺了，就说老汉把他不思维，整天和人家媳妇在屋吵吵吵的闹闹闹。对，我哭上两句，我把今天的事情也得圆圆的，连一分钱是不能吃。哭上两句啊。
1: 吃

我打人家了。这我跟你说了，我揍过了吗？揍过了吗？你个脑袋瓜，哎，打了你我这么一回合呢，哎，我把你，哎，我这个人心软的就打个哈欠。老太婆，这我你说话啊，年轻的是我娘，我今天不打你，我把你饶了。你儿身上大灾不来，你不说话再罢了。你若是说过，你儿子不是狼不是虎，吃不了我，喝不了我。等你儿下次不在家的时间，啊，不是，那妹妹自己管，我也不打你，我也不骂你。人常说了，一下也是东土的，两下还是东土的。媳妇这个小脚，我这么一脚还是搁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墨翟呀，见到了楚惠王，说现在平息了楚国要攻打宋国，跟着他又向啊惠王讲述了一些个兼爱的道理。楚惠王啊，一心想称雄称霸，到这儿哪里听得见这个墨子的一番兼爱的学说，只是含糊的说：“行行行，好好好。”干嘛呀，客客气气的打发呀墨翟，您啊快走吧，您离开我这儿吧。公元前432年，也就是周考王啊9年，楚惠王死了，接替楚国王位的是楚简王。这个简王在位24年，于公元前408年，也就是周威烈王18年，他就去世了。楚生王继位，楚生王啊只当了6年的这个楚王。楚国的这几位国君啊都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建树，只是守住了先王的这个遗业。公元前401年，周安王元年，楚悼王啊继了位了。这是一位有这个理想跟有抱负的国君。悼王啊决心招贤任能，进行改革，振兴楚国。单说这一天，楚王召集大臣商议振兴楚国的大计，有的就说了应该发展生产，有的说了应该对外用兵，有的就说了要像中原许多国家那样实行改革。你一言我一语的正在激烈的争论。这阵有人进来报告说，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啊到了这个楚国了。咱们在这儿给您啊插上一句，这个吴起很了不得。前文书啊我跟您啊说过，您看这个陕西啊有个吴起县，它属于啊这个延安市，过去叫吴起镇。这个地方可了不得，这个地方就是啊由这位大将，也就是魏国的大将吴起给命名的。这个吴起县呢，它是位于啊陕西省啊西北部，西北啊临着这个定边县，东南呢接这个雉丹县，东北边离着这个靖边县，西南呢临着这个甘肃的华池县。这个地貌属于啊黄土高原呢丘陵地区，海拔在这个1200多呀到1800多。境内有这个无定河与这个北洛河两大这个流域。这个地形啊主体的结构呢，大概的可以概括为啊八川两涧两大山区。1935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呢经过25000里长征，胜利的到达了吴起镇。这个吴起镇就是魏国大将啊吴起，就是用他这个名字给命名的。抗日战

战争跟这个解放战争时期啊，吴起成为啊陕甘宁边区还有陇东分区革命的大后方。这个吴起县呢，原来叫吴起镇，现在改成了县了。这个吴起县石油工业是它的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支柱，这儿有啊毛泽东的故居、革命烈士纪念碑以及切尾巴战战役的遗址等等的，这是啊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并且先后荣获了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百强县、中国全面小康成长型百家以及西部经济发展强县等等的称号。早在这个夏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2205到公元前1766年，相传为这个雍州之域，到了这个商，也就是公元前1766年到公元前1122年，为这羌族鬼方之游牧区，到了西周的时候，管这个地方啊也叫啊犬戎之地。春秋啊周襄王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635年，晋文公时期呢，这儿叫什么呀，叫白宅，也有管这个叫赤宅的。战国时候，也就是公元前呢475到公元前221年，属于啊魏，后来入到了秦。到了这个秦的时候，就是公元呢221年到公元前呢206年，秦始皇啊33年，大概是在公元前呢214年，秦始皇派了猛阔收复了河南地。这河南地可不是现在的河南，当时是内蒙古河套一带，筑长城啊防御，分全国为36郡，吴起啊乃是北地郡马陵县。这个马陵县就是现在的甘肃啊庆阳的附近，也就是说呀，这个地域属于吴起，周长一带属于吴定河流域，为这个上郡扬州县地域。到了西汉，也就是公元前的206年到这个公元25年高祖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设这个北地郡归德县，这个县址设在了现在的吴起县西北铁边城镇。到这个东汉的建武元年，废归德县并入了参鸾县。到了这个三国晋的时候，也就是公元的220年到这个公元316年，为这个匈奴啊羌族游牧区。东晋16年，也就是公元317年到这个公元420年，各政权兴衰交替啊。这个吴起啊归属啊依次为这个前赵后赵。这个前赵后赵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咱们在这个评书里头不给您啊详细的说，要是啊详细的说啊可了不得。这要是按照评书来说啊，这又是一个典故，也叫拉典。这个典啊过去在茶馆说书啊能说出半个月去，咱们在这儿就不给您啊详细的说了。简单的说吧，到了这个清朝嘉靖啊24年，也就是公元的1819年，靖边县守制啊吴起镇，相传啊战国名将吴起曾经在此驻兵戍边，为了纪念他呢而命名叫吴起，属于啊陕西靖边县。1934年呢，刘志丹率领着陕北红军在此开辟为啊苏区。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着中央红军进入了苏区大门吴起镇，与陕北的红军进行了会师，结束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毛泽东在此部署和指挥了吴起镇战斗，歼灭了尾追之敌一个骑兵团，击溃了三个骑兵团，使反动派对这个中央红军进行围剿，彻底的破产了，从而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现在这个会师的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塔等等的革命纪念地都有。咱们言归正传，咱们还得说这上下五千年。说这个吴起怎么到的楚国，他不是魏国的大将吗？他为这个魏国呀守卫着西河，就是现在的吴起镇，立下了汗马功劳，是这个魏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说怎么又跑到楚国来的？这话呀，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原来魏国在这个魏文侯的时候，文侯啊很重视人才，也有雄心大志，他任用李黎、岳阳、西门豹、吴起这许多有才能的人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呀，魏国很快的强大起来，在这个诸侯当中有很高的声望。跛脚魏文侯啊去世了，他的儿子继位，这就是魏武侯。武侯啊，他没经过南征北战，他过的是文侯率领着大臣给他开创好的现成的日子。他继位之后啊，骄傲自满的情绪一天一天的膨胀，他不思进取，只图这个享受，爱听这个奉承话，不爱听人们跟他说真话。在这个用人方面也是疏远贤臣，只任用王错那样的一些个专门啊说好话奉承话的那些个大臣。单说有一天，这个武侯领着王错等一会儿大臣到河西一带去游玩，因为河西这一带当时由这个大将吴起啊镇守，为武侯啊君臣来游玩，吴起啊就得啊陪同，并且啊还得保证他们的安全。武侯带领着王错等啊乘船在这个黄河里头游玩了一阵，玩得十分高兴。这阵武侯啊飘飘然的对这个近臣呢王错就说了，哎，你们看这黄河啊多么险要，它是我们魏国的天然屏障，有了它呀，我们魏国真是固若金汤啊，这是上天啊赐予我的，凭此天险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这阵儿啊近臣王错呀点头哈腰，随声的附和，对对对，没错没错，这都是主公的鸿福啊。其他的近臣一个个的也是应声啊，好就跟那应声虫一样，以不同的方式还有不同的这个腔调重复着上面的这些话。他们争着奉承这个魏武侯，魏武侯听了这些个奉承话，心里有说不出的舒坦。吴起在旁边是越听啊越觉得不对劲儿，到这阵实在绷不住，主公啊，国家的强盛跟安全不完全靠山河的这个险固，主要是在于修德呀，在于君主知人善任，在于……他这个话还没说完，就遭到近臣们的一致的这个指责。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说吧，说吧，说吧，闭嘴，闭嘴，闭嘴，好嘛，感情啊，这近臣里头还有天津人。吴起的话扫了这个魏武侯还有这帮啊大臣的兴啊，这些个近臣最怕武侯啊听信吴起的话，要是国君真的照着吴起说的办，那他们这一伙没有实际本领，专靠这个阿谀奉承拍马屁的人怎么办呢？众大臣看到国君听了吴起的话有一些个不高兴，好，到这阵更来劲了，他们调转脸冲着吴起，我说吴将军，你了这个话这玩意儿有点过分呢，照将军您这个意思是主公没有修德呀，没有使人善人了。到这阵谁都能听得出来，这话是歪曲吴起的意思，有意挑起武侯对吴起的不满。可是武侯啊听不出来，他觉得近臣们的话，哎，听起来呀很舒服，说起来呀也很顺的，而吴起的话听起来扎耳子。他挥了一下手表示大家伙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王错等大臣不说这些话了，但是一个劲儿的向武侯啊说奉承话，并且不住的为这个武侯劝酒。吴起一见这伙人只是瞎捧场，心里很生气，又见武侯啊盲目骄傲不辨是非呀，感觉到很担心。等到游玩呢结束了，这个武侯回到行宫，他今天这个酒啊喝得有点过了量，躺下可就睡了。吴起跟着武侯到了行宫，想啊诚恳的劝诫一番。武侯吴起进来了很不高兴，我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吴起就说了有重要的事情打算跟主公啊说一说。武侯更加不高兴，哎呀，这有什么话等我酒醒了之后再说吧。吴起一听，主公不要发火，我正是给主公啊醒酒来了。这个武侯啊很不耐烦，他知道吴起硬轰走啊也不太合适，于是躺在那儿也没啊起身。我说你有什么话就快说吧。这阵吴起啊也不管武侯的情绪如何，跟着就说：“主公可曾记得称霸一时的楚庄王吧？有一次楚庄王
跟百官商量国家大事，大臣们都没有提出新的见解，只是顺着他

0: 的这个话说呀，楚庄王心里很难过。主公知道他为什么难过吗？武豪在这摇摇头，不知道，不知道。吴起就说了，楚庄王当时是这样说的：我知道自己是一个能力不大的人，可现在我有这么一批栋梁之才的大臣，没想到他们的见解还不如我呢。哎，看来我们楚国可是太危险了。您瞧啊，楚庄王为臣下顺情说好话而难过，主公您可好，今天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形，反而觉得挺高兴啊，这叫人怎能不替魏国着急呢？魏武侯啊，听了吴起的话，有些个醒悟过来，爬起身形对吴起说：哎呦，哎呦，哎呦，多亏你提醒啊，多亏你提醒啊，这真是一剂好的醒酒药啊。武侯夸奖吴起，任用吴起，一些个专门靠拍马屁迎奉过日子的大臣对这个吴起更加产生了嫉妒心，后来由这个嫉妒转为了这个怨恨，这些个人接二连三的在武侯面前说这个吴起的坏话。开始武侯啊还不太相信，但是这个话说多了，天长日久，日久天长，就由不得他不信了。后来这些个怀恨吴起的人呢，竟然呢造谣说什么呢，吴起有二心，他想要在河西一带称王，所以他想办法收买人心，还常常说国君的坏话。武侯听信了这伙残臣呢这个谣言，撤去了吴起的职务。吴起怕这个武侯进一步的听信残臣们的谣言加害于自己，于是就逃到了楚国。吴起到了这个楚国，这就等于是武侯啊给逼的。这个楚悼王啊很相信他，立马封他为大夫。吴起呢向楚悼王提出了一整套的富国强兵的计策，他劝这个楚王先着手啊养这个兵，提高士兵的待遇，接着要整顿财务，改革分配制度，注意不能让这个穷人太穷了，但是也不能让这个富人太富了。对那些个只拿钱不干事的远房的贵族，在这个待遇上要加以这个限制，把那些个没有事情可干的挂着名的官员全部的裁减下去，让他们自己生产，自食其力，用省下来的钱奖励作战有功的将士，这样来说就可以提高战斗力了。悼王觉得吴起提出这一整套的改革计划非常啊切合楚国的实际情况，于是下令按着这套改革方案实施。可是按着这套改革计划执行啊，直接损害了一些贵族的利益，引起了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好在有这个楚王做后盾，谁也不敢公开的表示反对。就这样执行了几年，楚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平定了南方，收服了百越，并且打败了秦国的进攻，成了战国当中啊中期的一个强国。公元前381年，周安王21年，楚悼王去世，吴起在楚国变法的这个靠山倒了。悼王刚咽气还没入殓呢，楚国的旧贵族大臣，总之所有那些个在这个改革利益当中受到触犯的，一起向吴起反扑过来。他们拿着弓箭等武器赶到宫中来，要用乱箭射死吴起。吴起被逼得没办法，只好伏在悼王的尸体上，希望能啊免于乱箭射死。按照楚国的这个法律，谁伤了这个国君的尸体都得啊处以死刑啊。吴起想用悼王的尸体掩护自己，可是这些个贵族太疯狂，他们被这个仇恨都烧红了眼了，到这阵也就不管不顾了，恶狠狠的一顿乱箭把这个吴起射死。悼王的尸体好也中了许多箭，悼王的儿子继了位，这就是楚肃王。肃王按照楚国的规矩，把参与杀害吴起的70多家贵族以赐射王尸，王尸啊就是国王的尸体，这个罪名全部处以死刑。吴起被杀害，楚国的变法也被扼杀了，从此啊楚国就一天一天的衰落下去。这个肃王跟宣王时期啊，楚国由于旧势力的这个抬头一度处于停滞的状态。公元前339年，周显王30年，楚威王继位，威王很重视人才， 单说有一天，他正跟大臣们商量事情，突然听说庄周到这个楚国了，他立马停下议事，急忙去见庄周。庄周是这个宋国人，约在这个公元前369年，出生于蒙。这个蒙，这个地方在哪儿啊？他这个字就是蒙古族的蒙，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的东北。他的祖先呢，也是属于这个贵族，但是到父亲这一代就没落。庄周小的时候，家中贫苦，母亲生了病，家中没吃的，曾经向别人借粮，人们因为他家贫穷而瞧不起他，为了这个度日糊口，他编织过草鞋。这个尽管有些个人瞧不起他，但是他自己并不介意，相反，他对那些个耀武扬威的官吏却十分的瞧不起，他认为这些个大官吃得好。这是从老百姓口中抢来的，你穿得好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扒下来的。他说什么呢？现在这世道还讲究什么是非呀？不要看他们今天处死这个小偷，明天杀死那个强盗，自称是老百姓的主宰，其实这些掌握着权柄杀死小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盗。小偷被杀死了，大盗却杀死了人。常言说得好，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庄周秉事利禄，厌烦做官，反对战争他主张一切顺乎自然，安安静静，舒舒服服，逍逍遥遥的过日子。他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是非的标准，那些个诸侯杀人也好，攻城也罢，这些个都只是为了掠夺攻伐而找这个借口。君王之间，大臣之间，都是争权夺利，互相的欺骗。他们表面上所谓的道德也是虚伪的。庄周因此看不惯列国诸侯的欺骗行径，很痛恨他们。起初庄周也曾经想反抗，但是他看到整个这社会都充满了尔虞我诈的这个行为，就像一张大网，把人们全部的网在其中了，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他冲破呀。他叹了口气，哎，人生啊，人生啊，这和一个梦有什么两样呢？单说有一次，庄周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化为一只美丽的蝴蝶，自由自在地遨游在万花丛中。他觉得这是最美的这个境界了，这是最美丽的境界。醒来之后，他还陶醉在梦境当中一时分不清是庄周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周他由此推想开去，世间万事万物变化纷纭何为是，何为非，何为大，何为小，有谁能说得清楚？生生死死，贵贵贱贱的这些个事情，有谁能说清楚？事物的长短虚实跟这个盈亏他越想越觉得理不出个头绪来。他认为既然自己对这个天下纷繁的这个事物无能为力，就不必自寻烦恼。因此他又认为世间的事情有可以化为无，弱可以化为强，否可以化为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活一百岁跟这个夭折也就是说刚生下来就死了没什么区别，而刚生下来就死也跟活一百岁一样，万事万物都是其一的，没有什么差别。单说有一天，庄周就来到了这个楚国，正跟他的门生讲齐物论和这个逍遥游。听众朋友们，咱们在这儿给您插一句，您看有一个北方的曲种叫单弦，其中就有庄子游春，就说的是这个庄周，说他到了这个楚国跟他的这个学生讲这齐物论跟逍遥游，楚威王亲自来看望他，并且讲好了要请他做楚国的相国。这就又勾起了庄周到这个魏国去的一段回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

0: 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庄周啊，就是后来人们称的庄子。这个庄子啊，到了楚国，正在跟他的门生啊讲他的这个齐物论，还有逍遥游。没成想啊，楚威王啊亲自来看望他们，并且讲了要请他做这个楚国的相国，这就勾起了庄子啊到这个魏国去的一段回忆了。有一年啊，他想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他这个老朋友啊叫惠施，于是就到了魏国。当时惠施呢在这个魏国做相国，庄子的名望那很高啊。他到魏国来，人们都传说他要代替惠施做这个魏国的相国。惠施听了人们这些个谣传呢，吓得了不得，于是暗中下了一道命令，要把庄子赶出这个魏国。这个庄周啊一听说啊，就主动的到朝廷去见这个惠施。惠施一见庄周啊，吓得不知啊该怎么办好了。这阵庄子啊笑了笑，老朋友啊，你呀甭紧张，我听到一个有趣儿的故事，今天呢我特地来跟你讲一讲，讲完故事我就走。惠施这阵虚假的客气了一番，那好吧，我听听吧。您讲什么故事？是不是您跟说评书一样？庄子啊也不去管他，于是就对他说，这个南方有一种鸟，这种鸟啊叫豌雏，您知道吗？惠施一听啊，知道知道，可是我不太明白。庄子啊就说，这豌雏啊其实就是凤凰，它从这个南海起飞，要飞到北海，一路之上不是梧桐树啊它不落脚，不是竹子石啊它不吃，不是甘泉的水啊它不喝。说这阵有一只猫头鹰啊，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在贪婪的吃这个老鼠。他看到凤凰来，两只啊爪子死死的抓着那只死老鼠，瞪起了一对小圆眼，发出来这种怪叫，那意思是恐吓凤凰不要夺他的死老鼠。现在你也抓住魏国的相位，来向我发出哇哇的怪叫声吗？惠施啊一听庄子的话呀，好，这脸一直红到了脖子根了。庄周啊也不管他，说完了掉头就走啊。从此庄子对惠施这样的官迷啊很是瞧不起，那意思你就是一只老鼠。威王与这个庄子谈了想请他做这个楚国相国的想法，庄子呢没有答应。楚王就想了，庄子是位名人，一时不答应不该勉强，于是就请啊庄周到这个馆舍，到了这儿住下来。但是啊庄周啊不肯啊住公馆，仍然回去跟他的门生住在一个私人讲学的这个学馆里头。单说有一天呢，庄子在这个蒲水之滨啊钓鱼，楚王觉得这是一个聘请的好机会。昔日文王访贤，姜太公不就是在渭水河边钓鱼吗？我何不趁此机会再请请他？于是先派了两名大夫去伺候庄子，自己随后就到了。楚威王见到庄周非常的客气，说先生，我想用心呢治理楚国，可是我没有什么力量，自己觉得费力不小，可是怎么也治理不好，烦请先生您帮我分一些个劳苦。这阵庄周啊手持着钓鱼竿啊，看都不看他一眼，也不回答呀这个楚王的话，等于是啊把这楚王啊干在这儿了。过了好一会儿，这阵庄子就问了，我听说楚国有个神龟已经死了3000多年了，他的骨架 还用非常好的这个装饰器具盛在那儿，供奉在极其尊贵的庙堂之上。我说大王啊，从这个龟的本身来说，您说说，他是愿意死了把这个骨头供奉在极其尊贵的庙堂之上呢，还是愿意活着在这个泥水当中游来游去玩呢？这个庄王啊，没弄清楚啊庄子的意思，一时啊没回答。两位大夫就说了，嗨，先生，就这个龟的本身来说，怕不见得愿意死掉把这个骨头供在这个庙堂之上啊，对不对？谁都乐意活着。楚王也说，照这个常理推测，这个龟应该是愿意在这个泥水当中啊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庄周一听笑了笑，大王啊，您请回吧，我还是在这个泥水当中啊，哎，自由自在的游来游去，倒是啊逍遥些。两位大夫一听啊，哦，合着您就是那龟啊，嘿，您乐意当王吧。庄周啊没有接受楚王的这个聘请，又到各地去游学了。他把自己的思想还有看法写成了书，这个书名就叫《庄子》，后来道家把它作为经典，也叫什么《南华经》。

了，您去吧。去可是去，这差旅费我给报销，那我得住这个五星级的宾馆，我给报销，那我得吃饭，您放心，您吃给肯德基啊麦当劳我都给报销。说要检验，苏秦到了这个赵国，见到了赵肃侯，说明了合纵啊抗秦的好处。这个肃侯同意苏秦的这个说法，拜这苏秦为相公，并且给他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让他去联合各国订立合纵的盟约。苏秦到了这个韩国，说通了韩宣公，这个韩国也同意参加签订这合纵的条约。这个苏秦跑了一圈到各国啊去游说，小以利害动之以情啊，五国都同意参加这个签订的纵约。单说这一年的秋天，苏秦又回到赵国，肃侯封苏秦为这个武安君，并且派遣使者知会其他国家的君主到这个赵国的环水，就是啊现在的这个河南省的一个地方，干嘛呀？开会呀，开这个联合国的会议呀。会上各国的国君呢歃血为盟，并且一致的同意封这苏秦，封苏秦什么呀？纵约长。这纵约长啊类似于啊联合国的秘书长，让他呀挂六国的相印，总管六国的军民呢。这件事情是在公元前318年，苏秦身挂六国相印衣锦荣归的事，好，走在这个路上，各国的官员打老远的就出来迎接拜见送行啊。苏秦呢回到家中啊，哥哥好高兴的，就仿佛啊接天神一般的，嫂嫂跪在地上只是磕头，连眼皮都不敢抬一抬。苏秦问他嫂子，嫂子，我上次回家您那么厉害，那么的傲慢，如今怎么这么样的恭敬，前后的态度，哎呀怎么相差这么多呀？他嫂子低三下气的说，哎呀别说了，因为如今呢伯伯不是做了大官了吗，对于大官啊谁不敢敬重啊，你了说对不对呀？感情他嫂子也是天津娘们。苏秦呢叹了口气，非常感慨的说，哎，怪不得世人都想当大官。这个秦王得知六国合纵抗秦的消息，很为吃惊啊，立马的召集大臣商量这个对策。这只相国公孙衍就说，六国虽然说他定了这个盟约，但是各国的心思他未必是一致的，咱们可以利用打拉结合软硬并施的这个办法，把他们的合纵给他拆散了。咱们第一步先让他们合纵的各国互相的怀疑，互相的猜测，只要他们内部起了这个疑心，下一步就好办了。秦王一听这办法好是好，可怎么能让他们互相猜疑呢？公孙衍就说了，这得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啊不同的办法。比方说啊，离咱们最近这是魏国，咱们从魏国拿来的城池不少，咱这么着可以啊少退还他几座城池，这样魏国呀必然的感激大王啊，他自然的就会跟咱们和好啊。离咱们最远的这不是燕国吗，咱可以啊用结亲的这个方式把他拉过来，大王能把女儿许配给燕太子，这个燕国一定求之不得呀，这样咱们就跟燕国就是婚姻之国了，就是亲家了。我们对其他几国咱们也得采取相应的措施，只要各国都想和这个秦国结好，他们的合纵哎，那就是不攻自破了。惠文王一听采纳了大臣的建议，立马派使者到这个魏国和燕国，魏国跟燕国果然跟这秦国啊好起来了。这个赵王先听说燕国跟这个魏国啊和这个秦国啊和好的消息，于是责问这个纵约长苏秦，就把这联合国的秘书长给叫来了，你为这个秘书长倡导六国合纵抗秦，如今这个条约刚刚签订不久啊，合着这个魏国跟燕国怎么都去跟这个秦国交好了？苏秦就说了，那具体的情况我也不了解，那先让我到燕国去一趟吧，回头啊我再到这个魏国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办好。不过这差旅费啊没有，赶紧去，哎，喊进来。没办法，公元前啊333年，也就是周显王36年，到这阵燕文公去世，接替王位的是燕翼王。当时

0: 啊，齐国趁这个燕国办这个丧事的时候，发兵攻打燕国呀，夺去了燕国十几座的城池。从此，燕国跟这齐国可就结下了血海深仇。苏秦呢，到了这个燕国，燕义王就拜苏秦为相国。这阵燕王啊，对苏秦就说了。说先生，当初啊，您倡议合纵，我们希望六国和好，彼此亲善。先君呢，去这个环水签订过这个盟约呀。不料先君刚弃世，齐国就来攻打我们，至今还占领着我们燕国十几座城池。您为这个纵乐长，对不对？您是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啊，这事儿总不能不管吧？苏秦感到一时没有办法，于是他就对燕王说了。主公啊，您不必着急，我立马就去这个齐国，把他夺去的那十几座城池给要回来。这阵燕王一听高了兴，哎呀，如此甚好，立马嘱咐人们准备送相国苏秦去这个齐国，车马费呀，一切的报销，并且给您备最好的车辆。苏秦到了齐国，见到了齐威王，他先向这个齐王行了祝贺礼，紧接着又向了齐王行了这个哀悼礼。并且啊，放声大哭啊，哭个不止啊，咧开嘴就哭啊，哎呀，哎，了不得！叫他这么一来，把个齐王，连同齐国的这些个文武大臣都闹糊涂了。齐威王啊，很惊奇的问：“哎，我问先生，您作为使者来齐国，一会儿。”您给我行这个祝贺礼，一会儿又行这哀悼礼，我这什么意思？苏秦就说了：“哎呀，你先别哭了，你说呀，我跟您说呀，大王啊，这很明白，我出使贵国见到了大王，自应该行这个祝贺礼，祝贺大王有幸的见到我呀。可是我看到齐国不久啊。”就会大难临头，危灾旦夕，我感觉到很伤心呢、啊。所以说啊，为大王啊，致哀呀、啊。所以说我得哭啊，我得行这个哀悼礼呀、啊。这齐威王一听啊，你说这玩意儿多丧气。到这阵他莫名其妙，我说先生，我有什么大难，怎见得危灾旦夕呀、啊？苏秦一听啊。我大王啊，您啊不必着急啊，且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阵齐威王一听，你坐那好好说。我说擦把脸，好家伙的了，您这满脸的又是鼻涕又是眼泪的，我这玩意儿看着多糟心呢。我说赶紧的，给他打盆水，你先洗洗脸，完了之后呢，拿那银水掸掸这个尘土。好家伙，您这是哪回事啊？这真是。我说正哥的，再给他沏壶好茶。先生，您不是慢慢说吗？不要紧的，我是不是得给您准备上来个桌子，再给您准备一块手绢，来把扇子，您是不是再来块醒目，您得给我好好的说上一段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川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上好，听见林芬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各位听友们，此时此刻你是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心情如何呢？转眼间就到周五了，那么今天我们其实想要对大家说，周五早上好之外呢，还有更多的话题想要跟你一起来聊一聊，想要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毕竟在这个时间段啊，一周的忙碌已经要进入到收尾的阶段了，氛围感已经拉满了，疯狂星期五 Happy 周五。那咱们今天啊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是特别有代入感的，第一个就是想要讲讲啊最近特别火热的有关于穿越方面的一个话题。我们就假装一下啊，就是把思想放空一下，然后穿越到那个读书的年代，聊一聊小时候那个心心念念的周五。因为小的时候一到周五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类似于像是周五狂欢的一些动画片啊，或者说是周五特别期待的小聚会会等等。那么第二个我们就聊一个轻松的脑洞话题，开放性的话题，就是假设周五平白无故的多出来完完整整的两个小时，不用去上班，不用做家务，没有那一些工作消息的打扰，那么这两个小时你打算怎么样挥霍呢？其实今天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啊，我们是分为上半段和下半场。那么上半段我们就跟你一起穿越，下半段呢，我们就一起跟你分享开脑洞的时刻。

这首歌曲最妙的地方就在于开头的两句，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怎么去拥抱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有一夏天的风，我觉得就是张开双臂拥抱的过程当中，尽管没有亲密的接触，但是飘过来的那一种空气当中甜甜的味道，是不是你所期待的一个状态呢？今天我们前半场可能呢就是讲穿越，后半场我们就讲开脑洞。那么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公屏当中来留言，不管是回忆童年还是你的新奇脑洞想法，都可以完整的打出来，我们会随时读取大家的分享信息。同时呢，也提醒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收听实时的路况信息。我觉得呀，这个就是小朋友的周五应该是属于期待出来的，而成年人的周五呢就属于熬出来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啊。学生时代的周五从周一就开始期盼着，哎，周一，哎，还有四天啊，周二还有三天，就一个劲儿倒数。我记得那个时候上学啊，就大家把那个小本本，就是记作业的那种小本儿，小型的那种口袋本儿，上面就会标一个和家里面那个日历一样的那个日期，自己画出来。有一些比较喜欢手账的朋友呢，可能还会在旁边标一些很好看的卡通的一些图片，或者贴一些比较好看的那些小贴画，然后就期待着周五来临。那个时候虽然说没有手机，没有这么

0: 快速便捷的联系方式，但是在家家都有这个固定电话的时候，就期待周五我什么时候给你们家打电话，你一定要在电话机旁边等待着我，给你约时间啊，我们约地点去哪玩，比如说有这个去游乐场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游乐场其实说白了啊，就是小区门口的那个蹦蹦床，就很简单很简易的那种露天的，没有更多的一些像淘气堡一样的装饰，但是只要蹦蹦跳跳在一起就会特别的开心。那个时候的零食不像现在啊，去吃什么自助餐啊，去什么赵某明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刷卡的快乐，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五毛钱的糖稀都能够搅出一下午的甜味儿，还有就是两毛钱一盒的这个酸枣都可以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味道，再不然呢就会有那个报纸包的像是那个甜筒一样，就是锥子体，底下是尖的，上面是圆的那一包瓜子儿，好像也就是葵花籽儿五毛钱一包，分大的和小的，不然就会有学校门口一毛钱抽一次奖的那份快乐，都是要约在周五的时间段。那不知道小时候你所期待的周五和长大后周五多出两个小时，你更期待哪一个话题呢？
1: 美丽的梦何时
0: 勤劳说是果果吗？对啊，这一周从周一到周五，哇，我终于算是熬出来了，真有一点点啊，就是成年人的周五都是熬出来的那一个感受了。所以现在我们就来想一想啊，就是读书的那个时刻，无论是小学有零花钱，还是初中可能会有一部分凭借自己支配的那些就是类似于像是早餐费呀、午餐费呀、晚餐费呀、零食费之类的，再不然呢就会说是像高中时期，哎，我们可能就会支配的就稍微多一些了，或者上大学啊，完全有一个月的零花钱之类的啊。那么每周星期几的时候你的心就已经开始向往周五了呢？是一过星期三越过月心宽的周三，还是说周四上完课，又或者说是周五的上午这个时间段，就是周五天一亮的时刻，你就在期待着周五下了课之后，放了学之后怎么样 happy 呢？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放学铃声一响，走出校门的那一刻，你的第一反应是想要干什么呢？工作室啊，他说为啥周五都多俩小时呢？这个话题是下一个时间段聊的好吗，老铁？再说了，我这是脑洞大开的一种模式嘛，就假如周五多俩小时，你计划干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这两个话题，要不然就在我们这位叫做七一精简工作室的带领下融合一起，就是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只要你觉得这两个话题有哪一个能够打动你的心啊，就是能够让你有讲述的欲望的话，您都可以啊发送完整的信息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只需要打开听见零粉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互动喽。

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是70后80后还有90后甚至是00后的同学们，大家周五放学的快乐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老一辈的朋友啊，周五放学放下书包可能就要帮家里干活，干完活才会有时间出去玩。我记得我的妈妈就会说呀，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周五放了学可能就还要帮家里面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有地嘛，就什么除草啊，然后家里也会养什么鸡呀、养猪啊，或者是养牛之类的，也会帮这个猪去割草喂食，然后帮这个鸡去抓一些类似于像是什么那种就是买的那种饲料拌起来然后喂鸡之类的。所以说干完活才有时间去玩。然后80后90后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周五放学可能就是校门口的小摊儿，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什么酸枣啊，要不然就是什么这个抽奖啊、糖稀啊、小零食啊等等啊，在

不然女生爱玩的就是什么跳皮筋儿、方格子。但是我觉得男生玩的就不一样，他们可能就会买一包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的那个小浣熊的干吃面，里边还附送的都是那种卡片，硬的那种卡片，就是小浣熊模仿的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可以把它就是因为有小豁口嘛，每一个都不太一样，颜色也不太一样，就完全把它拼成一个特别喜欢的什么小动物之类的，什么也可能盖成一个房子之类的啊，然后就拍片，或者说男生喜欢玩什么。那叫什么，就是滚铁环，那有点早了啊，就是溜溜蛋，对，溜溜蛋，那个就是家里面那个跳棋各种颜色的那种溜溜蛋，实心的带花纹的那种，然后赢对方的，不然呢也会有像是什么弯下腰啊，那个叫什么跳马，好像叫跳马之类的。告诉你我很在意，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第一时间就有人互动了，这位叫做抛给你幸福，他说我怎么记得那个时候买辣片一片是1毛钱，然后还要一条一条撕下来，还有跟自己比较关系好的小伙伴一起分享的那份快乐呢。哇，你这么讲出来我突然之间就有画面感了，真的好像还要就是吸吮一下这个手指，因为有很多那个辣椒的那个油就已经沾到手指上，要一小条一小条的撕下来，才会有那样的一种感受，那样的一种感觉。还有这位叫做在你身边的老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了，他说我们那会儿夏天好买那种冰袋，已经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反正里边都是小球球，一个一个的，就是分开分享给自己的好兄弟，一人吃一个，那个时候几个人可能也会凑点分分钱买上一包零食，边走边打闹，回家路上都觉得时间变短了。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觉得好像比我高几届的那种男生们，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的快乐，就那个现在那个叫什么叫雪莲吧，好像是5毛钱一袋的那个雪莲，他们可能就会把那个就是小的圆圆球球的那个冰块在夏天的时候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在这座城市的距离，工作室这位听友他说我喜欢周一，周一能跟同学一起玩，分享周六日的快乐，上哪玩，看啥动画片之类的。那你们都是在周一分享吗？那为什么这个周末的时候还没开学的时候不能聚在一起分享一下呢？我觉得周日分享的快乐或者周六分享的快乐也可以延续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点。我很在意，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两个话题真的是有一点点那种PK 的色彩在其中，小时候期待的周五是什么样的，那个周五你是如何过的，然后长大了这个周五凭空多出两个小时你会干些什么呢。来说说我小时候的周五吧，我记得我们那会儿住的，我们家那会儿住的是楼房，当时是有4层，我们家在1楼，然后有好多的这个小伙伴他们住的都是那种平房，然后平房它有一个小院，我就觉得特别期待那种有院子的，虽然说我们家也有一个这个小院，但是我们家那个小院就比较小比较窄，人家那种院子都是像现在那种比较大的比较宽阔的院子。我们周五会约在一起干什么呢？比我大的，因为父母的关系比较好，所以他们就会带着我一起去玩。到夏天这个时间段啊，就属于那个什么，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期待的状态，就是割了麦子之后，夏天割了麦子之后呢，就是那个地里面嘛，就属于有很多很多那种麦茬，就还有那个麦茬，我们会捡一些掉了的那个麦穗儿，然后就在这个大哥哥大姐姐的带领下呢，去拿那个砖，拿那个砖垒成一个像是小的这个空间啊，就3个砖吧。两边垒起来，前边垒起来，后边垒起来，然后就要像烤羊肉串一样那个烤麦穗，那个麦穗烤出来的味道真的是那种麦香的感觉啊，没有零添加，纯天然的一个状态。现在想想那个口水都有点想要就是流出来的状态，就特别特别期待小时候味道，就像很多人说长大了呀特别想要吃到小时候西红柿的味道，一掰开就会有那种沙沙的那个颜色，现在好像很难能够遇到那样。

西红柿了。这位刚刚进入到我们听见临汾直播间的朋友叫做乐大卫还是岳大卫的，他说这个是个人的还是企业的？这个是属于我们听见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当中的唯一的官方媒体号，您可以在每一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都是轻松不打烊，实现了我们可以从听得见到看得见的一种转变。我们已经进行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你才关注到吗？希望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奇异他说了，那得嫩的时候才行。什么得嫩的时候才行吗？就是烤那个麦子吗？我觉得就是还好吧，因为他割完麦子之后多多少少就会有剩下的，就好像是过年放完鞭炮之后啊，一长串的鞭炮他总会有这个蹦出来一两个还没响的那种，那也是属于小时候周五之后的快乐吧。具体来说是过年的快乐，因为冬天嘛就会剪下来然后放炮，男生就敢点，女生可能相对来说不敢点，就会把它掰开，里面不是有那种火药吗，就会像呲花一样，摆一个造型像呲花一样，这是属于小时候的快乐。啊，谢谢工作室啊，他说你这个帽子好可爱。对，我这个帽子前面有 Hello Kitty， 后面还有 Hello Kitty 的这个小尾巴小的标志呢，只不过我现在不能转头，待会儿广告的时候可以让你看一下哦。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听见临汾啊，这会儿的主播呢是果果，陪伴在大家在通勤的路上，或者是正在吃早餐做早餐的路上。那么此时此刻这个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是怎样的，我们需要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当然也是要告知更多的一些朋友们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信息。这会儿啊就是逐步进入到早高峰的时间段了，我们以古罗环岛行驶为中心的话，现在古罗环岛行驶只有在这个西北角环岛行驶的交通压力相对来说大一点，其他路段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他三个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要提示更多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合理的使用自己的转向灯，方便大家知道你前行的这个路线。那交通依然拥堵的路段呢，这会儿是出现在了科伟巷这边，要提示大家了，科伟巷这边出现的是从三中后门开始的啊，一直呢要持续到解放路的十字路口，目前单行道是由南向北通行的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各位注意一下。还有广宣街这边，各位注意啊，广宣街这边呢是从车站街的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解放路的十字路口，由北向南拥堵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听友发来的视频显示到的是这会儿在这个迎春北街的通行情况，快到火车站这边呢是稍稍有一点点通行缓慢，但是没有造成严重拥堵。而在车站街这边呢是从大概是这个兵站路的丁字口位置开始，一直到车站街的十字路口，由东向西通行的过程当中呢，目前是稍稍有一点点通行缓慢咯，各位途经这个路段注意一下。来看看爱上天使的小野猫，他说主持人早啊，早上好，欢迎你的到来。还有金姐他说我记得你说的那个方式就是烤那个麦子穗儿，那样容易熏到手吧，我已经记得不太清了，因为我属于那个什么，我们分工很明确的，我属于捡那个麦子穗儿的，烤的这一步基本上就是哥哥姐姐们他们来进行，我没有那个进行到那一步，他们说年龄太小了，这不要玩火玩水之类的啊，这个水火无情啊，

来接着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1022这位听友说，我们就是跳皮筋儿，然后约这个周五的时候跳皮筋儿，因为平常呢要写作业，还有丢沙包，在我们那个小区院里边玩到就是疯玩到什么状态。